南宁县三里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三里土塘这片红色土地上，无论是村中设立的新四军土塘军部陈列馆，还是作为新四军议事旧址的土房，亦或是曾作为集训地的铁军广场，都在静静追忆并讲述着新四军进驻土塘的这段红色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溃败，日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了芜湖、漳浦等地。芜湖沦陷后，日军将其作为控制长江中游和进攻皖南的重要据点，南宁就成为了皖南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8年5月26日，在叶挺军长的率领下，新四军军部进驻南宁土塘。因过去土塘老百姓受国民党军迫害较深，所以当新四军军部刚进驻土塘时，群众不了解情况，人人十分惊慌，甚至纷纷离家躲避。为了使群众了解新四军，军队驻定后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的严明纪律，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战士们一到土塘，就帮助群众打扫房前屋后，收拾猪圈牛栏。村子里一个腿患肿瘤而留在村里的陶方义，被一名新四

0: 里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标准推进各项民生工程，着力提升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环境，同时坚持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以打造红色项目为契机，以绿色低端里而不懈奋斗。
1: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近20万东北军无战而退。国民党政府声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保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也在9月20日这一天，中共北平市委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在华一切海陆空军。9月21日起，北平大中小学陆续罢课。24日，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5日起，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9月28日，250多个团体的代表及市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同时，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民族大义的感召下，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流亡北平的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在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北平各界人民备受鼓舞，发起各种为东北抗日军民捐款捐物活动。为了敦促国民政府抗日，11月下旬开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和示威团，乘火车南下南京请愿。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旗帜下，古老的北平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0: 盛夏七月，草木繁茂，清流潺潺，是大通县保护乡八音村最美的时节。这座打板山下静谧的小村庄，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也是全县唯一的木业村。这个季节，全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咱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八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八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

0: 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宝
1: 坤。在这里完成一场直播，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的不错的效果。
0: 是常年。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1: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

0: 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了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石镇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村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1: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10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勤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莹莹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原露天蔬菜种植，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2: 这小朋友就特别在家至少里头，打着好多人多的，那些老还训练着，像现在你几次职高啊，下茶干着，还要平时回家，真是回家。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不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到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这种城中村的治理难度远超周建新的想象。人口流动性大，基础设施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等，以往社区工作的经验在村子里显得捉襟见肘。
3: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4: 就是。
3: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4: 对。
3: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4: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建新多年与群众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在老书记的帮助下，他通过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与老干部交流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村民最关心的棚户区改造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针对村民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周建新推动建立了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确保了外来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新村建设的情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000余万元的房款，加快了新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信任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了赞誉，竖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艺变头艺，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任职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面条、机制化的新任职大学生村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到村任职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培土导师、育苗灌溉导师、扶苗扎根导师，从不同维度帮助到村任职大学生茁壮成长、扎根乡土。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在殿堂，只要坚定信念，保持热爱，无处不风景，乡村一建功。 岛村人治大学生。

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0: 2024年9月28日，保定市院校师生及各大商会相聚齐村镇太行步道，参加徒步走活动。一大早，齐村镇党委书记刘冲就带领全镇干部开始了准备工作。
1: 到了没？到了，一会儿都摆在这儿，主要是在五回站那边摆啊，水什么的也摆在这儿。
2: 对哈，真好看。
0: 绿水青山千重景，自太行步道建成至今，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色旅游产业。借助太行步道的影响力，齐村镇正借势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迈上幸福的康庄大道。齐村镇位于太行南麓，六山三水一分田，徒步在潺潺山路上，摘星楼、老虎头奇峰异石，徒步爱好者既能领略太行山的挺拔，也能极目远眺欣赏王块水库的秀美。保定市开发太行步道，太行精神便有了承载的通途。人行道中，红色文化润物无声，这是一场穿越历史、连通古今的文化盛宴。
1: 保定太行步道在齐村镇共有22.854公里，大体呈 S 型分布，穿全域而过。沿途的人民景观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我认为是不可限量的。
0: 丰富的山水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都描绘出齐村镇的与众不同。因此，齐村镇也被设立为保定太行步道曲阳段的起始点。对齐村镇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我在太行山脚下长大，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孩子。别人呢看到山都感到害怕，但是我看到山都感到非常非常的亲切。太行步道建设以前，我们镇旅游产业发展不是很理想，包括这个旅游收入呢也没有多少，很多村民呢都外出打工了。太行步道的建设对于齐村镇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定借此机会建设好、谋划好。
0: 建设初期，困难在所难免。尽管已经充分预想到困难，但项目实际推进的难度，还是超出了齐村镇党委、政府领导的想象。
3: 走这肯定是不行了。你要是整了以后，你将来以后，你一个是防火，一个是这个水患植被，另外你我们的栽这么多树怎么办呢？
1: 你们种的那个桃啊、杏什么的，没人过来，谁买啊？是不？
3: 嗯，对。
1: 但是咱们修了这个太行步道以后，有了人气，咱们才能研究下一步的收入呢，才能。是有一段山路是要通过承包户的山，但是开始建设的时候，这个承包户抵触情绪比较大，坚决不同意。我们首先给他讲，太行步道不仅仅是一条健身的步道，更是能够增收致富的一条致富路。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村书记，到他们家里问，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他的山上有一些个绿化，但是呢，我们把他的损失降到最小，合理的规划这个太行步道，慢慢的呢，也就打消了他疑虑。
0: 顶着压力上，迎着困难干，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群众的纠纷得到解决。此刻，身为齐村镇当家人的刘冲，却一刻不能停下。太行步道怎么走？选择哪条线路最合适？如何才能取得健身、休养、度假、文化的最佳呈现效果？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1: 从这个内河微工厂到玉里归乡市这一段是山路，说是山路啊，以前是羊肠小道，但是当时啊可以说是杂草丛生， 根本看不到任何路的迹象，重新开出原来的路来。但是呢，我面临很大的困难。首先呢，当时是伏天，天气特别的热，而且特别的闷，机械不能上山，因为道路非常崎岖啊。
2: 是从这边这么走，从启村这儿的这么上去，还是从这儿这么直接这么走？
0: 刘冲书记带领主管副局、各村书记开会研究谋划，共同制定了一套专门的施工方案。通过租用无人机搬运材料，降低了建设成本，保障了人员安全。

0: 要建设步道嘛，步道周边的这个信号就非常的关键。刘书记就带着我们对步道周边的信号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我们发现内河村口到微工厂还有原始森林附近这段的信号比较弱，他就与三大运营商进行了联系，最后建立了新的基站。还有就是建设步道需要的费用比较高，我们乡镇的资金水平有限，没有办法承担。这时候他就自己想办法，联系了我们当地经济势力比较强的人，让他出资先行垫付进行修建。
1: 步道信号全面覆盖，资金困难得到解决。从齐村镇太行步道起点麦岭村开始，到北雅沃村结束，24000米的齐村镇环湖康阳水路步道顺利建成，成为了保定市太行步道首批发布的精选路段，为保定太行步道的建设提供了齐村经验。为了提升游客体验，天还蒙蒙亮，刘春书记就召集大伙儿配备垃圾箱，村里人人当起了保洁员，纷纷对沿街杂物、荒草、垃圾、小广告等全部进行清除，在全域发起一场人居环境大整治攻坚战。太行步道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对生态文明、环境卫生、精神风采的集中简约。山路2.5千米，柏油路5.85公里，新修建公厕五所，驿站和保定小院服务区3个，环湖康阳水路步道，给前往齐村镇的游客们带来了别样的体验。不仅如此，也增加了齐村镇沿途村庄村民的收入，带动了采摘、餐饮、住宿等产业的发展。
2: 太行步道建成以来，我们组织了好几次大型活动，每次的人数都在200人以上，有的呢带着帐篷过来，可以说就在我们旁边露营野餐，有的呢就是想尝尝大锅菜，吃一下王块炖鱼，然后大家呢走在太行步道上，可以说走走步道，观观美景，看看大山的奇峻险，领略一下王块水库的清秀美。
1: 一条五彩柏油路，一面内河文化墙，一览王块水库美景，绿水青山千重景。

太行步道复新篇，齐村镇太行步道的建设还在继续，这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一大有力的举措。以41000为依托，以山水为载体，注入文化的灵魂，与保定步道建设有效结合，将美丽的山水赋予以精神文化的内涵，让齐村镇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走出去，助力太行乡村振兴。

连连水声，悠悠柳青。柳青河发源于严庄街道董家山沟村西，有黄花河、坏河汇入，流经严庄街道、福来山街道、城阳街道、刘官庄镇四个镇街，于刘官庄镇五花营村入束河，县内全长26公里，流域面积296平方公里，其中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示范段为城阳街道三角汪村三角汪拦河闸至刘官庄镇黄花河村黄花河大桥，全长10.9公里，健全长效机制，打牢河湖管护基础桩，在全面落实县级集中办公、多部门联动的基础上，建强三级管护力量，设置县级河长1名、镇级河长4名、村级河长33名、县乡河道警长5名，探索实施河湖长制加公司化管护模式，委托国有公司专业运营管护，将河湖管理员纳入公司管理和考核，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竖起了实干实际导向，切实提高了全县河湖管护水平，严格实行一河一策管护责任，高质量落实河湖长考核机制，通过巡河 APP、 碧水积分全民护河 APP、 健全投诉举报、快速处置和综合督查等工作机制，形成全民爱水护水格局，实现全民齐抓共管、有序参与的治水氛围。以两代表一委员驻河长制办公室为平台，柳青河共设置10名人大代表联络员，发挥代表委员作用，助力河湖提升颜值。二，着力生态治理，坐实河湖管护硬支撑，突出环保整治，投资2亿元，实施莒县柳青河生态综合 PPP 项目治理工程，坚持治河必先治污的理念，对2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针对塑料、养殖等传统产业污染较重的问题，排查整治河道排污口49处，�拆迁造粒企业3家，关停6家，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河湖，突出景观打造，通过拓宽水面、梯次绿化、设置亲水平台、沿河广场等方式提升观景效果，继束河公园之后，为全县人民又新增了一处后花园会客厅，突出交通组织、两岸堤防硬化拓宽，贯穿连通206国道、莒竹县、335省道、336省道等5条交通要道，实现沿河乡镇便捷交通路网，突出以文兴水，提升河湖管护软实力。福来山银杏树下的菊鲁会盟，交经楼里刘写写的文兴雕龙，传说张三丰炼丹传道的朝阳古观，柳青河流域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和治水文化，我们以河为媒，打造出福来山、甜甸园等群众休闲娱乐的风景胜地，传承着沿河乡镇过门间、砚台、木雕等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沿河万绿柳翠的美丽风景，加上独特设计的亲水平台、亲水步道、文化展板，给人民群众在放松休闲的同时，更是在享受厚重文脉的精神涵养。碧波荡漾行胜景，万绿流翠杨柳青。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扛起这美丽的传承，让一河碧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为打造莒县生态名城贡献充沛的水动能。

0: 婚丧寿养方面尤显突出。过去娘家正月要为出嫁后的女儿送灯，女儿天养后，每逢中秋佳节，外公外婆要向外孙送鲤鱼饼。
1: 它有两个寓意，一个是不是希望咱们这一家哈，这个可以多子多孙嘛？第二个当然很明确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嘛。啊，祝愿我们的外孙外孙女啊，这个能够学业有成，学习大有成就。
0: 邱登辉是福州的一位民俗专家，说起鲤鱼饼，他依然印象深刻。
1: 过去鲤鱼饼呢，没有现在高大上，它是一个薄薄的，而且当中呢就是没有馅，前面还有一个鲤鱼的嘴巴里面还窟窿，用红绳挂着。
0: 邱老说，后来随着外来文化丰富福州，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本地的鲤鱼饼因为只是面粉做的，不迎合大众口味，慢慢退出了市场。但是近年来已经消失的鲤鱼饼再一次出现在福州市民眼前，而让鲤鱼饼回归的是福州的另一位民俗专家方炳贵。当年方老四处寻找能够做出鲤鱼饼的人，最后他找到了白饼园，因为这是一家专门制作福州传统糕点的老字号。
2: 其实还是有书记在，比如说这糕点怎么做。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有邀请很多福州的老师傅，第一个是邀请过来指导，第二个是我们直接聘用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制作这些传统糕点。
0: 很快师傅们虽然把鲤鱼饼的形状做出来了，但是口感上很不如意。
2: 方老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说我们希望把它变得好吃一些。我们也尝试了几十款不同的原料，看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吃。
0: 终于，白饼园正式研制推出了福州传统手工鲤饼——鲤鱼饼。为了让广大民众一起更好地传承和推广福州这一项民俗文化，他们还把鲤鱼饼做成了多种口味和形状。现在陈安师傅要教我做鲤鱼饼，那我们现在这个原料已经准备好了
3: 哈，
0: 这个是皮儿，这个是馅料，这个是什么馅儿啊？
3: 这个是莲蓉馅，莲蓉的清香味很浓啊。
0: 这个皮儿是用什么做？
3: 皮的话就是用花生油跟糖浆跟面粉。
0: 所以刚才陈安师傅把这个馅料和皮儿拿到我面前一看，我就有点惊呆了，因为觉得哇，这么小的一块皮，然后可以包这么大的一个馅儿进来，真的可以实现吗？
3: 可以啊，
0: 演示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首先我们手上要沾一点面粉，这样的话我们在包制的过程中相对来说
0: 不会
3: 那么
0: 捏
3: 手。对对对，用手掌把皮压扁，手掌用点力压，压成我这样的这个差不多的大小。差不多可以了，馅料放在这里。
0: 哇，这要怎么包起来这么大一块馅料？
3: 现在就用这个手掌的掌心啊，成一个窝的形状。
0: 好，
3: 这样，这个手指，这个这边你用那边手，对了。
0: 要有一定的力量压下去。
3: 对对，慢慢转。
0: 这就会让这个饼皮越来
3: 越
0: 薄，越
3: 来越变大。
0: 越来越薄。
3: 对对，你转的时候把这个饼皮往上顶。往上收上来，等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0: 碗状的。
3: 对对对，其实挺简单的，因为它这个皮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软的一个皮啊。
0: 你已经收口了。
3: 对，我已经口已经收好了。收口的时候这样，虎口把它收起来。对，一边转，慢慢的转动。对。
0: 可以。
3: 对。
0: 我也收起来了。全安师傅说，制作鲤鱼饼最关键的是要做出鲤鱼的完整外形来。于是压模和出模成了最难的一个步骤。
3: 下步的话，我们就准备把它压到这个模具里面去，因为这个鱼是长条形的，我们刚刚包好的饼是圆形的。我们稍微把它搓长，搓长点，大概差不多跟这个长度差不多。这个长条放进去了，我先用手指先把这个鱼头的部分把它拍出来，再慢慢手指慢慢压，慢慢挤压过来。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刚才没有包得很均匀的话，皮很容易破，是不是？
3: 对对。
0: 因为我知道传统上的鲤鱼饼，它其实没有馅料，
3: 对对对，
0: 就只是注重一个外形像就好了。
3: 那我们现在在好看的基础上加上
0: 好吃，
3: 那现在等于就现在我们整体的形状出来了。
0: 表面我们让它变平，
3: 对，要把它。
0: 然后另外一边呢，我想应该就是这个鲤鱼的立体的形状了。
3: 没错，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个 鱼从这个模具里面敲出来。
0: 一边敲几下呢？
3: 你可以看它这个，就是你敲这边的时候，看它这上面这个，对，有缝隙，要稍微力度加大一点点，
0: 还要再加大一点。
3: 对，
0: 是垂直于桌面敲，
3: 倾斜，
0: 哦，
3: 大概45度这个样子。
0: 现在可以尝试脱模吗？
3: 这个地方
0: 还不行，是不是？
3: 你这样地方这样敲一下，用力一点，这样敲一下。
0: 哦，可以看到，对。
3: 这边。可以了，手掌托着这个鱼，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
0: 倒在我的手上，哇，哎呀，我感觉就是一条活生生的鱼跳在我手上的。
3: 这个形态是很逼真的。
0: 中秋节吃月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早年在福州，中秋节吃的可不是月饼，是礼饼。
1: 现在我们都是广式月饼嘛，啊，那过去福州的月饼是什么？没有吃这种广式月饼啊。啊，它就是圆圆的这一种的礼饼，就是福州地地道道的月饼。
0: 礼饼不但是福州的月饼，还充当着喜饼的作用。在福州地区有礼饼方有礼，其他不为礼的说法。
1: 还有就是湘西啊，定风做的礼饼，这个很大，挑着一个担子上来，都是礼饼。左邻右舍分过去啊，大家欢喜若狂啊，非常好吃，可以吃很久，它不会坏啊。
0: 礼饼是福州特有的饼点，最富于特色的是礼饼中的小肉块，都是腌制的肥膘，腌过的肥膘呈白色，丝毫没有肥膘的那种油腻感，更因有了那种甜津津的口感而令礼饼的魅力无他物可以替代。玄安刚才跟我说，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原料必须要有的才能够称之为我们福州礼饼的就是猪肉，而且一定要猪膘的这一部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肉我们因为这个肉我们是切成丁状的啊，不能切太细，现在要加上这个白糖搅拌拌成糖肉。第一，它能够锁住这个里面的这个猪油这个油的成分，第二的话就是这样拌过了糖肉之后烘烤出来的礼饼，它这个肥肉是属于这个晶莹剔透
0: 的，
3: 对，
0: 可以看得出来的，
3: 对对对，不会说受高温的影响，导致它这个肉油全部流干了。
0: 进行腌制要腌制多久呢？
3: 这个一般这个糖肉我们差不多要腌制要12个小时以上。
0: 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备好的料是什么？
3: 正好这边就是我们碾碎的花生啊、芝麻，包括那个冬瓜糖。
0: 不要把它混在一块
3: 吗？把它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0: 哎，其实咱们福州礼饼哈，传统上来讲那种口味就是高油高糖，对不对？那现在大家可能都吃不了这么甜的食物了，所以咱们在这个馅料上有没有一些配料上的变化呢？
3: 我们在原有的老的配方上面稍微进行了微调的一下，就是这个糖分这一块。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馅料，这是传统礼饼的馅料，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馅料的配方。
3: 对，比如说我们的坚果礼饼，
0: 就是不放猪膘的。
3: 对对对，没有猪油成分的。另外一款的话，还有那个芋泥馅，加蛋黄。
0: 礼饼吃起来香肥细润，润而不肥，饼面上那一层严严实实的芝麻，香喷喷的，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抗拒。但是在现代人眼中，礼饼已经成了重糖重油的代名词，所以接受度并不高。为了让福州传统的糕点文化得以继续流传，白饼园的师傅们在保留传统礼饼的基础上大胆进行了创新。
2: 那我觉得这两个传承跟创新其实这个并不冲突，就算是老字号企业，我们一定也不能说墨守成规，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些创新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工作，我们把礼饼做成了一个品类，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品种。然后目前我们有做了大概有20几种，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是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糕点。
0: 作为闽式传统糕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多年来白饼园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传统糕点产业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传统糕点的生产行列中来。
2: 那通过我们这几年坚持这样做下来，我们其实会看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本地的一些商家厂家就是加入到了这个礼饼的这种开发研发工作当中来，包括他也更愿意去推广这个礼饼。
0: 除了对福州传统糕点进行大胆创新， 白秉源更希望的是让福州味儿走出去，因为这里面有真正的福州味儿。为此，他们最近研发了“爱上福州”系列月饼。这不仅仅是一款月饼，还是一款有福州特色的旅游产品。师傅们希望来到福州旅游的游客和离开福州的游子，都能把充满传统福州风味的糕点带回家，把老福州味儿带回家。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2: 我们城庄吊腕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3: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
0: 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4: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进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

坑里生长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和平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成长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0: 把每一棵树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对这个树木有很深的一个感情。
1: 像现在成片的绿色环绕我们贡塔的沙漠，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你俩负责这个地方吗？这是啥时候浇过的水？你看这个树，你看现在，你看都是干的。像这么高的温度，再有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2: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苦。
1: 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那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2: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0: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哦，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的呢，一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2: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0: 想着把这个空塔的沙漠要治理，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2: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0: 选一个，你看看这样，把它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嘛。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它浇放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2: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0: 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办的是我们的保水界，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2: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地试验，一遍遍地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0: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了以后也不怕了，就是再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胸周长你看就是一百厘米，基本上换算下来直径应该在30多分了，十几倍了。
2: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此后鄯善县通过开展万亩防护林保护行动，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一条将近1.2万亩的绿色屏障将库木塔格沙漠牢牢锁住。
3: 生态也好了，以前风沙哪刮都是沙子，现在很少很少几乎就是没了。
2: 种下梦想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17年来，赵刚的足迹踏遍了鄯善县的每一片林地、沙地，他将执着与热情扎根在这片沙漠中，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态事业的无限热爱，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

0: 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沙漠变绿洲的道路。
1: 我还是喜欢每天有机会了都上来走一走，爬到这上面看一看，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一条绿色的屏障吧，每次看完这个

千里边关，守好伟大祖国南大门。旅游立法，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山乡法庭，架起服务各族群众连心桥。国防教育，传承保家卫国使命担当。5700多万八桂儿女满怀忠诚，团结一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共建共享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在平安中国建设考核评价中连续获评优秀。党的20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要求广西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做出更大贡献。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

0: 每个星期一的清晨，广西长达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都会响起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饱含人民群众对祖国繁荣昌盛、边疆安宁的自豪之情。清晨，海拔1000米的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从1000米悬崖之上的588号界碑往下眺望，令人心跳加速。这条天梯是守边人每日必走的巡边路。
2: 我们每个守护在这里的民警，都是一座移动的界碑。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祖国的边境线，维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全和稳定。
0: 家前是边界，村前是国门。靖西市龙邦镇护龙村排干屯与邻国仅一栏之隔，地理位置特殊。走进村里，只见家家户户和临街商铺的门前屋顶，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那一抹抹中国红，不仅是对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维护，更是边民强烈的边疆意识和国家认同感。近年来，广西深化国门党建和边疆先锋行活动，强化组织固边、富民兴边、治理稳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攥指成拳，汇成了戍边卫国的

0: 磅礴力量。
1: 自己看看你打灯笼打是什么样子，他不打都没打好，你就还是收钱，你车压在这里不许动。
2: 我妈妈商量一下，
3: 不可能的，
1: 他打灯没打够啊。
0: 普寨边贸区是中越边境最大的边民互市贸易点之一，为快速有效地处置辖区的纠纷案件，友谊关边境派出所联合法院、市场监管等部门及中越边民成立了一间涉外调解室，引导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共同维护一方平安。近年来，广西各地依托综治中心等平台，探索推动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大厅与综治中心有机融合，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优质服务，逐渐打造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广西样板。
4: 一直以来，广西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持续创新民族团结加多方联动的调解方式，完善制度机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防范重大风险隐患，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发源地——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5: 在交通、通讯、旅游等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就完成了通村水泥路、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6: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立良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在钦州市钦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了基层法官李钦成的工作日常。
1: 对，往咬兵拔地来，那那那那行了。
0: 李钦成所在的大四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钦成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当地语言为辅，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1: 老兵不兵猛啊，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0: 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广西多地结合广西三月三等传统节庆活动，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各地也设立了民族法治事务调解室及线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法律咨询和矛盾调解服务。这是贵港某武警中队给合成初级中学学生上的一堂国防课。
2: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演唱爱国歌曲《祖国不会忘记》。在茫茫烟海里。

每周一次的国防课是孩子们最期待的课程，学生们聆听老兵的故事，纪念英烈，参观博物馆，润物细无声间，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巩固国防、振兴中华的重任代代相传。纵览千百年的历史长河，在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烽火硝烟中，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浴血奋战中，在固边、新边、稳边、创造幸福生活的团结拼搏中，广西各族人民厚植爱国情怀，始终赤胆忠心、精忠报国，从未缺席，从不畏惧，筑起祖国南疆铜墙铁壁，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担当、广西力量。今天的广西正处在起势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哎，来了，好，来了，好，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
1: 好，不接啊，秦总。
0: 要不感到好意思。嗯，当然是收费。收费是啊，好。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中国好人张黎明。针灸腿呢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什么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 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的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个的话就是头部头痛，往往在手上的后部穴，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 老年人的话，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你是想回山吗？我说张医生，最近身体还好吧？身体状况还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呢，你就过去一下，吃吃的，回去方便。啊，你才能过来。那像。

0: 来针灸，通过物理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因为我们这里中药，特别是补元还五脏调理啊，恢复啊，它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口咽外斜，我来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是，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张林斌医生呢，是2022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躺着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资格，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2: 张立明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0: 我是非常热爱张毅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呢，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继续病痛。
3: 秦楚云是13号来的，这明天18号了再给他回访一下。
0: 我父亲呢也是一名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他一直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4: 我工作呢也接触了一个县医院，县医院我们县医院这个只有回归啊，回归县的矿工医院呢，就是我们当时整个一套单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些这个功能，那你在那里他们那个现在不就回归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成立的。我们当时工作50几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严肃的，有认真，对不对？我还是很好，那个自己很努力，对病人呐，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让我们发生。他这么做又把我想骗我，这种就都是好，对不对？但我果实呢，是应该的嘛，我人民服务嘛，是这样的。
0: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她。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给她药吃，也适合把她有穴位来刺激刺激。因为她有时她这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因为穴位刺激以后，就提高她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辛苦很累，但累并快乐着，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5: 喂，你好。哎，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老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好，不用谢。也是个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这个药吃了很厉害。黄子海的时候呢，就是，我看下子吧，看下子啊。
6: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7: 你搞个他呢？
8: 呀。有我疼一点，
0: 好，
7: 他讲他腰疼，
8: 腰疼，
0: 就是现在这主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8: 就是，
0: 好，讲我晓得，还稍微还能动了，马上我把这些文字啊，好，
8: 告诉你们，对我们这老朋友那个，你们这活得很，
0: 应该的嘛，
8: 我真是哦。
0: 对的，你要免疫啊，免费刺激啊，对的。
8: 你和我这个
0: 还警察，
8: 哪有那个？
0: 好，现在把药两面等等。哎，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活动，慢慢的，对，由轻到重。好，
8: 搞个。

0: 好，摸摸，
1: 可摸，
0: 哎，对对，很好，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给感到轻松一点。
2: 嗯，轻松。
1: 轻松。
0: 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1: 很好很好，
0: 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嗯，
1: 轻松。
0: 好，那就这样吧，下次我再过来啊。
1: 嗯，
0: 今天就这样了。
1: 对对对，这里晚上。
2: 再休息了。
1: 不用休息。
0: 别这样啊，
1: 好，
0: 都是休养。
2: 嗯，休息了。
0: 好，不休，来来。
2: 好，谢谢你啊，
0: 您给的，
2: 谢谢。
0: 好，来这上啊，
2: 好好好，
0: 好。

0: 时候，这个他在89年的时候，我和学长到我们学校呢去宣传武昌献血，车上面挂了个红符，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顾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记在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的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更后头就是大概歇着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捐献了一次捐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都是记忆犹新。2022年9月5号，第最后一次武昌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学长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武昌献血活动呢，还帮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
0: 就是
2: 这身体去经历过，会
0: 无
2: 了，每天
0: 都
2: 有
0: 心虚
2: 的。
0: 哎呦，哪天天心不就是那一年吗？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身体不都过得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武昌献血的队伍。她本来也是他虽然我不让幸运，他懂，他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武昌献血的志愿服务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你头脑有毛病啊，或者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给你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跟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呢。所以作为一种呢这种的话就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都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人就是发兴趣，这个事业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4: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2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6: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武昌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0: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1: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国人民做出贡献。
1: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的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

您在生活中是否见过湿地呢？是否对它熟悉呢？河道内碧水淙淙，鱼儿游弋，两岸边绿柳成荫，芳草依依。在这片美丽的水域，沿着河道一路走来，入目之处满目新绿，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就是湿地所展现出的自然景观。它们看似是普通的湖泊、河道，国际上还给它们起了个专有名词，叫做湿地。湿地是指陆地和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国际湿地公约还给湿地下了一个定义，定位湿地是包括沼泽、滩涂、低潮时水深在6米以内的浅海区域等，都算作湿地。湿地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改善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有其他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也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和物种的基因库。目前，湿地的种类包括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浅海滩涂湿地等等。我国是湿地大国，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的10%，居于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一。在我国境内，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一个地区内常常有多种湿地类型，一种湿地类型又常常分布于多个地区。湿地之所谓被称之为地球之肾，它的排毒净化功能首屈一指。要说对湿地排毒功能的认识，拿我们人体来说吧，在新陈代谢中会产生如尿素、肌酐等，这些废物进入到血液中，如果不尽快排出体外，会使人体中毒，严重者会导致死亡。而肾脏这个器官则将对血液进行过滤，把毒素排出体外。如果说地球好比是人体，那么水流就是血液，肾脏就是湿地。当含有污染物的水流经过湿地的时候，湿地就像是一个功能齐备、立体式的废物消化堡垒。湿地主要是由基质和植物两部分构成，这基质就是构成堡垒的主体，专家也形象地称之为床体。构成床体的成分有多种，最常见的是碎石和碎石土壤混合。床体碎石和土壤构成天然的空隙状态，就像是海绵一样。当水流经过床体的时候，自然的水流的速度被缓解了。在这个过程中，毒物和杂质就会在床体的空隙和土壤中沉淀下来，进而被吸附、吸收和降解。排毒的功劳可是湿地堡垒的集体荣誉。除了床体机制发挥作用外，依附于床体的植物更是这个堡垒的集中战斗群。为了生长所需，植物吸收水里的营养物质，如氮、磷等。植物根系表面也是重金属和一些有机物沉积的场所。还有些植物，如芦苇的根系分泌物，还能杀死污水中的大肠杆菌和病原菌。湿地是大气温室效应的稳定器。咱们都知道，由于人类社会的碳排放逐渐增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气候反常，土地干旱，地球上病虫害不断增多。
那么湿地在缓解温室效应效应中如何发挥作用呢？湿地有个独特的固碳功能，就是把碳元素以土壤的形式积聚起来。湿地一般都是多水条件，温度相对较低，植物残体分解缓慢，或者不容易分解，从而使有机质聚集，形成碳元素含量很高的土壤。湿地通过固碳这种方式把碳元素积聚起来，这就大大调节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湿地占陆地面积的6%，却拥有陆地生物圈碳元素的35%。可以肯定，湿地是全球最大的碳库，碳总量约770亿吨，因此它在气候变化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反之，如果我们把湿地变成农田，水被排走了，地温升高，微生物再次活跃起来，有机质在分解的过程中，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到大气层中，使温室效应加剧。所以我们现在都提倡低碳生活，对湿地的保护也是一种低碳生活的态度。人类虽然自产生以来不断地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仍然是非常渺小的。据统计，洪水是除了火灾以外人类所遭受最普遍的自然灾害。我国每年江河泛滥，洪水肆虐，家园被毁，作物颗粒无收，表面天灾，实为人祸。其中对湿地的大面积破坏就助长了洪水的泛滥。湿地具有防洪功能，凡是和河流连通的湿地一般都具有防洪能力。湿地床体的土壤碎石结构具有持水能力，这样湿地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当洪水袭来时，湿地就会像海绵一样把洪水吸收掉一部分。那么判定湿地吸水能力高低有个专业指标，土壤水饱和度。土壤水饱和度是土壤水分体积占土壤孔隙容积的%，饱和度越低，吸水功能越强，防洪功能也就越强。另外，湿地面积越大，积蓄洪水和减缓流速的能力也就越大。湿地植被对防洪功能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树木和湿地植被可以降低洪水流动的速度。湿地能净化污水，能减少温室效应，还能防洪，这些是湿地对我们人类的长远利益。其实湿地对于我们的眼前实利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下面要和您讲的湿地可以作为地下水的补给功能。通常湿地能将过量的水分贮藏起来并缓慢地释放，从而将水分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再次分配。通常1公顷的湿地能蓄水约9144立方米。湿地储存的水一部分作为生态用水，供给湿地周围的鸟类、鱼类和其他动物生存，另一大部分就作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湿地里有可以直接利用的水，也是浅水水井的水源，另外它还能补充地下水。我们平时所用的水有很多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湿地可以为地下蓄水层补充水源，成为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湿地受到破坏或消失，就无法为地下蓄水层供水，地下水资源就会减少，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吃水问题。看到这里，
这湿地给咱们生产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水源，它看得见，摸得着。在这湿地的世界里，蕴藏着很多神秘的生物群落，有着不同种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湿地这个大家庭里。这就是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湿地是具有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利用其生物多样性，可以为人类提供众多的天然产品。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总价值约33万亿美元，其中约为47%的生态服务都来自湿地。难怪湿地被人们称为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呢。湿地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就说这湿地里的芦苇吧，每年用于造纸的芦苇就有160万吨。湿地中的冷杉、落叶松、赤杨都是很好的木材，药用植物也有200多种，还有多种葡萄糖、糖苷、鞣质、生物碱、乙醚油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湿地中动物的种类也是十分丰富，据专家调查，湿地哺乳动物有65种，鸟类300种，爬行类50种，鱼类1040种，两栖类45种，其中许多种类是经济动物。众多湿地的野生鱼类是捕鱼者的主要蛋白质来源，每年全世界要捕获1亿吨的野生鱼类。由于自然湿地河道坡面遭到破坏，沙土流失严重，堤岸塌陷，需要人为地对湿地做一些保护工作。人工护岸后，可实现渗透性的自然河床与河岸基底，以及丰富的河流地貌，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要想保护堤岸，应对湿地河道的结构进行固定，其中打桩护岸将会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在打桩护岸中，最常见的主要有松木桩护岸。松木素有水浸千年松之称，将松木桩打入河道地下，在水里浸泡，不但不会腐烂，反而是时间越长越坚硬，可以起到固定堤岸的重要作用。松木桩护岸的首要步骤是选择优质的松木，一般是个体比较均匀，直径约15厘米左右，长度约4米左右，然后选择坡度较陡、受水流冲击较大的堤岸进行打桩。打桩时最好选用木锤将松木桩打下去，因为木锤对松木桩有一个力量的缓冲，不会由于力量过大而将松木桩敲裂，因此用木锤打桩既能将松木桩打下去，同时又保护了松木桩。同时桩与桩的间距一般以50厘米为宜，桩与河岸的距离一般为70厘米，但也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桩打好后，露出水面部分最好高度一致，这样既美观又便于下一步在其周围开展工作。松木之间是留有空隙的，这是为什么呢？松木之间留有空隙，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进一步加强湿地对水体的净化功能，同时也成为水生生物活动和生存场所。河泥常年淤积在河底，吸收了空气中的毒素，积淀了大量的氨氮、钾、高锰酸盐。
如果体积上不断加厚积聚的话，会严重污染到湿地的水体环境。湿地形态很多种，但是如果从流动性强度来看，分为与江河连通的湿地和较为独立的湿地。如果说水流交换大的话，湿地的淤泥污染情况还可以得到相对缓解。但是如果湿地的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那么沉积物中各类污染物的浓度逐渐增加，并通过生物、化学、物理等因素，使污染物逐渐向水体中释放、扩散。另外，本地的雨污染水不断排入河道，致使河道淤积，水污染愈发严重。所以，我们应该定期把淤泥从河底里清理出来，给湿地排排毒。只见在船上的几位农民兄弟正撑着一种叫做碾布的工具往水里伸。碾布抬出水面后，黑乎乎的湿地河道淤泥就被清理出来了。您瞧这碾布，它的形状酷似河蚌的外壳，其实就是两个用篾条编织成的三角形簸箕，口子开在三角形长的那一边，对应的脚上安装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交叉与碾布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可以张开合拢的容器了。哎，碾布操作又开始了。只见碾泥师傅摆稳步子，将起碾布一沉直至水底，随即张开竹竿，角度大约15到20度，用力一撑，再轻轻地合拢竹竿淘起。哎，此时的碾布里已是满满一篓肥沃的淤泥了。看着师傅们熟练地用碾布把河底的淤泥弄上来，可是清理出来的淤泥咋办呢？师傅们在松木桩之间加一层竹篱笆，两张竹篱笆之间还需相互交叉5厘米左右，用铁丝固定好，然后竹篱笆的里面再用稻草铺垫一层，一头固定在篱笆桩子上，另一头接着河沿。于是他们把黑乎乎的淤泥逐渐填入小窝里。由于淤泥含有大量氮、钾的元素，所以它是植物生长的天然优质肥料。将淤泥回补给堤岸，然后再在淤泥上扦插柳条，会大大促进堤岸植物的生长，起到固岸和增加景观的双重功效，还能进一步保护湿地原有的生物链呢。就是这样，淤泥一下子由隐患频发的制造者摇身变为固定堤岸的新卫士。植物生长护岸主要是在裸露土上种植不同类型的植物，另外在水面上种植水生植物。柳枝护岸是植物生长护岸中的一种，也是湿地保护堤岸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效果也比较显著。这是由于扦插的柳树枝条十分适合在堤岸生长，成活率很高，而且根部呈舒展状，分布较密，能够压稳河岸，抵抗水流的冲击。再加上柳树枝条比较柔韧，能够顺应水流，保护河面，这样岸上的昆虫也容易再次繁殖。因此浮水植物是植物的根茎都漂浮在水面的植物，如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沉水植物是指植物的根茎都生长在水面以下的植物。在松木桩护岸的外围，通过种植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浮水植物，作为缓和水流对堤岸冲击的第一道防线，
同时，这样一个浮水植物平台，既给河道的水生生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也给湿地的水鸟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形成了和谐共存的健康生态系统。方法是将浮水植物均匀摆放在松木桩外侧的水面上，并用竹竿将其挡住，以防被水流冲走。另外，在堤岸的外围也可以种植湿地常见的芦苇、水葱、香蒲等停水植物，形成一条水生植物带，可以很好地缓解水流对堤岸的冲击。方法是将停水植物的根系直接插入水里，深度大致为10厘米左右。在河岸地带较为平缓的地区，还可以栽植一些沉水植物，维持物种多样性。沉水植物的栽植方法和停水植物相同。以上几种植物生长护岸方法，我们可以选择性地采用某一方法或者几种方法的结合，以期达到最理想的生态护岸效果。人们为了加大湿地保护力度，除了以上的湿地生态保护措施以外，还利用人工打造了一些人工湿地，它们也是湿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人工湿地系统主要是用来处理临近地区居民的生活污水。其工作原理主要是，根据湿地对水质净化的原理，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通过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人为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实现对污水的净化。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组成及功能。人工湿地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污水首先通过配水管道进入进水配水区，经过模拟湿地环境对污水的净化后，从底部流入出水集水区。当出水集水区的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经过净化的污水会从集水管自动流出，做到达标排放。了解了人工湿地的组成及功能，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主要技术环节吧。建造人工湿地，首先应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场地应尽量选择有一定自然坡度的洼地或经济价值不高的荒地，一方面可减少土方工程量，利于排水，降低投资；另一方面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然后对选择好的场地进行挖掘，所选湿地的面积大小要根据其所承载的污水量而定，所挖的深度一般为1到2米即可。为了防止湿地系统因渗漏而造成地下水污染，要求在施工时尽量保持原土层，并在原土层上设置

防渗层。防渗层的设置方法有多种，如构筑砖墙进行隔离，即在挖掘好的池四周用砖砌成墙体，以确保污水不会渗透出去。另外，采用厚度为0.5到1.0毫米的高密度聚乙烯树枝，或油毛毡密封铺垫等。湿地池的四周设置好防渗层后，还要在池内再砌一道防渗层，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两部分。其中，进水配水区要略大于出水集水区，一般比例为2:1。同时，在这道防渗层的底部留一个5到10厘米见方的洞，以便配水区的水流向集水区。防渗层处理好后，就要对两个区域进行填料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基质。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采水区的填料一般分为表层、中间层和下层，分布于整个床宽。表层填料可选用细沙或者含有铁铝的混合土，以利于提高脱磷效果。由于表层土壤在进水后会有一定的下沉，因此建造时填料表层标高应高出设计值10%到15%，中间层以直径为5到10毫米的石灰石为主，另外掺和适量土壤，厚度为150到250毫米。下层全部采用60到100毫米粒晶石灰石填料，或用不同级配砾石、花岗岩碎石铺设。湿地床进水系统的设计应尽量保证配水的均匀性，一般采用多孔管，两个孔的间距大约为5厘米，孔径一般是0.5厘米，分3到5排，这样布水速度比较快。多孔管设于床面上方，比床面高出0.5米左右，以防床面淤泥和杂草积累而影响配水或出水。另外，出水管道应比进水管道略低5到10厘米，以便出水管利用水压自动流出。系统的进出水流量可通过阀或闸板调节，水位最高限度为不超过配水管和出水管为宜。以上几项进行完毕，最后要在湿地池表层种上一些植物，如花卉、杂草等，把这块所谓的湿地覆盖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湿地环境。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它不但具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所以湿地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湿地生物的多样性使其拥有特殊的自然景观，各地也常常将它作为重要的旅游和休闲地，开展旅游活动，从而产生经济效益，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反哺到湿地的保护当中去。事实证明，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举，才是湿地保护的长远之路。

饲料是养好肉牛的关键，要让肉牛产业健康发展，牛肉产品优质高档，头等大事就是要解决好肉牛的饲料问题。当前农村养牛的规模不断扩大，对饲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配置牛饲料的时候，应当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用科学配方，保证肉牛的营养需求，加上科学的饲喂方法，才能让它们吃饱吃好，膘肥体壮。在下面的节目中，本片将为大家介绍一些配置和使用牛饲料的基本技巧。巧配巧用粗饲料。粗饲料是指粗纤维含量高于18%的饲料，以风干物为饲喂形式的饲料，如干草和作物秸秆，它价格便宜，来源丰富，尤其是苜蓿等豆科干草含蛋白质10%-20%，接近于精料。如果能够大量供给，可以减少精料的补充量。干青草，干青草是在青绿饲料结籽以前收割，在经过日晒或人工干燥，除去水分之后制成的。干青草保留了青绿饲料的养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芳香味，适口性很好。牧草收割调制干草时，干草的产量与质量都与牧草的收割时间有关，适时收割可获得较高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豆科牧草应在初花期收割，禾本科牧草应在抽穗至初花期收割。收割后及时干燥、堆垛或打成草捆。当干青草的最佳含水量为15%-17%，成熟的干草用手握紧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和破裂声，叶片干而卷曲，适合堆垛长期贮藏。贮藏时要防止雨淋霉烂。饲喂时要尽量选用颜色较深、有草香味的干青草，这样的干青草质量较高，营养物质损失较少，发霉变质有臭味的应禁止使用。还要注意防止干青草中夹杂树枝、铁钉、铁丝等，以免刺伤牛胃。草粉，一些较硬的干草及豆秸等作物秸秆虽然营养较好，但牛采食困难，也不易消化。这些饲料可用铡刀细切，或用农用粉碎机打成草粉。打草时要注意原料中不能混有铁丝等硬物。霉变的秸秆不要加工，以免牛食用后中毒。树叶、槐叶、柳叶、榆叶等多种树叶可直接采来喂牛，大量采集的树叶应及时晾干，或放置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温度下烘干粉碎，然后装入塑料袋，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贮藏备用。青绿叶片也可混同青草制成青贮饲料。秸秆青贮，青贮可使牧草长期保持在新鲜状态，富含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常年为家畜提供高营养价值的饲料。倾注的制作过程不受气候条件的限制，阴雨季节或天气不好难以调制干草时，对秸秆倾注却影响较小。原料的适时收割，禾本科牧草在孕穗至抽穗期收割。

六棵木草在孕蕾至出花期收割。倾注时要求原料的含水量在65%至70%，如果含水量过高应适当晾晒，如果含水量过低可加水拌匀。倾注测定含水量的简易方法是用力捏紧一把倾注料，以指尖水湿不低为度。切碎，切碎的长度由原料的粗细、软硬程度、含水量而定。禾本科牧草、豆科牧草一般切成2至3厘米长的小段，玉米等粗茎或粗硬的牧草次用植物一般切成0.5至2厘米的小段为宜。倾注窖的准备，秸秆倾注大多采用窖注法，窖的位置应该建在地势高排水良好的地方，最好采用砖混永久性倾注窖，也可以采用土窖。一般养牛户可以采用1.5至2米宽、2米深的长方形倾注窖，每立方米可贮存500至550千克秸秆。装填与镇压，切碎的原料应立即装填，装填的同时必须层层压实，特别要注意周边部分的镇压，不宜压实的地方要用脚踩实，直到弹力消失。镇压是为了排除空气，为乳酸菌创造厌氧的环境，防止倾注料温度升高，有害微生物活动时间长，造成倾注料的变质。在填窖的过程中，每隔一定厚度要撒上一层防腐剂，撒的时候要均匀，不要留下死角。密封，倾注原料装填完毕后应立即密封，以防透水和漏气，这是调制优良倾注料的关键之一。如果倾注设备密封不严，进入空气和水分，会导致腐败菌、霉菌的繁殖，使倾注失败。倾注窖中当原料装填到与窖口四周相平行时，中间可高出一些呈弓形，在原料上面盖一层10至20厘米切短的秸秆或软草，然后盖塑料薄膜密封，最后加盖30至50厘米厚的土或其他物品。倾注饲料的利用，优良的倾注料具有较浓的芳香酒酸味，气味柔和，酸而不刺鼻，给人以舒适感。品质中等的倾注料酸味较浓，稍有酒味或醋味，芳香味较弱，如果带有刺鼻味属劣质倾注料，则不能饲喂家畜。倾注料的颜色以越近似于原料越好，品质优良的倾注料颜色多呈绿色或黄绿色，品质中等的呈黄褐色或暗绿色，品质低劣的呈褐色或黑色。倾注料一般经过40至50天即可完成发酵过程，开始利用时间应根据需要而定，一般应在气温较低而又缺草的季节取用为宜。气温高

的季节，开酵易引起青贮料的二次发酵败坏或干硬变质，难以保存。青贮窖一旦打开，必须连续利用，每天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出太多。取用青贮料时，应从青贮料的表层一层一层地向下取，使青贮料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切忌由一处掏取。同时要及时将已变质或发霉的青贮料取出扔掉。青贮料的四位数量应由其种类和品质而定，一般优质青贮料可适当多喂一些，但不能代替全部日粮。饲喂时可以与干草混拌后给牛吃，喂量由少到多逐渐增加。饲喂过程中发现肉牛拉稀粪时，要减量或者停喂几天，等牛恢复正常后再喂。秸秆安化，麦秸等作物秸秆可以炸短后直接喂牛，经过安化处理之后适口性增强，饲喂效果更好。安化秸秆是肉牛的常用粗饲料，安化时先找一片靠近牛场地势稍高的宽阔空地，铺上一层干净的塑料布，把干净无霉烂的麦秸炸短后封垛或封窖，边封垛边喷洒尿素和石灰水溶液。尿素的使用量为100千克麦秸施用30千克尿素，溶液的配比方法是把3至4千克尿素、1千克生石灰兑在60千克水中，溶液喷洒要均匀，封完垛后外面要罩一层塑料薄膜，四周用土封严。为了方便排水，垛的四周还应当挖一道排水沟。安化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向封闭好的秸秆垛中灌输叶氨。方法是先将叶氨导管插入垛中，然后开阀输氧。开阀时要仔细小心，叶氨驻足后要首先关闭阀门，然后缓缓抽出叶氨导管，以免管中剩余氨气泄露。叶氨安化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秸秆安化还可以使用塑料袋，操作简单，适合农户小规模处理秸秆。小麦等作物秸秆安化的时间，春秋两季15天左右，夏季温度高，7天左右就足够了，冬季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安化好的麦秸投入食用时，要提前1-2天打开塑料薄膜，放出多余的氨气。麦秸干燥后要妥善保存，随喂随拿，防止雨雪侵蚀。注意事项：干草类及秸秆类贮存时，水分含量应低于15%，防止日晒、雨淋、霉变。青绿饲料与野草类、块根、块茎、瓜果类应堆放在棚内，防止日晒、雨淋、发芽、霉变。巧配巧用精饲料，粗纤维含量低于18%的饲料叫做精饲料。
精料体积小，含粗纤维少，营养丰富，适口性强，消化率高，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和矿物质饲料。能量饲料是以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为主，而且含能量较高的饲料，它主要包括禾本科作物的籽食及其加工副产品，如稻谷、大麦、玉米、高粱、细糠、麸皮等，约占精饲料的60%至70%。蛋白质类饲料有花生饼、大豆饼、菜籽饼等，其中所含的蛋白质高达30%至50%，因此是蛋白质饲料的主要来源。这类饲料是培育犊牛、饲养育肥牛的优良饲料，但与其他饲料搭配使用，一般可占精料的20%至25%。矿物质饲料包括食盐、小苏打、维生素添加剂等，约占精饲料的3%至5%。能量饲料，玉米被称为饲料之王，含有较高的能量，是一种理想的淀粉来源。为了提高肉牛的饲喂效益，最好使用高油玉米。玉米的蛋白质质量较差，氨基酸也不平衡，无机盐及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低，所以使用时应与其他饲料合理搭配，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它的特长。据测定，玉米水分含量在14%以上，在贮藏过程中温度达20摄氏度以上时，即已发生霉变，特别是黄曲霉菌产生的黄曲霉毒素 B1 是一种强烈的有毒致癌物，对人畜有很大威胁，所以在配置

四粉是面粉加工的副产品。四粉由于含麸皮较多，不利于肉牛的消化，四味中不要使用过多。蛋白质饲料，豆饼和豆粕都是理想的蛋白质饲料，粗蛋白含量达到38%至47%，赖氨酸含量十分丰富。大豆饼粕的适口性好，容易消化，是肉牛饲养最常用的精饲料。菜籽饼粕的粗蛋白含量在34%至38%之间，适口性较差，并含有有害物质，因此要限量使用菜籽饼粕，并要与其他饼粕搭配后饲喂。棉籽饼粕的营养价值差异很大，完全脱壳的棉仁制成的棉籽饼，粗蛋白含量可达40%至44%，不脱壳的棉籽直接榨油，棉籽饼粗蛋白含量仅为20%至30%，棉籽饼粕的饲喂不宜过量。芝麻饼是芝麻榨油后的副产品，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蛋白质来源。芝麻饼适口性好，但由于它具有清泻和软化脂肪的作用，因此不宜多喂。动物蛋白质饲料如鱼粉、蚕蛹粉等占3%至7%，草粉、叶粉小于5%，贝壳粉或石粉占3%至3.5%。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是肉牛饲料配方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各种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包括营养性添加剂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作用是完善饲料的营养，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减少饲料在贮存期间的营养损失，促进肉牛的健康生长。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微量元素添加剂、维生素添加剂、氨基酸添加剂。应当注意，成年牛饲喂不需要添加氨基酸，但犊牛饲料中应当添加必要的氨基酸。非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肉牛牛喂的发酵调控剂，如碳酸钠，还包括缓冲剂，如氧化酶等。非营养性添加剂能够合理控制牛喂内的饲料发酵，改善饲料的利用率，提高肉牛的生产效能。巧配巧用非蛋白蛋饲料。非蛋白蛋饲料是一类特殊饲料，例如尿素、碳氨等。由于这种饲料含氮量较高，可以替代一部分蛋白质饲料。由于它们的成本低，可以在生产中推广使用。尿素本身无毒，但释放氨的速度过快，极易导致肉牛中毒，因此使用尿素时要缓慢增加到所需用量，应当把尿素干粉与饲料混合均匀后饲喂，喂后1小时方可饮水。3月龄以下的犊牛禁止饲喂尿素。另外，尿素还应当避免与大豆等混合饲喂。使用亲煮饲料或氨化秸秆时，不要再添加尿素。巧配巧用全价配合饲料，把粗饲料、各种精料以及矿物质
维生素等，按照肉牛营养需要的标准。

准搭配，可以制成肉牛全价配合饲料。全价配合饲料的优点是营养全面，饲喂效果好，还能降低成本，节省饲料，有效地促进肉牛的生长和育肥。全价配合饲料采用工业化生产，技术工艺先进，劳动生产率高，适合大型牛场的机械化饲喂。配置全价配合饲料时，要注意保持适当的精粗比例，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以达到营养互补、提高饲料利用率的目的。饲料配方的设计原则：规模化养牛主要是自配饲料，配置饲料前应当根据肉牛营养需要标准和常用饲料营养成分进行科学计算，然后设计饲料配方。必须注意的是，国家严禁使用的添加剂、药物和动物源性饲料不能进入各种精饲料配方，如己烯雌酚、雌二醇等性激素、盐酸、氨定、苯巴比妥钠等精神类药物、碘化酪蛋白、抗生素绿渣、骨粉等。饲料配方的设计要遵循以下原则：一、营养生理原则，首先要满足肉牛对能量的需求，在保持一定蛋白质比例的条件下，可以采用非蛋白蛋饲料。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要与能量供应保持平衡。二、经济原则，选用饲料原料时要注意营养丰富、质量稳定、价格适宜，就近取材，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三、安全原则，严格按照饲料原料的使用规定设计配方，保证肉牛的饲用安全环境安全和人类安全。颗粒饲料配置方法，把精饲料和粗饲料按比例混合，可以制成颗粒全价饲料。用颗粒饲料喂牛，饲喂方便，适口性好，利用率高，又能防治消化道疾病，提高了肉牛。下面我们将专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牛用全价颗粒饲料的加工与调制方法，以供广大养殖户参考。一般来说，配置牛饲料的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混合质粒等过程，有条件的地方在质粒之前还包括调制。下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按照上面的参考配方，以配置100千克颗粒配合饲料为例，按配方分别称取：玉米面46.5千克，麦秸粉或草粉35千克，棉饼10千克，麸皮5千克，微量元素添加剂2千克，磷酸氢钙1千克，食盐0.5千克。同时要清除混合在其中的一些对牛生长有害或对加工设备运转不利的杂物。配合饲料的原料选好了之后，应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各种原料在进行混合时，应严格掌握物料的混合顺序。一般要求是配比量较大的组分先加，或大部分加入，再将配比量小的及微量的组分加在不同的物料中。

力劲大的先加，力劲小的后加。比重大的先加，比重小的后加，这样才能保证物料的混合均匀度达到要求。通过搅拌机或手工充分拌匀后，变成一个整体均匀的粉状饲料。饲料混合要均匀，尤其是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所占比例非常少，更需要在饲料中搅拌均匀。最后一道工序是加水制粒成型。一般农用小型制粒设备只需要加适量的水，将粉碎粒拌湿，再通过制粒机即可。注意水分的添加量随季节、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湿度较大的天气，原料本身含水量大，制粒时可适当减少加水量；湿度较小的天气则可适当多加水。另外，对于不同原料的组成配方类型，要求不同的加水量，制出来的颗粒饲料烘干或晒干后保存。符合要求的混合饲料应成型较好，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能承受一定的压力。营养指标的检测要符合设计要求。饲料包装应完整，无污染，无异味。运输作业应防止污染，保持包装的完整。不应使用运输畜禽等动物的车辆运输饲料产品。饲喂注意事项：为了增强肉牛的防疫能力，防治肉牛的各种疾病，在使用全价配合饲料饲喂时，可以添加药物，还可以添加其他营养物质，例如鸡蛋。鸡蛋可以补充肉牛生长必需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是一种很好的添加剂。此外，要在保证饲料营养供应的同时，及时给牛补充水分。水对牛的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水是牛体内的良好溶剂，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运送和代谢都需要水。水又是一种润滑剂，含有大量水分的唾液使牛能够顺利地吞咽食物。肉牛缺水会导致健康受损，最终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上面就是巧配巧用牛饲料的一些基本知识。农民朋友们，您是否都记清楚了吗？在肉牛的饲喂过程中，要采用科学的饲料配方，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运用科学的饲喂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肉牛的健康生长，提高育肥效率，使养殖户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随着我国养鸡业的迅速发展，新品种的引进，导致饲养环境受到污染，加上对疫病防治的不足，致使疾病不断发生。其中，病毒病成为主要病害之一。下面，我们将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方法为您介绍一下。鸡马利克氏病。鸡马利克氏病由马利克氏病疱疹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肿瘤性疾病，以外周神经以及性腺、虹膜、各种内脏器官、肌肉、皮肤的单核性细胞浸润和肿瘤形成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鸡最易感染，多在2至5月龄发病。传染途径主要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病鸡和带毒鸡为主要传染源。临床症状：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3至4周，长的达几个月。神经型：由毒力较弱的毒株侵害外周神经，主要为坐骨神经引起。臀神经受侵害时表现为受害侧的痣下垂，坐骨神经受侵害时则引起腿麻痹，常表现一侧较重，一侧较轻。发生不全麻痹时，病机步行不稳，至完全麻痹时不能站立，而蹲伏出现一只腿向前伸、一只腿向后伸的特征性姿势。在单侧性麻痹时，以手触诊可以察觉麻痹腿的温度要低于另一侧。支配颈肌的神经受到侵害时，表现为低头甚至歪颈。植株神经受侵害时，可引起嗉囊麻痹或扩张、呼吸困难、腹泻、消瘦、贫血等症状。本型病程较长，最后因采食困难、饥饿、消瘦、衰弱而死亡。急性型，由强毒力的病毒引起，常侵害幼龄鸡，死亡率高。流行开始时，以大批病鸡精神萎顿为特征，经数天后，部分病鸡共济失调，蹲卧，接着出现腿或翅一侧性或两侧性轻瘫或麻痹。有的病鸡不表现明显的症状就死亡。某些在内脏器官发生较大肿瘤的病鸡，通过腹部触诊可以发现腹腔明显增大。眼型侵害虹膜，一眼或两眼同时发病，轻者对光反应迟钝，重者失明。虹膜正常色素消失，呈浑浊的淡灰色，俗称灰眼或银眼。瞳孔边缘不整齐，严重时整个瞳孔只留下一个针尖大的小孔，有的可在眼部形成肿瘤，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6月龄以上的火鸡，特别是1年以上的老鸡中。皮肤型，该型比较少见，特点是皮肤毛囊形成小结节或瘤状物，这是由于淋巴细胞性肿瘤增生所致。剖检特征：受害神经增粗，呈黄白或灰白色，横纹消失，有时水肿。
内脏以卵巢受害最常见，其次为肾、脾、肝、心、肺、胰、肠系膜、腺胃、肠道和肌肉。可见大小不等的灰白色、质地坚硬而致密的肿块，有的肿瘤在器官中弥漫增生，使整个器官变得很大，肿瘤组织呈灰白色，与原器官组织相间存在，如大理石状。类症鉴别，应与基传染性法氏囊病、禽白血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脑积髓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细胞接种，用脾脏细胞等悬液接种肌肾细胞或鸭胚细胞，如分离血清二型或三型病毒，可选用鸡胚细胞。培养24小时后，将接种物洗去，维持在液体或琼脂培养基下，经5至14天出现浊斑。血清学检查，目前多采用羽毛琼脂扩散试验，操作方法如下：用优质蒸馏水配置1%琼脂，内含10%氯化钠、1%苯酚，用5.6%碳酸氢钠调 pH 值至7.0，琼脂板厚3毫米，中央阳性血清孔4毫米，距血清孔4毫米周围，用梅花形插上含髓羽毛3至4根，然后置于37摄氏度温箱。12至24小时后，在羽毛与阳性血清中央孔之间出现一条白色沉淀线，为阳性。强阳性5小时可出现结果，弱阳性24至48小时出现结果。综合防治，重在免疫预防，感染是综防的重点，应强调隔离饲养和环境卫生，预防接种是控制疫发生的有效措施。雏鸡可在1至0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弱毒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是由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病毒损伤法氏囊内 B 淋巴细胞，严重影响雏鸡免疫抑制性，干扰各种疫苗的免疫效果。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主要发生于鸡，多侵害2至15周龄的幼鸡，以3至6周龄最易感。成年鸡一般呈隐性经过，全年不分季节呈地方性爆发流行。该病具有高度的接触传染性，往往发生突然，传播较快，一般感染1至2天后开始死亡，3至5天达到高峰，继而死亡明显减少，鸡群迅速康复。病鸡是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粪便排毒，被病毒污染的饮水、饲料、车船、用具、尘埃、老鼠、甲虫等都可成为直接传播媒介。临床症状，病初体温升高1至1.5摄氏度，精神萎顿，羽毛蓬乱，采食减少，闭眼呆立，步态不稳，
畏寒发抖。排白色粘稠或水样粪便，严重时头垂地，闭眼昏睡，后期体温下降，脱水，极度衰弱而死。发病2至3天，发病率60%至70%，3至4天死亡率达高峰，8至10天停止死亡。剖检特征。

特征性病理变化为：发病36至48小时，法氏囊肿大；72小时最严重；5天后萎缩。病初法氏囊肿大2至3倍，浆膜水肿呈淡黄胶冻样，黏膜发炎，有时囊内有干酪样物。后期法氏囊萎缩，为深灰色。胸部和腿部肌肉条状或斑状出血。类症鉴别：英语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玛丽克氏病，禽白血病，鸡白痢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肾脏和法氏囊云浆肌肉，接种5周龄以上的易感雏鸡做发病试验，或将云浆上清液接种9至11日龄鸡胚绒毛尿囊膜。鸡通常在接种后3至5天死亡，收获鸡胚和绒尿膜，做进一步的病毒鉴定。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微量血清中和试验、对流免疫电泳、免疫荧光试验、梅连免疫吸附试验等，都是快速有效的诊断方法。琼脂扩散试验对鸡群法氏囊病的定性检查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最为常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可用传染性法氏囊病高棉血清或高棉软黄液肌肉注射，同时在饮水中加入0.2%的肾肿解毒药、0.1%维生素 C 和抗菌抗病毒类药物进行治疗。预防措施：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措施，防止早期感染。根据鸡群状况制定免疫程序，一般在10至14日龄用弱毒疫苗初免，对来自亲代接种过有乳剂灭活苗或母源抗体价较高的鸡群，初免多在20至24日龄，二免时间均在初免后2至3周。肉用商品鸡一般做一次免疫接种，种鸡经雏鸡阶段接受2次弱毒疫苗免疫后，分别于18至20周龄和40至42周龄用有乳剂灭活苗做加强免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是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疾病，以气管啰音、咳嗽、打喷嚏、幼鸡流鼻涕、产蛋鸡产蛋量和质量下降为特征。诊断识别：各年龄鸡都可感染，30日龄以内雏鸡最易感，发病率较高，肉鸡死亡率高，蛋鸡产蛋量下降。该病主要通过空气在鸡群中迅速传染，咳出的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污染的饲料、饮水等间接的经消化道传播。鸡舍拥挤、通风不良和冷硬鸡等都可促进该病发生，四季都有发生，以冬季较严重。临床症状：潜伏期为2至5天，突发时呼吸困难、深进张口呼吸、打喷嚏、咳嗽、甩头。

头，呼吸时有咕咕声，鼻窦肿胀，流粘性鼻液，眼泪多，随后衰弱，毛松乱，昏睡，双翅下垂，常挤在一起。病程一般1至2周，雏鸡死亡率约25%，年龄越小死亡率越高。成年产蛋鸡感染后，有的不显临床症状，但如免疫力低时，出现精神萎靡、绝食、咳嗽、张口喘气、啰音、产蛋率骤减和出现软壳蛋等症状。剖检特征：结膜炎、鼻腔、鼻窦、咽喉、气管内半透明粘稠液增量，病程稍长则成干酪样，在支气管和肺支气管可见肺炎灶和水肿，气囊浑浊可见条状、点状干酪样物附着，肝稍肿大呈土黄色，肾肿大苍白，外观似油灰样，小叶清晰，肾小管扩张，充满尿酸盐，有的法氏囊有炎症出血，输卵管呈锥形或萎缩至1/2。类症鉴别：应与鸡新成翼、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鼻炎、禽曲霉菌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采取病鸡呼吸道分泌物和肺组织制成悬液，加抗生素处理后接种9至12日龄鸡胚，经传带后胚胎出现矮小和卷曲状。血清学检查：用分离病毒与已知阳性血清做中和试验即可确诊，且可作为血清型鉴定。琼脂扩散试验时抗原为鸡胚绒毛尿囊膜悬液，琼扩抗体可持续20至94天。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处方一，链霉素5万至10万单位，注射用水适量，一次肌肉注射，每天2次，连用3至5天。呼吸困难时，也可一次肌肉注射20%樟脑水注射液，0.5至1毫升。处方二，复方新诺明40至50毫克，一次喂服，按1000克体重，用药20至25毫克，每天2次，连用2至4天。预防措施：使用的疫苗血清型应与病毒血清型一致，通常使用的疫苗株是荷兰鸡胚弱毒 H120 株和 H50 株。免疫方法采用盐水或鼻滴，保护率可达90%以上。2至3周龄鸡用 H120 疫苗，10周龄以上鸡用 H52 疫苗。将发病鸡严格隔离，注意保暖、通风换气和进行鸡舍待鸡消毒。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包疹病毒科的传染性喉支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以呼吸困难、咳嗽、咳出含有血液的渗出物、喉部和气管黏膜肿胀、出血、糜烂等症状为特征。
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在自然条件下，不同年龄的鸡均易感染，多发生于4至10月龄的鸡群，产蛋高峰期鸡易感，可导致产蛋率下降。鸡群康复后需1个月方可恢复发病前产蛋率的80%左右。该病传播快，死亡率高，病程持续时间较长，一般持续2至3周。个别饲养场或鸡群病程长达2至3个月。少数鸡群因疾病控制不当可重复发病。临床症状，按征候表现可分为喉气管炎型和眼型。雏鸡发病多表现为眼型。喉气管炎型，病机精神沉郁、减食、流涕和啰音，呼吸极为困难，鼻孔有分泌物。在羽毛、食槽、墙壁上可见血样分泌物。病机鸡冠肉然紫红色，排灰白色、绿色粪便。濒死鸡或死鸡口腔、喉头内有干酪样分泌物。产蛋鸡产蛋率下降，蛋形不整，壳蛋薄，波纹蛋增多。眼型，雏鸡和重复感染的鸡常见，真禽发病大多是眼型，主要表现为流鼻涕、眼睑红肿，有泡沫样分泌物，眼分泌物从浆液性到脓性，上下眼睑粘连，部分鸡眼睑内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多数鸡一侧的眼睛发病，个别鸡两侧眼睛发病，有的半侧颜面肿胀，病机死亡率较低，约5%至10%，病程持续时间较长，可达2至3个月。剖检特征，病变主要发生在喉头和气管，急性死亡的鸡喉头气管黏膜充血，气管腔内有带血的粘液块，病程较长的鸡喉头常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造成病机窒息死亡。气管内有黄色管状假膜，产蛋鸡卵巢、卵泡出血。类症鉴别，应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传染性鼻炎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采取病死鸡的喉头、气管黏膜、肺组织为材料，制成1:10的云浆，在冰箱中反复冻溶3次，每分钟4000转，离心10至15分钟，取上清液加双抗，接种于9至11日龄的无母原抗体的鸡胚尿囊腔，继续孵化36至72小时。可观察到绒毛尿囊腔上的痘斑。血清学检测可选用穷阔、梅连免疫试验、间接血凝和多具梅链式反应等诊断方法。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尚无特效的治疗措施，可采取对症治疗。对患结膜炎的病机，可用氢化可地松眼药水点眼，同时选用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甲烷毒素等抗生素来防止继发感染。
对患

喉气管炎型的病机，可用金银花、板蓝根、贝母、桔梗木香、麻黄、甘草等中药，以清热解毒、止咳祛痰为治疗原则，缓解症状。同时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接种疫苗是控制疫情扩大和蔓延的有效措施，可选用喉气管炎弱毒疫苗接种鸡群，4至7天可产生免疫力，免疫期可达6个月。应加强检疫，防止疫病传播。各养殖场应根据本场实际情况做好生物安全体系工作。消毒剂应选用高效的有机氯、有机碘和碱类、酸类消毒剂。同时应加强饲料管理，鸡舍增湿除尘，通风换气，降低鸡舍内氨气的浓度。禽白血病，禽白血病是由禽白血病肉瘤病毒群引起的禽类的造血组织恶性增生，使许多组织器官发生肿瘤性病变，白细胞增多为特征的一种肿瘤疾病的统称。最常见的是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其次是成髓细胞性白血病、成红细胞性白血病以及骨髓细胞瘤、骨石化病、肝癌、肾瘤、血管肉瘤和结缔组织瘤等。在成年

该病在世界各地鸡群中均有发生。待到性成熟时，感染率可高达90%以上，但临床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一般呈散发。母鸡对淋巴性白血病的感染性比公鸡高，大多发生于18周龄以上的成年鸡，传播方式主要是垂直的，从亲代传递到子代。感染母鸡通过卵将病毒传给鸡胚，孵出的鸡雏终生带毒，并一代代传下去，水平传递缓慢。临床症状一般无特异性临床症状，或完全没有症状。许多患有肿瘤的病机表现为食欲不振、进行性消瘦、体重迅速减轻、冠然苍白、皱缩、偶尔变青紫、精神萎顿、好打瞌睡以致不能起立、母鸡产蛋停止。淋巴性白血病腹部膨大、肝肿大、手指指睑法氏囊肿大。橙红细胞白血病贫血严重、下痢、多个毛囊出血。橙髓细胞白血病血检中橙髓细胞大量增加。骨髓细胞瘤病头部出现异常凸起，胸部和指部也有类似情况。骨石病鸡两腿肿大和畸形、瘸腿。剖检特征淋巴性白血病剖检可见肝、脾、法氏囊、肾、肺等器官上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肿瘤，肝脏比正常大出几倍，故称作大肝病。橙红细胞白血病脾发生血栓、梗死和破裂，脾脏肾常呈樱桃红色。橙髓细胞性白血病实质器官肿大，有灰色斑点，骨髓呈苍白色。骨髓细胞瘤病常发生在肋骨与软肋交界处、后胸骨、下颌骨、鼻软骨，呈淡黄色干酪样。骨化石病发生在肋骨、盆骨、肩胛骨，呈灰黄色小病灶，骨膜增厚，骨质疏松，长骨极度膨大，骨髓腔完全被堵塞。类症鉴别应与鸡马利克氏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弯曲杆菌型肝炎等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与细胞培养、病鸡的血浆、血清、鸡胚以及肿瘤组织是分离病毒的最好材料，采集时应按常规无菌操作，用洁净的无病毒的鸡胚制备系带成纤维细胞，然后用可能含毒被检病料接种细胞，至35至37摄氏度进行培养。接种培养后4至5天，在显微镜下见到细胞群落，10天后肉眼也可看到时，则可认为被检材料中含有禽白血病病毒。鸡胚接种将被检材料静脉接种10日龄鸡胚，雏鸡可正常孵出，数十天内出现病变。
若将被检材料接种鸡胚卵黄囊或绒毛尿囊膜，八天后可观察到痘斑样病灶。动物试验，将被检材料于静脉或腹腔内接种伊日林的易感除鸡，经2至9个月出现临床应答。淋巴性白血病一般在14至30周龄间出现症状和病变。成髓细胞性白血病主要是白细胞总数增加，病毒主要侵害部位是骨髓。血清学检查，用葡萄球菌 A 蛋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验禽白血病最敏感。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较为理想和经济。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应从净化鸡群着手，可对每批即将产蛋的鸡群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淘�汰阳性鸡，经3至4代淘汰后，该病将逐渐消失。预防措施，对产蛋的种鸡群进行严格检疫，坚决淘汰阳性鸡和可疑鸡。种蛋应来自于无白血病的健康鸡场，搞好消毒工作，雏鸡与成年鸡隔离饲养。目前尚无有效疫苗进行防治。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是由一组反转录病毒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病毒引起的火鸡、鸡、鸭及其他禽类的一组病理综合症，包括免疫抑制、急性致死性网状细胞瘤、矮小综合征以及淋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慢性肿瘤。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包括火鸡、鸡、鸭、鹅和其他鸟类。幼龄感染的症状严重，口分泌物和排泄物是传播源，但传播发生率低，在鸡群中多呈散发。临床症状，急性网状细胞瘤病例无明显症状，突然死亡。矮小综合征病例表现为病机生长停滞、消瘦、苍白、羽毛粗乱和稀少，并出现肠炎症状，常发生免疫抑制。慢性肿瘤的病机常无明显症状。剖检特征，急性网状细胞瘤，病情可见肝、脾肿大，有时有局灶性或弥散性浸润病变。胰、心、肌肉、小肠、肾及性腺，也可见灰白色的结节性肿瘤。矮小综合征，剖检可见胸腺、法氏囊发育不全或萎缩，腺胃炎、肠炎、肝、脾肿大，呈局灶性坏死。慢性肿瘤，病理剖检最明显的变化是胸腺充血、出血、肿大，肝脏、脾脏、肾脏肿大，在器官表面及其实质内可见灶状或弥漫性灰白色肿瘤病灶，肝颜色变淡或呈淡褐色，在肝的肿瘤灶中常见坏死。类症鉴别，应与禽白血病及玛丽克氏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组织悬液、全血、
白细胞或血浆接种到鸡胚、鸭胚细胞，或直接接种鸡胚、幼雏，然后以荧光抗体技术检查病毒抗原。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荧光抗体技术、微量补体结合试验、SPA 协同凝集试验和空斑中和试验等，均可用于血清特异性抗体的检查。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无治疗价值。预防措施，目前无有效防治疫苗，发现病机应予以淘汰并严格消毒。鸡传染性贫血，鸡传染性贫血病是由鸡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已除鸡再生障碍性贫血，全身淋巴组织萎缩、皮下和肌肉出血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该病是免疫抑制性疾病，死亡率高。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目前鸡是该病的唯一宿主，各种年龄品种均可感染。自然感染常见于2至4周龄雏鸡，1周龄以内雏鸡的易感性最高，公鸡比母鸡易感，肉鸡比蛋鸡易感。有母体抗原的鸡也可感染，但基本不显症状。由于感染毒株不同，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变化较大。传播方式可垂直和水平传播，主要是经卵垂直传播。水平感染通常不引起发病，只产生抗体反应。临床症状，主要临床症状是贫血，潜伏期约10天，病机表现精神沉郁、虚弱、行动迟缓、毛松乱、喙、冠、然、头部皮肤及可视黏膜苍白、生长不良、消瘦。病机通常有局部皮肤病变，常发生于翅膀，表现为出血、坏死。一般发病2天开始出现死亡，临床症状出现后的5至6天是病死高峰，其后逐渐下降。濒死鸡可见腹泻、血稀如水、凝血时间延长、红细胞压积值降至20%以下。剖检特征：骨髓和淋巴器官显著萎缩，骨髓呈黄白色，肌肉和内脏器官苍白，胸腺与法氏囊显著萎缩，有的肝表面有坏死灶，骨骼肌或腺胃黏膜出血。严重贫血鸡可见肌胃黏膜糜烂或溃疡，心肌、真皮及皮下可能有出血点，翅膀皮下常见出血呈蓝紫色，又称蓝翅病。若继发感染，则可导致严重的皮肤炎。类症鉴别：应与马利克氏病及传染性法氏囊病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鉴定，通常以可疑病机肝为分离材料，加 TBS 制成20%云浆，冻溶3次，低速离清后取上清液，在70摄氏度处理5分钟，然后用10%氯仿在室温处理30分钟，再经450纳米膜过滤，然后接种于 MDCC MSB 细胞培养物，
观察细胞病变，并应用荧光抗体法检查病毒抗原，或做电镜检查、血清学试验。诊断该病的血清学方法有病毒中和试验、直接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间接 ELISA 试验及生物素、亲和素、过氧化物酶试验等。目前常用的是前两种试验。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发病时在饲料中添加抗菌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注意加强检疫，防止从外地引入带毒鸡而将该病传入健康鸡群。重视日常的饲养管理和兽医卫生措施，防止环境因素及其他传染病导致的免疫抑制。切断垂直传播，对基础种鸡群进行普查，了解病毒的分布以及隐性感染的带毒状况，淘汰阳性鸡只。鸡传染性贫血病毒活疫苗可对种鸡13至15周龄进行盐水免疫接种，能有效防止子代发病。减毒的

0: 病毒引起的一种主要侵害幼雏中枢神经系统的传染病，主要特征是渐进性供气失调、头颈震颤和两肢轻瘫及不完全麻痹，母鸡感染后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见于鸡、雉、火鸡等，鸡最易感，可垂直和水平传播，多发于一至六周龄的雏鸡，尤以12至21日龄雏鸡最易感，无明显的季节性，在无该病病史和未使用该病疫苗的鸡场，一旦爆发，则雏鸡发病率可达40%至60%，病死率达25%以上。临床症状：潜伏期，垂直传播的小鸡1至7天，水平传播11天以上。自然爆发时，雏鸡出壳后陆续发病，表现迟钝、沉郁、不愿走，逐渐出现头颈部震颤，有的指关节卷曲、预受阻，较瘦，
1: 150到1000千克，增产率10%以上。行走式抗旱节水播种技术是旱作农业和节水农业相结合的一种先进技术。60立方米左右，应在播种前5到7天进行。抗旱节水播种机是机械化旱作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主体，是作水播种的关键机具。多年来，广大农民和科研人员自行研制了各种各样的施水播种机具，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单行抗旱施水施肥播种机。这种类型的播种机是在老式单体播种机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由于生产厂家较多，型号也较多，但结构基本相同，都能完成播种、施水、施肥的要求。作业方法一般都是由小型拖拉机做牵引动力，工作中拖拉机牵引拖车，拖车上装有水箱，拖车后软牵引施水施肥播种机。这种类型的单体播种机还可以以3轮低速运输车当动力，牵引播种机进行播种施水作业。不论是用拖拉机牵引还是用3轮车牵引，这种边行走边施水施肥播种的方法，当地老百姓称为一条龙做水种。由于是吉林省乾安县最先研制推广的，所以全国农业推广部门称为乾安模式。这种模式适合在北方的垄作地区推广。除了单体播种机外，科研人员最新研制了一种悬挂式播种施水灌溉机。这种播种机播种施肥部件的运转是由拖拉机驱动轮带动链条传递动力。与单体播种机不同的是，施水开沟器安装在拖拉机前方，播种施肥部件悬挂在拖拉机后部，延长了施水与播种间的距离。这种播种机采用悬挂式，一次作业2行，结构先进，生产效率高。

单行抗旱节水播种机经多年的改进完善，逐步形成了成熟机型。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节水抗旱播种机，主要由耙犁架、排种器、施肥器、种肥箱

底轮总成，施水开沟器、施肥和播种开沟器、覆土器和提升装置等组成。一次进地能完成开沟、施水、播种施肥和覆土等项作业。这种播种机结构比较简单，由于价格低而被广泛应用。缺点是不能实现精量播种，也不能实现化肥的深施。因此广大科研人员最新研制了组合式精量播种施水施肥灌溉机。这种新型播种机装有精密排种器，能实现精密播种，能测深施化肥，性能先进，科技含量高，是节本增效、节水抗旱保伤最理想的播种灌溉机具。这种组合式播种机能精播、学播玉米、谷子、小麦、高粱、蓖麻、向日葵等作物，能播拐子苗大豆、杂豆，一次作业可完成开沟、精密播种、测深施化肥、施水、覆土等五项作业。这种播种机适应性广，通用性强，它适合平原、半山区和干旱地区的播种，既能垄作又能平播，主要以小四轮拖拉机和农用车为配套动力进行牵引作业。这种播种机由爬犁架、施水开沟器、肥箱、种箱、排种器、施肥器、地轮总成、施肥开沟器、链条传动装置、播种开沟器、覆土器和起落装置等组成。整机长200厘米，宽63厘米，高80厘米。整机质量78千克，地轮直径50厘米，轮距50到70厘米可调。作业速度为每小时5到7千米。排种量，如果播玉米，每公顷15到22.5千克。排肥量，每公顷150到750千克。种箱容积10升，肥箱容积15升。这种播种机采用涡眼式精密排种器，钢丝针调种，使种子在瞬间被强制挑落，从而保证了不漏播和力矩一致。采用像素轻种滚，与排种轮同向旋转摩擦轻种，使种子在排出过程中不破碎，并轻种彻底，不出现重播，从而实现了精密播种的目的。种子破碎率为0，重播率小于8%，漏播率小于1.5%，力矩合格指数大于90%。施水开沟器和播种开沟器安装在机架的中心线上，而施肥开沟器安装在中心线左侧3厘米处，以实现测深施化肥的目的。与不能深施化肥的播种机相比，可提高化肥利用率20%以上。播种时可采用全株距精密播种的方法进行，如果种子发芽率达不到要求，可采用半株距精密播种的方法播种。这样既实现了精播，大量地减少了用种量，可省种子40%到50%。与学播相比，又避免了种子萌发期和幼苗期相互之间的争水争肥现象，每公顷又可节省建苗和定苗6个工作日。由于可推迟定苗时间，以确保留下壮苗，从而可提高产量。这种播种机能测深施化肥，可提高化肥的利用率20%以上。采用这种播种机施水作业，每公顷比喷灌可节水300立方米，比慢灌可节水600立方米。播种机在使用前，要根据种子籽粒的大

大小和株距的要求及作物的不同更换排种轮。播种机上安装的是播玉米的大窝眼排种轮，株距为12厘米。随机附件还有玉米大窝眼15厘米苗和大豆双拐苗三种型号的排种轮。株距的改变也要靠更换不同窝眼的排种轮来实现。更换时先将调种针卸下，再拧开排种轮轴螺丝。注意，由于螺丝是反扣，卸掉螺母时要右旋，然后取下排种轮。安装排种轮时应将箭槽孔对准排种轮轴的箭销，然后把调种针按原位安好。注意，调种针的尖头一定要接触到排种轮调种槽底部。轻轴滚胶圈是该机具的核心部件，播种期间应经常检查其圆轴表面的磨损程度，磨损超过1毫米应及时更换。更换的方法是拔下轻轴滚胶圈上的轴套开口销，取出轻轴滚换上新胶圈即可。发现护种带磨损过大要及时更换。随机出厂时带有两个备件，松开两头螺丝即可更换。使用时应及时检查其松紧度，护种带过松，护种效果不好，容易籽粒积堆。发现过松时要及时松开一头螺丝拉紧上好。施肥量的调整，松开施肥轴两端的卡箍，改变施肥槽轮在施肥盒内的宽窄，就可调节施肥量的大小。通过驱动轮的周长计算出施肥量。此项工作应在正式播种前进行。拢距的调整，在轴上设计有相应的轮距定位销孔，可根据拢距要求调整为50到70厘米的拢距。根据伤情不同的要求，可调整施水、施肥和播种的开沟深度。松开施水开沟器线尾螺栓，可改变施水深度。松开施肥开沟器固定螺栓，可调整施肥深度。松开播种开沟器固定螺栓，可调整播种深度。为保证播种株距准确，链条松紧度要适宜，可通过张紧轮进行调整。一切调整好后可进行作业。首先用绳索一头拴在播种机的牵引环上，另一头拴在拖车的后轴上，将施水管与播种机连接进行作业。

这是一种悬挂式双行播种试水灌溉机，主要是为解决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坐水播种玉米、大豆等田间作物而设计的，同样也满足非干旱地区的播种作业。可与小四轮拖拉机配套，主要由施水开沟部件、播种施肥部件、覆土器、传动装置、施水控制器等组成，与拖车和水罐一起完成灌溉和播种。这种播种机一次作业可播两行。施水开沟器安装在拖拉机前部，播种施肥部件悬挂在拖拉机后部。由于施水与播种间的距离加大，延长了渗水时间，解决了播种中存在的冲种、飘种等问题。开沟施水装置采用蜀道式开沟器，并带有侧翼，松土范围广，而且由笼底施水，渗水速度快。施水开沟器和覆土器的起落由拖拉机的液压悬挂机构来实现。当液压悬挂机构带动覆土器升起的同时，固定在左悬挂臂上的钢丝绳拉动开沟器悬挂臂转动，使开

构器抬起或降落。播种施肥部件的运转是依靠拖拉机后轮行驶时的转动来为大链轮传递动力实现的。链轮上带有牙嵌式离合器，通过波叉控制排种排肥的通段。施水控制阀专门用来控制水量的大小及开合，开关置于拖拉机右侧叶板上，驾驶员可在作业时很方便地操作。这种播种机带有自动吸水装置，该装置安装在拖拉机排气管上，可随时在河沟、潜水井等处自动抽水。这种播种机整个作业都在驾驶员控制之内。与单行播种机相比，结构先进，节省人力，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水平，生产效率高。一次可完成开沟、施水、播种、覆土等项作业。最大施水量为每公顷45立方米，施肥量为每公顷100到500千克，施肥深度为10到15厘米，播种穴距25到40厘米，也可以进行玉米精播和大豆播种，播种深度3到8厘米。这种播种机由于采用分置式结构，在使用前应进行正确的安装和调整。卸下拖拉机的前配重铁，安装播种机的施水开沟部件，将其主梁上的两个安装孔对准拖拉机前部安装配重铁的两个圆孔，然后用螺栓固定。开沟器即开沟、施水两项功能，用顶丝固定在开沟器座上。钢丝绳的固定方法是先将钢丝绳绕过起落支臂的下滑轮，再绕过上滑轮，然后用卡箍卡紧。钢丝绳的另一端通过拖拉机身底绕过覆土器连接轴上的滑轮，拴在拖拉机左悬挂臂上。排种排肥部分固定在拖拉机的后轮护罩上。机架横梁上三个安装孔和拖拉机后轮罩板上安装孔相对应，用螺栓拧紧，即完成排种排肥部件的安装。离合器和大链轮上的三个爪固定在拖拉机右后轮浮板固定螺栓的相对孔位上，离合器拨叉固定在拖拉机右后座罩板上，小链轮固定在播种传动轴上，覆土器一头固定在拖拉机牵引板下悬挂孔上，另一头连接在拖拉机叶板固定孔上，用拉链挂接在拖拉机悬挂臂上，通过拖拉机的液压升降控制覆土器的起落。开沟器行距的调整是由固定在主方梁的 U 型螺栓来实现的，松开螺栓，左右移动到适当位置，拧紧螺母。覆土器行距的调整是连接轴上长套管来实现的，松开长套管上的顶丝，使覆土器连接臂在轴上左右移动，对准开沟器位置，拧紧顶丝。施肥量的调节，松开锁紧螺母，移动排肥轴，适当调节外槽轮的工作长度，从而改变施肥量。开沟器深度的调整是由开沟支臂上的固定螺栓实现的，松开螺栓，上下移动到适当位置，拧紧螺栓。水量的调节是由机具前进速度和控制阀门的配合来实现的。播种机调整好后可以进行作业，
第一次使用时，在试播中还要不断调整工作部件，满足要求后即可进行正式播种作业。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作业应按照规范化生产，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和最大效益。用湿水开沟器在垄上开沟，开沟深度一般为6到10厘米，宽度为10到15厘米，湿水量要根据伤情和作物种类来确定，使其土壤含水量满足种子出苗条件。旱情较重或沙质土壤，每公顷湿水60到90立方米；旱情较轻，每公顷湿水30到60立方米。播种要求每穴播1到3粒种子。如果采用能够实现精密播种的节水灌溉播种机，播种单粒率应达到85%。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播种机，都要做到不漏播、不重播。播种量要根据品种和百粒种而定。播种深度2.5到3.5厘米，播深要一致。播种株距合格率，精密播种应大于85%，半精密播种应大于90%，种子漂移率应小于5%，种子破碎率应小于1%。抗旱节水播种技术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措施。

0: 受苦的民众。
1: 朱国兄，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真正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我们若能成立一个强度精密的组织，那么中国彻底的大变革便有希望。
0: 对，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他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2: 任之先生写得太好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3: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2: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4: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5: 我手里捧着的是共产党宣言，我陈望道一定要把它翻译出来。苦难中国需要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秋白先生，这就是您翻译的国际歌。
2: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要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之路，那就一起唱响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歌。

0: 新路，携手共建踏征程，
1: 一起同心铸丰碑，凝心聚力谱新篇。
0: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共钓鱼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共同举办旗帜引航共赴新城专题情景党课。
1: 近年来，中共钓鱼山市委与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和辖区内央企国企深耕全域联动、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赢联合党建模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再次联合党建活动，以能源报国的初心，一起为党庆生，为钓鱼山市和铁法能源公司的蓬勃发展凝聚振兴力量。
1: 今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漫漫长路淬炼不朽精神，这笔珍贵的财富是我党我军代代相传的精神根基。
0: 时代更迭，征途长新，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肩负属于时代的责任与使命。下面请欣赏阴诗画我们的长征。
2: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保存有生力量，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将长征精神高度凝练为五方面精神，其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称长征是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身为新闻工作者，我深知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的那份力量，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这种精神确保了红军始终获得最广泛的支持，成为革命胜利的根基。我们党已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注入到自己的血脉之中，成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治本色。而这也正是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百年大党的重要底色，书写了一曲曲战天斗地的精神赞歌，凝聚起党心民心，使党领导的队伍成为了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

0: 的前部，前方的鲜艳无数，明显显示的前路，等待着一份守护。
1: 汉族进城挖女将，正如先辈们所望，我们有新的长征，血脉中铭刻浓生。
0: 汉江山如此多娇，踏山河也以为傲，面对着世界微笑，同行在长征大道。
2: 与梦枕踏着昨天，经历着太多磨难，今日的中华璀璨，奔赴着长征漫漫。
3: 祖国是新的如梦，却显得那么年少。
4: 蒙天的傲人问天，奥运的一马当先，
5: 奉上这一首诗篇，古代记录了云烟，以东风定了岸边，我们在世界之巅。
6: 东风五 C 液体蒸汽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从盛世科教兴邦，筑起了潜力铜墙，稻香里河下乘凉，蛟龙探海在远洋，
8: 汉族逍遥地处城，吴楚风千年文明，成功的创新转型，崛起的能源新城，几代人敢想敢干，乘风破浪的向前，荡起现实心相伴，共建的美好家园。
9: 且看我历山少年，从外城望的从前，风骨中爹爹相连，血脉与薪火相传。
10: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11: 长征精神要铭记。

0: 多年来取材调鹰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1: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调鹰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区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0: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1948。
2: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交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调鹰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知情故事，成为了辽北地区

乡亲们，家家户户。

0: 刻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与付出能够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惜，
1: 我们的故乡不会忘记，有一生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是这片热土上忠勇之士的后代，他们的爱国精神一定会被后人铭记，世代传承。
2: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206师18团到，东北民主联军40师团到，东北民主联军蒙旗22师2团到，中共铁岭中心县委2区队杜周一骑兵连到。194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6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1: 辽北大地十里梅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破江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到智能开采的时代新篇，铁法矿区发展的每一寸年轮，都镌刻着一种深潜地心向光而生的力量。这力量

社发展的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党恩，以一种精神挺立脊梁，以一脉传承根据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循着岁月的矿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跳，去仰望那些

0: 是马先生，在这个矿区一干就是四十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区，也牵挂着朱家二队。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群人的坚持。敢打硬仗，敢啃硬骨头，手毛出奇，就是这个队伍最珍贵的存在。别忘了我们的名字。
1: 老队长的话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说实话，现在咱们矿工作面

0: 顶满税，片方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快，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干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北21206缺氧，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退缩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中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规整的航道。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6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管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儿；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干活的劲头；风险再多，也摸不过我们守护安全的责任心。高队长用铁马精神实打实的告知：实干就是敢。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1: 回想来时路不能忘，面对转型意志，从传统支付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未止步，不能忘。面对孤岛开采、大断裂绝迹、超长面安中，不屈的小康人面对种种困难，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2: 更不能忘，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突破艰难险阻，挺进新煤田，开辟新战场。
1: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硬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两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迸发还更有温度与能量。
2: 矿区68载发展壮大，我们用劲骨精神托举起金色的太阳，我们把满腔的热血刻进。

0: 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
1: 的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2: 朋友们，本次石沙出台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频繁坚守中

0: 声。
1: 我是大型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利亚防治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2: 我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卫员郭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职责，可以从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3: 感谢三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10家出彩铁能人表示祝贺，同时也向所有默默耕耘。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英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台。

山市委副书记周帅，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云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库，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0: 处，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初心使命的生动篇章。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3: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厂二队队长聂景雷，坚守稳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稳产。
4: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5: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工艺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义，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6: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兵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有生命，扶危救伤。
7: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0: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0: 在市委市政府和铁能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市的各村和社区先后开设了惠民大食堂。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由五个镇街的机关干部、纪委干部、村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秧歌剧说唱《幸福大食堂》。

0: 这几位啊是乐山街上道人食堂交流学习的，大家欢迎。
1: 欢迎，
2: 热烈欢迎。
3: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镇泉眼沟村的芦笋。这芦笋呢是能炒能涮能凉拌，姜糖姜汁头道甜。
0: 好，感谢感谢。
4: 我是小明镇的，这是我们镇夏家楼村的黑猪肉，生态笨养黑猪肉，儿子的味道吃不够。
3: 好，
0: 谢谢谢谢。
3: 哎呀，今儿个可干正了，家都迎到正菜的。
5: 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我们镇小钢屯的牛奶香瓜，品小钢牛奶香瓜，幸福甜蜜带回家。
3: 好，
0: 这些啊都是钓鱼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3: 书记呀、啊、你真是这个给咱们村民花钱那就是舍得。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3: 说得好。
6: 这位叔叔阿姨好，我是叫居然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社区的红色物业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和居民把小区环境提升了很大。
4: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0: 哎，啥理不不理不的，乌珠街带头建立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4: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0: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3: 你们

0: 铁门也鼎力相助，割铁也是帮助。你说点咱村的。
1: 对，我们啊就想知道点咱村的特点。
2: 咱村的，我们幸福村大食堂，干净卫生，菜品丰富，荤素搭配，小鸡蘑菇，三鲜海味，黄甲鱼呀。
3: 你可啥都敢说，说小鸡蘑菇是三鲜海味还行，那黄甲鱼薯哪来的呀？
4: 哎呦，我说大妹子，别吵吧。
3: 报告领导，家运他姓黄。在厨房，幸福村人大食堂，黄家玉大厨，黄家玉厨。
2: 书记啊，我这俩书记媳妇儿有事儿要跟你说。
0: 啥事儿说呗。

0: 民服务中贡献，换来幸福平安年。
1: 我呀，是申请到大食堂第五帮忙的。我和俺家大拿呀，都是党员，我可不能让大拿的菜呀给比下去。
2: 谢谢你，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他大拿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逗女娃儿。这兄弟媳妇儿
3: 汽车车，
1: 他没事还逗。
2: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一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沈阳去接你爸小女儿的？哎，别提了。

0: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把就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回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书记，
0: 咋的了，老头子？
2: 没
3: 单身。我不叫单身，我也不是单身，我咋说呢？我姓单，我叫单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
4: 儿。哎呀妈！正好老太太我给他了，没下
1: 我上哪去了？我有地又有房，还有青春的复仇，我们这里领导这些他们都没有。
2: 是是是，我们啊真没有。
0: 好姐姐，欢迎你到我们村啊。

0: 我宣布他俩的婚礼呀，就在咱大会堂里办。
1: 书记啊，到时候你就给主持。
0: 行，没事，我主持。
2: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1: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2: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1: 是家人，是亲人呐。
0: 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啊，我看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呀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1: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业回来，带着村两委，那是埋头苦干，在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方式方国修地图建。还时刻想着咱村里咋发展。
3: 老书记，你带领我们致富开辟了旅游路线，3000亩辣椒甜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园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0: 老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我也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愿和嘱咐，为了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不过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

咬碎。

0: 凯国的领航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之炬，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今天各行各业建设者齐聚一堂，共话十五

0: 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以纯产业举证长廊，
1: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投铁岭能源，市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2: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3: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4: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5: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1: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群厂。
0: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 推动传统煤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6: 企业相互携手助力，共筑硬冰山转型发展，绿色崛起，坚实脊梁。
2: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3: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地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4: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1: 政府搭建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国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国投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辽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0: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1: 感谢各级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给予扶持与守望。
4: 我们必不负信任，不负沃土，不负时代期望，
5: 以央企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产业发展回馈调兵山，父老家乡，
6: 封山作卷，辽西

0: 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镇街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十五五”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调兵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我们将紧紧围绕2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将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十四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十五五”我们锚定河美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重阳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

事，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五年，公司将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国家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法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

代能源人恪尽职守、深耕一线的使命担当。风电扬进帆，氢能映晨光，清洁能源滋养城乡千家万户。此刻我们放声高歌，胸怀壮志，统一炼赤诚，敬大好河山。

0: 荣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制链，地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

而兴。地区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日高。

0: 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区党建联建从单点结队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眼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制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联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政企、校企、央企全域资源经纬交织、深度共生，成功贯通区域能源保障、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全体系。全域党建联建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法能源公司为龙头的党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荣崭新答卷。
1: 光景新中心联建启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实实践与丰硕成果。
2: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调兵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联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联建协议。

0: 训练力举共荣，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地级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不是简单的资源相加，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性聚合、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协同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先制生产力，激活煤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地企共荣。

0: 旗高扬，初心滚烫，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一起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原本色，永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山市、铁法能源公司高质量发展，共赴10年。

谢所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观看，同志

0: 老帽山，是北京房山石渡村和马鞍村之间的一座陡峭山峰。山上的碑亭中有座石碑，雕刻着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六壮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讲述着一个与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故事。1943年4月中旬，日伪军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从南角向石渡进犯。
1: 我们的县委、县政府，还有我们平西地区的一些后方机关，包括石分区的一些后方机关，都驻在石渡地区。同时，他的主力部队呢，也要定期到我们石渡地区来整训。
0: 为掩护组织和群众转移，八路军冀中石分区27团派出一个排，埋伏在老帽山山腰处，准备阻击日伪军。清晨，战斗打响，日伪军先是被打得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很快，他们发现八路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开始分兵两路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和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战士毫不畏惧，英勇阻击，有效阻击了敌人，为人员和物资撤离赢得了时间。
1: 那么当日军受到这种阻击以后，所以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妄图把我们的战士赶下去。在完成了阻击任务以后，那么当战士们准备撤离的时候，日伪军就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山上一条小道抄了我们阻击排的这个后路。
0: 大批敌人涌了上来，腹背受敌的战士们发起突围，但没有成功。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他们且战且退，被逼到悬崖边。就在日军扑上来的一刹那，6名战士抱枪纵身跳下悬崖，誓死不当俘虏。战后啊，当地军民找到了跳崖战士的遗体，将其安葬在老毛山下。6名战士没有留下性命，但人民没有将他们忘记。1984年，石渡乡在老毛山建立了老毛山六壮士纪念碑。2014年，房山区将老毛山六壮士墓迁至平西无名烈士陵园，与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平西的700余名无名烈士相伴在巍巍青山之中。六壮士与日军英勇搏斗，宁死不屈，舍身跳崖的壮举，正是人民军队的真实写照。

0: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1938年11月，根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往工作。
1: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随时久，效我立正状。这首诗呢，是当时萧克司令去往平西的途中心情真实的写照，反映的是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虽然艰苦吧，他是也有信心的。
0: 1939年2月，冀热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挺进军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同时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开辟平北。1940年3月初，日伪军集结9000多人，分十路向平西根据地发起围攻。挺进军灵活作战，勇猛出击，歼敌800余人，击落日机一架，粉碎了这次大扫荡。3年时间里，挺进军与日军进行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为完成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打下了

坚实基础。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和冀东连成一片，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已处在八路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为夺取华北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张刘军。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把握要求，全面推进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常态。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镇，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必然会带来社会治理和个人融入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儿童自身的特殊性，更需要我们对流动儿童群体予以高度关注，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23年前言部分有三段话，分别阐述和强调了儿童群体、儿童工作以及儿童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性。第一段话是，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第二段话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能够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资源和不竭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第三段话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儿童事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培养好少年儿童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大力发展儿童事业，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儿童发展和儿童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那么流动儿童是广大儿童中处于特殊状态、有着特殊需求的群体，应当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第二个维度呢，是从保障和改善民生角度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践行惠民宗旨、惠民生、暖民心、凸显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工作。保障流动儿童权益是惠及和温暖千万家庭的重要民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儿童的健康成长是所有家庭的期盼，保障流动儿童权益就是保障和改善千万流动家庭的民生。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当今社会普遍认为，妇女儿童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流动儿童群体的关注和保障工作的开展，使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儿童权益保障工作颗粒度细化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第三个维度是，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关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工作。我们都知道，人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要素，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能够促进不同区域的协同发展和国内市场的统一建设，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形成。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可以有效减轻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促进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以上是和大家交流的第一方面的内容。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要深入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把握。第一个层次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示、批示，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时间关系啊，仅举几例，不再更多列举。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对损害少年儿童权益、破坏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言行要坚决防止和依法打击，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10月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主动作为，主动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突出问题，要关爱帮扶低收入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的妇女，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这里就专门强调了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第二个层次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那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涉及流动儿童的比较多啊，这里仅选取三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件简要介绍。一是2021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单位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规划要求结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健全以公民身份号码为标识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非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供给，覆盖全部常住人口，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持政策，完善异地结算、潜水人走等相关制度安排，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第二个文件是2024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享受教育权利，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第三个文件是2025年5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困疾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呢，明确要求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流动儿童家庭异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认定工作，在急难发生地为符合条件的困疾儿童提供临时救助，对符合居住地住房保障条件的流动儿童家庭通过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保障基本住房需求，稳妥推进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完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入园入学政策，加快将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以公办学校为主将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第三个层次是要深入贯彻落实有关工作部署。那么这里呢，也仅选取三个直接相关的工作部署简要介绍。一是2023年12月14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关于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啊，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等等。二是2024年8月16日民政部会同多部门印发的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求以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为主体，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完善保障措施，加强关爱服务，为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求各地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服务清单，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推进落实。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方案在建立服务清单方面，要求省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照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制定并发布本地区关爱服务清单。这个本地区制定的关爱服务清单覆盖

范围和实现程度不得低于基础清单要求，并根据当地实际动态调整，及时修订发布。这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举措，开启了对流动儿童实行清单化关爱服务的新阶段。一方面，让流动儿童和流动家庭明明白白知晓应当享有的关爱服务；一方面，通过明确要求各地不得低于基础清单要求，倒逼各地良性竞争，更多更好地为流动儿童提供关爱服务。三是2024年8月20日，民政部在江西省南昌市组织召开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推动落实家庭监护责任、属地责任、强制报告主体责任，健全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等五位一体的关爱保护机制。要加快完善救助帮扶和公共服务体系，保护好流动儿童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合法权益。要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和人身安全保护，守牢安全底线。那么以上是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阶段性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建议。在阶段性工作进展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成效。一是工作机制全面建立，国务院妇儿工委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后，各地也建立了相应工作机制，并有效发挥机制作用，推进相关工作有序开展。那么这个工作机制的全面建立，标志着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作为一项专门工作进入机制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的新阶段。二是政策措施更加完善，相关部门和单位结合自身职能，不断推进完善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相关政策制度。你比如，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教育部推动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动促进流动儿童就近就便获得普惠托育服务，国家医保局推动流动儿童持居住证在居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工作，落实异地就医结算等等。那么相关的政策制度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三是保障工作逐步铺开，通过实施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召开全国性会议以及将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纳入年度考核等等，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均在基础清单基础上制定了本地关爱服务清单，建立了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等，加强对流动儿童的关爱服务。二、下一步工作建议。那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也对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按照建议要求，扎实推进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各项工作，结合相关专家学者、地方民政部门的意见建议，有以下粗浅的认识和不成熟的建议：一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推动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建议，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要求，将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在居住地向流动儿童提供高质量关爱服务为着眼点，统筹资金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度供给等，加快推动提升流动儿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这个均等化不是机械的形式上的均等化，而是实质意义上的均等化。一方面，流动儿童和户籍地儿童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另一方面，允许采取一定差异化或倾斜性措施，以补齐流动儿童相对于户籍地儿童存在的弱势和不足。二是要持续完善和用好流动儿童在居住地

享有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以推动制定完善关爱服务清单为抓手，推动本地深入研究流动儿童群体的普遍性和差异化需求，在基础清单基础上紧密联系本地实际，针对性丰富清单内容，更好实现清单的本地化和时效化。三是要强化底线示威，知密知牢流动儿童兜底保障网，要定期研判存在家庭生活困难、自身残疾、监护不当或缺失、心理和行为异常等问题的流动儿童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推动常态化开展困境流动儿童风险排查与跟进服务，动态更新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增加探访频次，有针对性开展部门会商和个性化关爱帮扶。要建立和完善因突发性紧迫性事件、陷入困境或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危险、身心健康正在遭受侵害的流动儿童个案响应机制，推动及时发现困境流动儿童，高效救助帮扶困境流动儿童。四是要不断加强流动儿童权益保障能力建设，要不断促进协调机制发挥作用。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涉及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等民政部门主管业务，也与社会保险、就业、教育、医疗等其他部门的主管业务密切关联，需要多部门协调联动。这方面要切实发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和各地相关协调机制作用，要做实做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那么相关文件呢，已经明确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监护评估、个案会商、服务转介、精神关怀、政策宣讲、服务指导等主要职责。要做实做强各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着重发挥起案件加的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队伍。要增强数字应用，助力工作质效提升，依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增进系统平台的数字能力，强化流动家庭基层一线人员与系统平台的互动功能，便利有服务需求的流动家庭自主登记和基层一线人员定期巡查发现登记，通过流动儿童多维困境指标的建构来改进识别和筛选算法，让系统平台真正的具有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分级预警、分类保障、帮扶指导的功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交流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近80%的人从事木雕，郑银聘就是其中之一。
1: 我那个年代才14岁，很爱好这种雕刻。
0: 闽浙粤三省的木雕并称为中国三大木雕，福建的木雕尤以神话类的庙宇木雕见长。郑银聘少年时代的记忆大多都是木匠师傅雕梁画栋的各类人兽造型。
1: 我老爸他们是没有房子住，住在我师傅给他们借房子住在他们家里，所以我师傅他们是全家兄弟了，连他母亲他都会雕刻啊，我就经常去动他的工具啊，去吵他了啊。那个时候要去拜师的也是很难的啊，师傅不是随便教你的。
0: 学艺3年，手艺40年，从闽南家家户户都用的棉床到10多米高的庙宇龙柱，郑银聘让家乡的木雕手艺享誉中外。
1: 拜过师傅就懂了一句话，我们这一行呢永远学不完，做到老学到老。
0: 郑银聘拜师学艺的时候，东石镇的木雕还是以闽南棉床雕刻为主，当时讲究的大户人家棉床多以镂空雕和圆雕技法为主，展现各类反复的人物故事以及花鸟走兽。儿时

0: 喜爱客刀的甄莹聘在学艺过程中没少尝到苦头。
1: 哎，像我这双手，那个我其实晚上加班了，我很想睡觉。后来啊，就是把一个刀插到这个手里，插得很深了、啊，那个血都流了一大堆，我师傅才去休息。不是说哦，你现在很紧张了，怎么样了？就是很正常的。我这双手，你看到这些刀伤都是小时候那个割到的。
0: 从17岁那年农历正月初八入门，甄莹聘的学徒生涯足足3年有余。老手艺中有许多步骤走不了过场，肌肉承受的伤痛会让技艺深入骨髓。有时工匠的一刀一错，手比心快，各个步骤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
1: 一进去就先学这个镂空。镂空学好了就先学收光，收光学好了就学打胚，打胚会了你才这个学画画，有一个过失，这个板块要做什么。
0: 学艺出师以后，甄莹聘和大多数东石镇木匠一样，带着两个徒弟走街串巷，为乡里乡亲打着棉床，或是在房梁窗户上雕刻精美的鸟兽虫鱼。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甄莹聘迎来了木匠生涯的转机。
1: 我们到那个80年，我们就跟这个厦门工艺美术厂接上轨，因为厦门工艺美术厂它主要它的订单，它主要还是做那个曲线的，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平雕的，做这种好像这个案桌啊，做神像拜拜的这种神明啊，我们送过去才给他那个搞那个曲线。
0: 1984年，厦门工艺美术厂牵头完成了漳州龙海白蕉瓷器宫的修建，甄莹聘参与了其中包括木雕坐像在内的木艺工程，这也是他参与的首个庙宇木雕工程，也是这个工程给台湾同胞张普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就是从漳州那个保生大帝嘛，蒋美那边的那个保生大帝，他那个台湾就有经常那个带人组团过来那边，观线啊，拜拜啊，
2: 所谓的传承以代代相传的寺庙，一定要用手工，机器没有办法做到深度那么深，也没有办法刻到那个神印，刻到那么神印的佛像。
0: 随着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到闽南观光旅游，甄莹聘的手工庙宇木雕渐渐在海峡的另外一边名声鹊起，海峡两岸的工匠合作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逐渐频繁了起来。晋江东石的庙宇雕刻以雕工的细腻见长，其中一些建筑构造还需要多个角度运用不同的手法进行雕刻。
2: 所谓的木雕，从外面到里面，平看、侧看以及高看里面，雕龙画栋，那是不得了，包括我们现在的神龛的龙柱啊，全部手工要雕到1米半左右的，少之又少。
0: 在甄莹聘经营的益达木雕厂里，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木料。因为大型木雕作品只能通过海运的方式将构件分块打包运输到达目的地后进行组装和搭建，这就对雕刻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郑老师，这是一个很大的木料仓库啊。
1: 这一边呢，这都好几个国家的木材，
3: 木材是不一样的，是吧？像这个你看它直径都有1.5米吧，这个
1: 1米差不多1.6米的，
3: 1.6米、
1: 这个是非洲的红花梨，
3: 这是来自非洲的
1: 红花梨，
3: 黄花梨
1: 啊。
3: 那边呢？那边是方方正正一块一块的采好的吗？这是
1: 这一边，这个是这个越南的块木，
3: 这个叫越南块木。
1: 像这一边呢，
3: 这块就是吧？
1: 这种是越南块木吗？
3: 像就是
1: 也有味道，
3: 有一点点香味的哈，
1: 也有味道。
3: 所以它的优点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选择越南？

0: 这个花纹，那花纹呢比较顺，比较顺。你看它就是都是这样的，一条一条啊，这次，但是颜色，嗯，也比较顺，啊，颜色比较均匀啊，对对对，颜色也不会太暗了，嗯，这次比较顺的颜色，还有这个白蚁都没有出现白蚁会起这种，哦，啊，主要。
1: 还有稳定性，就是不会变形，
0: 不会变形，不会开裂，
1: 所以像这种块木，越南的块木，不管是它是做柱子也好，还是做就是像看的雕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2: 无论是非洲的花梨木，或是越南的块木，反映在庙宇木雕的作品中，都是以素颜的状态呈现，没有过多的浓妆艳抹，而是通过手工打磨收光，呈现木质的本味与刀工的精细，这也让庙宇木雕成了极其消耗时间的作品。
1: 就是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正正方方的，到现在已经形成龙柱了。
0: 对，因为这种要根据这个尺寸，嗯，我们的图案的尺寸，嗯，木工取出来，嗯，然后才用画画，嗯，画画的贴上去，嗯，才用打胚，嗯，打胚才吸收光了，嗯，还开线条，
1: 开线条，
0: 最后还用这个砂纸来磨，
1: 要打磨啊，
0: 这种用这种角度，这种磨下去，这个油漆。油漆好的才没有这种角度，才会看得比较顺，哦，
1: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这条龙柱的话，就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条一长条的到现在，如果是一个老师傅做，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0: 这个最起码也要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那这么多的话，更包括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庙宇嘛，那如果要做一个庙宇，所有的工加起来要多长时间啊？
0: 我们的这种虽然两个多，但是我们的师傅很多啊，嗯嗯嗯，啊打胚的，嗯，还有收光的，就是工人很多，
1: 工人很多，啊，
0: 工人，
1: 所以就是每个工人他分工是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就打磨也需要有一个工人，
0: 收光的一个工人，嗯，但是收光假如说有时候急后的话，嗯，赶送后。就是两个人来收，有的从那边
1: 从那边收过来，从这边收过去，
0: 从这边收过去。哦，你如果赶后的时间不能你那么长，没办法。嗯，你就是两个三个就一起把它赶出来。嗯，
2: 同样的闽南文化情节让张普德与郑英聘成为了好朋友，结识的二十多年中，一件件精心打造的木雕作品让大家认可了晋江东石的木雕技艺和郑英聘踏实诚信的为人。如今在台湾由郑英聘设计修建的庙宇已经超过300座。
3: 木雕用手工做的可以传承到好几代，代代相传，几百年下来，哦，几千年下来，我们台湾最早他的老师傅，郑师傅的老师，益达公司的这些老师傅，有40-50年的，5到70年的，所做个传承，几乎现在在台湾的寺庙都可以呈现出来。
2: 2011年，晋江庙宇木雕入选我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英聘成为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他收的徒弟已经超过10位，如同自己当年学艺那样，郑英聘要求徒弟3年出师，还有一个要求，要保持学习的热情，活到老学到老。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云当湖综合治理是习近平同志1988年在厦门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

0: 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发端。三十多载春风化雨，厦门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探索从山顶到海洋，全域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生态文明实践之路，由此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厦门实践。最爱月写潮落后，满江渔火猎云当。大家好，我是云当湖，就住在厦门岛的西边。其实啊，过去的我并不是湖，而是一个很美的天然渔港。云当渔火名列厦门八景，是远近闻名啊。但在四十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一道海堤把我和大海隔开，从此成了封闭的云当湖。然后是各种污水从工厂小区不断地灌进我体内，
1: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环保建设站，当时我们单位就在云当湖附近，我对这儿的第一印象就是臭。
0: 老庄是老朋友了，他了解我，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就在这个时候，
1: 1985年六月，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开始关注厦门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988年3月30号主持召开加快云当湖综合整治专题会议，确定了20字治湖方针，云当湖治理。从此有了一个根本遵循。
0: 这个药方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却从此扭转了我的命运。
2: 90年我大学毕业去到厦门啊，这个美丽的城市工作，是为了云当湖的污水截流在开展，跟云当湖就结下不解之缘。
0: 小谢是个有情怀的人呐，30多年了，一直在照看我。你看，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呢。
2: 1989年，厦门市政府就颁布了《云当湖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有立法权以后，云当湖的管理很快就列入立法议程。我们署理这个就是厦门市人大1997年颁布的厦门市云当湖区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的指引下，我们对云当湖周边的违章大概都进行一个拆除。我们把云当湖最主要的这些污染源进行一个排查，大概收集了133家重点的污水污染企业。当时不管财政也好，企业也好，都是很困难。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政府出一点啊，企业出一点，方案尽可能优化一点啊，把这些污水一家一家接近城市污水管网。清淤筑岸主要的作用，它就是把云当湖污染的底泥把它清除掉，当时的水面面积是从0.8扩大到1.5平方公里，并且把周边的泊岸把它建起来了。港湖水体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能不能建一条导流堤，涨潮的时候把海水引到云当湖的尾巴，退潮的时候再把这个潮水放到海里面去，形成一个循环。

0: 方案非常巧妙，靠自然的潮汐能形成远当湖的近防。
1: 话说到1992年，第一个疗程结束时，我的身体已经好太多了，基本不臭了。
2: 92年首届云大龙舟邀请赛今天隆重举行。
1: 这年端午节，市民朋友们再次聚在我的地盘，用一场划龙舟比赛来为我庆祝。
2: 经过近几年的综合治理，今天第一次以水清鱼跃的崭新面目呈现在厦门人民的面前。
0: 打造一个供大家休闲娱乐的一个风景区，到湖区散步休闲的人越来越多，感觉这个开放的空间非常舒心，非常惬意。我本身也住在湖边，我们即使自己在休闲，也是在检查哪个地方做得不好，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1: 治生态病贵在坚持。30多年来，厦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持续为我进行了5个疗程的治疗。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像老庄、小谢这样的好朋友，必须要为他们点赞。我认为他们不只是生态守护者，更是环保艺术家。我就是他们倾尽心力描画出来的作品。
3: 36年来，厦门市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云当湖综合治理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转变。
4: 云当湖综合治理是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系统修复的起步，体现了人民至上、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法治思维，为厦门开启生态文明建设闯出了路子，厦门生态意识从此觉醒，开启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厦门实践。
1: 今天的我已经成为城市绿肺，是厦门乃至中国的骄傲。但对于这座城市，我只是一个开始。治愈一个湖，带动一片海，造福一座城，生态的涟漪不断在这方水土扩散蔓延。

0: 早上好，我是美丽时尚的丽丽，欢迎收看我的 vlog。 今天的视频我要带大家来一场 city fly， 一起去参观我的新家吧。噔噔噔噔，就是这里，这里的环境舒适安全，是我们的避暑天堂。每年夏天我们都会从东南亚飞到五缘湾，跟许多朋友们一起在这片海湾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过20多年前，五缘湾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闹，就有请当年负责开发建设的总指挥分享一下那段故事吧。
1: 今天我们看到五缘湾都赞叹它之美丽，但是我们知道五缘湾呢，早年是作为晒盐场，后来作为养鱼池，所以修起了一条长堤，把海洋分割开来了。湾内由于海水的流通不畅，所以造成了水质很差，甚至有的地方发黑发臭。
0: 这样一个地方又是怎么被我们看上的呢？
1: 当时有一个方案，就是把海堤打开来，让海水走进我们的

0: 这个地方是属于五原湾，但是呢，客观上讲，这需要清淤2000万立方米的泥沙要清走，这是要花许多钱。而那个时候，人们的观点是危害造地，填平它，盖楼，卖房。因此呢，这个意见也有很大争议。 如何保护我们的城市的海洋？我们一直遵循习近平同志的很多理念，在继续推动。最后，市委市政府根据厦门人民的期盼，征求了广大专家们的意见之后，决心打开海堤，改造五原湾。
1: 五原湾是岛内仅存的一处湿地，在海湾田园风光的基础上，规划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态湿地公园。整个项目今天正式动工。当我们还在苦苦寻觅消夏避暑的新家时，人类正在整治重建自己的家园。人类拆除了海堤，清退了养殖，五原湾一下子活了过来。
2: 2006年来厦门参加五原湾的综合建设开发，我在这边现场设计配合，待了4年。五原湾的建设充分的借鉴了元丹湖的一些宝贵经验，比如在清淤这一方面，利用现有的淤泥筑一些生态小岛。
1: 原本的烂潮滩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几位前辈就这样在五原湾工地的土山上住下了。 却没想到，这里已经划入了产业园区，即将被彻底铲平。眼见新家就要永远消失，大家都急坏了。不过，我们被好客的厦门人撞见了。
0: 这个时候，有市民给我们寄了一张照片，让我们惊呆了。5只丽猴丰腹鸟。 站立在一个树枝上，这么美丽的鸟啊，在厦门其他地方都难得看到。这座小小的山包，居然是这么美丽的丽猴丰腹鸟的副产院。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山推倒了以后，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将变成它的墓地了。我们厦门经过充分讨论后，决定。
1: 把丽猴丰府居住的骑马山完整的保护下来，不再开发，把它从高新科技园区用地改为自然生态保护区。就这样，我们从客人变成了家人，在这里恋爱、结婚，并生下厦门籍丽猴丰虎宝宝，家族不断壮大。而在五原湾这个美丽的新家。
2: 越来越多人也选择来到这里，与我们共同生活。五原湾湿地公园的建设，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不管从整个湿地、湿地的迷宫，还是天鹅湖，都是现在老百姓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我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到现在中年大叔，然后五原湾也算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对待它。
0: 从一个设计师到一个市民，伙伴随他的成长，守护他，保护他，爱护他。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为当时厦门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到真的高兴，因为有了这样的决定，它不仅仅是打开了一片海域，更重要是我们厦门人民。 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呵护大自然，一种理念的印记。

厦门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跨岛发展重大战略，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和城市发展的这个关系，特别是对海湾这一块，首先是动力海水的循环，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对海湾型城市的规划也充分。

0: 考虑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1: 家人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会启程去东南亚过冬，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这是利豪风虎与厦门家人们的约定，这片海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重来，我叫刘一天，萌新网格员。10天前，我拥有了回到昨天的能力。我要讲的是张大爷让我帮忙买花的故事。
1: 哎，你去哪儿忙忙叨叨的啊？
2: 逆天改命。
3: 我现在的一切我可太熟了，打印身份证的小哥，
2: 我来复印身份证。
4: 老板，给我来束花。
3: 啥子花？
4: 一束白玫瑰。
3: 什么是慢性子？花店老板可以完美诠释。几朵？
0: 6朵，3根。谢谢老板，于大爷。哎，王阿姨，王阿姨。马上就要掉一地水果的孕妇。10、9、8、7、6。 4、3、2、1，哎呀，窜！哎，小李子，你说，下周二早上10点消防演习啊？
5: 啥演习？
0: 消防演习。
5: 哎，啥演习？
0: 你说还有事儿，下周二早上10点消防演习。
5: 还有，总是记不住时间的李叔，以及天真到什么都信的王阿姨。假的！哎呀，是不是假的呀？这些都是诈骗信息，不要轻信啊！
6: 人吧，
5: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7: 小刘，小刘，你等等。
8: 别情人节都有花，不连束花都没有。
5: 刘哥，这个花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我女朋友生气了。
8: 不行，这是张大爷情人节，我给我女张
5: 大爷买的，我生气，
8: 不行，
5: 我买了一个，好不好？
0: 哎呀，那个老年人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稍微不注意就办到。
9: 晚了，还是晚了？为什么？
0: 喂，孙姐，下周有个什么演习来着？不。
10: 帮我买束花呗。张大爷可以啊。又相中哪个阿姨了？第一次还差5分钟，第二次差4分37秒。
11: 我们网格员要做好公共服务最灵敏的触角，用真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12: 刚毕业，做事不要太毛躁。
11: 每当我做的越好越精准，离成功的距离就越近。我明白了。
0: 把每件看似重复的工作，
11: 做得越精细，越用心，
0: 重来，
11: 就可以打破循环，
0: 重来，
11: 既然重复，就要有重复的意义。
0: 孙姐，帮他打印身份证。
11: 有时候我们需要互相配合，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很多技能。
0: 看见苹果。
11: 有时候。 我们得更细心周全，有时候我们要优化工作方式，有时候我们得守住居民的幸福生活。
0: 接着，
11: 有时候我们要了解每位居民的性格特点。

0: 你说这人每天重复的过日子是为了什么？
1: 因为看似重复的每一天呢，它都会有新的收获。
0: 是啊，哪有什么重复的按钮，不过是社区网格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心为民服务，把每件看似重复的事做到更好，在重复中坚持耐心和创新，每天都是崭新的开始。我们重复的每一天都是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起点。

安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进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0: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毛儿山的党员护林队增加了巡护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毛儿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区里是挖荒，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2: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往天山、向中山、向外中山、向自身，守好了猫儿山这块主权。我们桂林的耕地就守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终成漓江之水。
3: 生态文明建设关

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焦岩雄足迹遍布了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了。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绿化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了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

0: 愚かな死なぜ。順応を走る。
1: よし、はい。司令官だ。我在你的帐篷。
2: 那咱这货不闯大了吗？
1: 没事，二强，别怕，有事算我的。回家跟我娘说，我去内蒙的亲戚家躲一段时间。小鬼子，我去你的吧！
3: 东北郭富以前，吊云山地区有一位叫顾守义的民间志士，经常组织周边村民反抗日军的迫害。一次，他放火烧了日军的仓库后，为了战役风头，躲去内蒙的亲戚家中帮忙放火。期间，他练就了一身奇术，还结交了许多朋友，接触到了革命的先进思想，决心投身革命。1945年，他回到家乡，作为二区的区队长，配合县区开展工作。
1: 区长，前面呀，就到了我的老家四方地了。
4: 哎，二强，
2: 哎，走一走回来了，走一走回来了，
1: 范庆叔，哎，区长，这位呀是莱高屯农会会长范庆叔。
2: 你好，范庆叔。
5: 你好，万里区长，早盼你来呀。
1: 区长，这位呀是大乡里屯刚发展的党员广胜哥。
2: 广胜兄弟好，李区长好，李区长，范庆叔好呀。
5: 区长，
2: 快点手。
5: 快快坐会儿，
2: 快！哎呀，喝点水。来，
1: 范庆叔，
2: 哎，
1: 区长这次来呀，是特意为了给咱省委支队招兵的事儿来的。
2: 啊，
1: 我听说咱周围这几个村加一起，得有几十人报名了吧？
2: 有了，有了，有了。
1: 区长，那您给俺们仔细讲讲。
2: 好，这次我来呀，不只是招兵，还要转达组织上的谢意，感谢呀。咱们各个村为队友上支援物资和人力，
5: 哎呀，都是应该的。
2: 现在呀、啊，群众的热情都很高啊。这批啊，有50多名后生报了名。可是啊，国民党的驻军也在附近，咱们的工作呀还要继续秘密进行，敌来我去，保持好游击状态。同时，还要注意不被游控，保护好老乡们的安全。
5: 是。都是咱自己的队伍，那没说的。这回呀，我给我家二强也报了名，让他跟着队伍走。
2: 好，太好了。这些报名参军的孩子，有很多都是跟守义从小玩到大的。守义啊，
1: 哎，
2: 他们到了队伍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5: 好，
2: 守义啊，你可是块宝，骑术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5: 李区长的意思是，
2: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三三零零能被转化的力量都能够了解我们，加入我们。
1: 是区长，
6: 耶，大勇哥。
2: 哎呀，咋的，发子呀？啊，
6: 土匪下山了
2: 啊！
6: 大街上去了。
2: 哎呀妈呀，
7: 小发子，土匪来了多少人？
6: 二哥，来的倒是不多，赶了两辆大车，就四五个人。
2: 哎呀妈，土匪来了，你四五个人。
8: 范庆叔
2: 啊，
8: 别急，我这几个站着过去，绝不能让他们上来取证。
2: 好好，
1: 区长，没什么大事儿。来这几个人呢、啊，那就是过节了，想接点嚼头。二强，
5: 哎，
1: 跟我去会会他们。
9: 老子枪子儿不长眼。

0: 动他。住手！哎，这他妈还有三杆子送来的，放他过来。
1: 各位老大，哪个领子的呀？
0: 嘿，还来个道上的。我们是龙首山许大郎家留子。
1: 各位当家，早听说咱们柳子呀，那是橘红玩亮，那大窑砸的是天响，你何必为难这些穷乡亲呢？不如给兄弟个门面，去我家喝几杯如何？
0: 金盆打水，银盆装，交情不够难收枪。
1: 和尚跟着月亮走，相互溜光，见个面。
0: 嘿，这小子还他妈顶上甩个腕吗？
1: 木边土腕。
0: 木边土腕，你姓杜？
1: 对。
0: 你是石皇帝杜守义？
1: 正是。
0: 哎呀，哈哈杜大哥，休养休养，怎么早说呢？你俩换，我都换，慢点慢点换。这俩他妈糟心玩意儿，净他妈给我惹事儿。哈哈杜大哥，早就听说过你。去年呢，你到我们山寨帮我们医好了马瘟，当时我们哥几个没带，今天就没人拦你。我们大当家呀，一直要感谢你，可又找不到你儿。
1: 好说，兄弟，本身呢，我也是西安马的人，再一个，我也愿意结交咱们这帮兄弟。
0: 走，
1: 上我家喝酒去。
0: 不，这哪里还好意思去家里叨扰？兄弟们也不当这天就不当这个道了。咱俩去，把这车俩去。大哥呀，这些就当是给家人带的铁礼。
1: 这可不行啊，你们呐能给我个面子，以后别动我们乡亲们就行了，我哪能要你们这粮食啊？拿回去，兄弟。
0: 稍微稍微稍微，杜大哥，这也是替我们大当家呀了却了一桩心愿，务必收下。
1: 你看那二强，哎，咱就收下，谢谢兄弟们。
0: 杜大哥，天色不早了，我们兄弟就回山了，以后有用得着弟兄们的地方，到山寨打个招呼。
1: 好，兄弟们，再会。
0: 大哥，后会有期。
2: 这我都没想到，你大善良。
3: 哎，守义哥，守义哥，
1: 哎，
3: 我怎么感觉咱们回来把土匪给抢了呢？
4: 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演进，1946年9月，联合县大队为保存实力，决定转移，开始了小长征。队伍转移至辽吉省委驻地白城子，期间进行了多次战斗。
1: 全体集合，好，走。李志，肖永春，花庆叔，
5: 哎，
1: 乡亲们，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这次啊是临时转移，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真有事啊，就给俺们捎个信儿。
6: 你就放心去吧，
3: 孩子们，你们放心走吧，记住咱们的信号，要是咱的路回来呀，就在村口给我鸣枪三声，我好让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亮你们回村的路。
7: 爷，那要是敌人的兵马呢？
3: 那还说啥呀，关紧窗门闭门不出呗。
1: 哎，准备出发，乡亲们快回去吧，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回去吧。小友转，好，走，
3: 保重。

0: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莱沟屯、娘娘庙、冯家岭、上三家子等多个村。
1: 二强，
2: 冯一哥，今天这仗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1: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2: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1: 得，又拿你哥逗闷子。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2: 是。二强，
3: 行。
2: 冯一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抓来的匪兵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1: 真有的本事啊，战场上见真章，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的。二强，上马，追。
2: 是。
1: 铁法二十队，冲！
4: 找到了，在那边。
5: 都三岁了，还是不叫爹呢？等见了面呢，你就能会了。哎，我这眼皮咋这么痛？
1: 站住！
2: 冯一哥，幸亏呀，你骑得快，这眼瞅都到四皇帝了，都解决完了，
1: 解决完了，兄弟们。战利品拿好，

忠告我妻，今生相欠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勿阻拦。感念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手艺却无人与同志们共建，最是遗憾。

0: 人们对和平的珍惜，
1: 我们的故乡不会忘记。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六师十八团。28年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12纵队36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1: 辽北大地，十里梅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拓疆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到智能开采的时代新篇，铁法矿区发展的每一寸年轮，都镌刻着一种深潜地心向光而生的力量。这力量

浩荡长河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党恩，以一种精神挺立脊梁，以一脉传承赓续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循着岁月的矿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跳，去仰望那些铸

是马鸣山，在这个矿区一看就是四十一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产，也牵挂着。

0: 二月，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群人的坚持。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手毛出新，就是这个队伍最珍贵的权利。也别忘了我们的名字。
1: 老队长的话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说实话，现在咱抗工作面的条件不比以前，顶板碎，片帮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快，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干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的。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北21206六千氧，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退缩呀，党员带头顶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中号，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清，一车一车的运，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规整的旱涝。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6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拼出来的。顶板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干活的劲头；风险再多，也拖不过我们守护安全的责任心。老队长用铁马精神实打实的告知，实干就是感恩。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的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2: 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3: 更不能忘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冲破艰难险阻，挺进新梅田，开辟新战场。
2: 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定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2个字，感恩。因为身体里的刚强与生俱来，情感上的焕发才更有威富与能量。
3: 矿区68载发展壮大，我们用劲骨精神托举起金色的太阳，我们把

从滋生到成长，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龙矿，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他就是熊旭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

0: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1: 薛海啊，一定要记住，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给，拿着。
0: 这是
1: 这本工商手册啊，跟着我20多年了，上面记录着我这么多年处理工商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潜心钻研，更希望你啊能把它传承下去。
0: 师傅，我记住了。
2: 那一刻，迷茫被驱散，初心被点亮。他带着感恩的情怀，开始珍视矿山这座大舞台提供的每一次机会。他把师傅的话刻在心里，把故障当成教材，把井下当成课堂，一步一个脚印，走稳了扎根矿山的每一步。
0: 来，再过来点，来，来来，好。
3: 熊哥，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0: 我这个设备呀，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报警。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3: 眼睛有这么神吗？
0: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3: 熊哥，你真是太厉害！你这个发明啊，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4: 熊哥，熊哥，熊哥。150的工程量，你就是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能干活了。
3: 熊猫，熊猫，启德园大哥现在移动就停电，人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可咋办呢？
0: 大伙都别着急，来，换几个兄弟，给我过去看看。
3: 好。
2: 无数日夜淬炼，终成绝技，他解决了绝技题。

匠心在指尖耕耘，初心在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梅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把对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梅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当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我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从普通女工到高级工程师、省人大代表、全国妇

时刻是工友和企业报员呢、啊、大学梦这份矿山情怀是我一路前行不负初心的力量。可作为母亲，我却有着太多的愧疚与愧疚。多少个孩子生病的夜晚，我都在岗位不能陪伴，多少次约好的周末

对你说，孩子，妈妈的坚守是另一种无言的深爱。只有我们体能蒸蒸日上，发展壮大。

所有宝藏获得荣誉的背后，都藏着隐忍与付出。那年西岩煤矿松采工作面液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煤。关键时刻，小煤矿探险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利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新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矿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他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任务咱拿下了，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派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去拼，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山，咱得用汗水去守，用奉献去放。爱情绝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刻在骨子里的本分。忠情绝不是一句口号，那是咱扛在肩膀上的责任。心情才是咱这代人必须要趟出来的路啊！兄弟姐妹们，咱们拿出矿工的铁骨，甩开网站。

0: 善哉，因龙人将感恩之心化作爱起之行，将终起之志融入心起之举。
1: 初心是爱岗敬业的底色，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同行。
2: 传承是精益求精的坚守，是从指尖绝技到矿

0: 聚合力为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己，匠心于任，奋剑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十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美海先锋的事成担当。
1: 他们是深耕美海见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冕行业至高荣光的公司生产技术部机电办主任陈有力。
0: 扎根采掘一线，带队建成多处精品采掘面与全矿首个智能掘进工作面，标杆现场成公司学习样板，他就是小南矿副总工程师王冲。
1: 心系重地妻子，不误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兴矿中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余项技改工程，数10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万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冲锋的尖刀班。他就是东艺公司新岩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工业部驻铁岭县太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值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他就是武装保卫与宪法服务中心保安员渤海。
0: 鏖战坚挺深井，冲击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王冲队。
1: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移，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0: 十余载人心星火永续，百余青年接续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他们就是辽北技师

0: 有请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十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奋献、蓄力、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十位出彩铁能人。
1: 让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0: 朋友们，本次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型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利亚房子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3: 我是武装保卫与信访服务中心保卫员郭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职责，可以冲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0: 感谢三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十佳出彩铁能人表示祝贺，同时也向所有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有请钓鱼山市委副书记周帅，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钓鱼山市政府市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户，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山市委书记刘长立，铁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宏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0: 处，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初心使命的生动篇章。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3: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团二队队长聂景梅，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文产。
4: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林峰社区党委副书记张萌，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

0: 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1: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英三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
0: 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打造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2: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0: 在市委市政府和铁能公司的共同推动下，在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市的各村和社区先后开设了惠民大食堂。
1: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由五个镇街的机关干部、纪委干部、村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央。

0: 高中学习的，大家欢迎，
1: 欢迎，
2: 欢迎，
3: 热烈欢迎！
4: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镇全眼共生的芦笋。这芦笋呢，是能炒能涮能凉拌，姜糖姜汁头道甜。
0: 好，感谢感谢。
5: 我是小明镇的，这是我们镇夏家楼村的黑猪肉，生态笨养黑猪肉，儿子的味道吃不够。
4: 好，
0: 谢谢谢谢。
4: 哎呀，今儿个可干正了，加了两道硬菜的。
6: 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我们镇小张屯的牛奶香瓜，品小张牛奶香瓜，幸福甜蜜带回家。
0: 这些啊，都是咱吊龙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7: 书记呀，你真是这个，给咱们村民花钱，那就是舍得。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4: 说得好，
8: 各位叔叔阿姨好，我是吊龙山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社区的红色物业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和居民把小区环境
5: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0: 哎，啥理由不理由的？乌珠街带头建的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5: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0: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4: 你们听着。
9: 乡亲们给我起的爱称，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麻。看着种的这绿色蔬菜呀，是绿营的营红透透。佳丽啊，
4: 哎，
9: 快拿给他们尝尝，看着味道中不中？
4: 好，老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大食堂的情况吧。
0: 这情况啊，还是让佳玉他们说吧。

0: 铁煤鼎力相助，各界人士的帮助，你说点咱村的。
1: 对，我们啊就想知道点咱村。

0: 报吧。报告领导，家里他姓黄，工作在厨房，幸福村人大食堂，黄家一大厨，黄家一厨。
1: 书记啊，我这两个书记媳妇儿有事儿要跟你说。
2: 啥事儿说呗。

0: 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他大娃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他女儿。这兄弟媳妇儿
2: 一车是哥，
1: 那没事还逗妈大白哥。
0: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一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沈阳接你妈讲理的？哎，别提了。

0: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百个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回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兄弟，
2: 咋的了，老哥哥？
3: 没翻身。
1: 我不叫翻身，我也不是翻身，我咋说呢？我姓范，我叫范森，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儿。
4: 哎呀妈呀，那正好老太太得给他了，没下来。
1: 我上哪去了？我有地，又有房，还有兄弟的户头，我们这里就搞这些，他们都没有。
3: 是是是，我们啊真没有。
2: 老姐姐，欢迎你到我们村啊，

0: 下，邱代长搭着房里放。
1: 书记啊，到时候你就给主持。
0: 行，没事，我主持。
2: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1: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2: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1: 是家人，是亲
0: 人
1: 呐。
0: 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的话，我看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呢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1: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业回来带着村两委，那是埋头苦干，在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方顺方火修地图建，你们总是忙到深夜不能入眠，还时刻想着咱村里咋发展。
3: 王书记，你带领我们致富开辟了旅游路线，3000亩辣椒田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园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0: 王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我也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愿和嘱咐，为了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不过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的

0: 海国的领航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之炬，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五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步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今天，各行各业建设者齐聚一堂，共话十。

0: 山叠翠，辽水汤汤，
1: 梅城幻彩，党旗飘扬。
2: 今夜我们相聚又一山党建盛会，以赤诚之心送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续地起铜像，
3: 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擎起商务制造时代。

0: 扛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乙醇产业，举证长廊。
1: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投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2: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3: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到多元产品竞相绽放，四季车流不息，连通城乡良田，带动千万农户增收奔小康。
4: 数字赋能制造，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5: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1: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巡场。
0: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 推动传统煤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

0: 有助力，共筑2030转型发展，绿色崛起，坚实脊梁。
1: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倾心护航，
2: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3: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4: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长河奋进红色力量，齐心铸就辽北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国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国投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辽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0: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1: 感谢各级政府持续

0: 十五五规划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政界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大模形成这份“十五五”发展蓝图。未来5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调兵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十五五，我们将紧紧围绕2大100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美的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十四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十五五”我们锚定河美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种粮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田园变乐园。

0: 张立福六十余载身后积淀，依托十四五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紧扣能源发展大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未来五年，公司将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深刻把握国家深入推进能源革命、能源转型、能源强国战略内涵，坚持安全、高效、创新、绿色发展基本原则，努力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把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放声高歌，胸怀壮志，统一炼制成

0: 戎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制链，地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一起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企党建联建从单点结对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引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制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全面落实省国资委党委三链党建联建赋能发展战略，在能源集团领导下，汇聚大唐辽宁分公司等央国企的鲜活动能，辽宁华电铁岭发电公司等供应链的统筹衔接，国网辽宁电科院等科研院所的创新智慧，实现政企、校企、央企全域资源经纬交织、深度共生，成功贯通区域能源保障、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全体系。全域党建联建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党建引领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一体化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融崭新答卷。
0: 汪景迪初心，联建启新城宣传片生动。

0: 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实实践与丰硕成果。
1: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吊灯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列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联建协议。

0: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上述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共建协议，更是一起携手恋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1: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致敬这份同心共建的美好约定。好，有请诸位领导上前一步，将您的右手置于启动器的上方。

0: 县训练地企共融，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地企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是简单的资源相加，而是一体化编队、战略性聚合、高质量共进的全新集结。
1: 让我们共同发力，协同破局，在产业重构浪潮中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煤城转型新动能，为党旗下的地企共荣新征程

0: 旗高扬，初心滚烫，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一起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原本色，永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三市，

所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

0: 老帽山，是北京房山石渡村和马鞍村之间的一座陡峭山峰。山上的碑亭中有座石碑，雕刻着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六壮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讲述着一个与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故事。1943年4月中旬，余伪军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从南郊向石渡进犯。
1: 我们的县委、县政府，还有我们平西地区的一些后方机关，包括石汾区的一些后方机关，都住在石渡地区。同时，他的主力部队呢，也要定期到我们石渡地区来。

0: 来整训。
1: 为掩护组织和群众转移，八路军冀中十分区27团派出一个排，埋伏在老茂山山腰处，准备阻击日伪军。清晨，战斗打响，日伪军先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乱作一团。很快，他们发现八路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开始分兵两路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和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战士毫不畏惧，英勇阻击，有效阻击了敌人，为人员和物资撤离赢得了时间。
0: 那么当日军受到这种阻击以后，所以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妄图把我们的战士赶下去。在完成了阻击任务以后，那么当战士们准备撤离的时候，日伪军就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山上一条小道抄了我们阻击排的这个后路。
1: 大批敌人涌了上来，腹背受敌的战士们发起突围，但没有成功。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他们且战且退，被逼到悬崖边。就在日军扑上来的一刹那，6名战士抱枪纵身跳下悬崖，誓死不当俘虏。战后，当地军民找到了跳崖战士的遗体，将其安葬在老茂山下。6名战士没有留下性命，但人民没有将他们忘记。1984年，石渡乡在老茂山建立了老茂山6壮士纪念碑。2014年，房山区将老茂山6壮士墓迁至平西无名烈士陵园，与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平西的700余名无名烈士相伴在巍巍青山之中。6壮士与日军英勇搏斗、宁死不屈、舍身跳崖的壮举，正是人民军队的真实写照。

0: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1938年11月，根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往工作。
1: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随持久，效我立正状。这首诗呢，是当时萧克司令去往平西的途中心情真实的写照，反映的是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虽然艰苦吧，他是也有信心的。
0: 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野三坡正式组建，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挺进军司令部移驻马兰村。进驻马兰村后，萧克不断思索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向。1939年11月，萧克在中共冀热察区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挺进军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同时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开辟平北。1940年3月初，日伪军集结9000多人，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发起围攻。挺进军灵活作战，勇猛出击，歼敌800余人，击落日机1架，粉碎了这次大扫荡。3年时间里，挺进军与日军进行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为完成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和冀东连成一片，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已处在八路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为夺取华北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张刘军，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把握要求，全面推进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常态。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镇，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必然会带来社会治理和个人融入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儿童自身的特殊性，更需要我们对流动儿童群体予以高度关注。那么说起流动儿童呢，首先还是要说一说什么是流动儿童。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考虑，对流动儿童的认识和界定也不相同。目前民政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明确的是，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流动儿童。那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不包括城市中心城区的市辖区之间的异地居住或生活。那么借此机会呢，主要和大家交流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要充分认识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认识。一是从儿童群体自身的重要地位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关心爱护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强调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都要重视培育未来、创造未来的工作，关心爱护少年儿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23年前言部分有三段话，分别阐述和强调了儿童群体、儿童工作以及儿童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性。第一段话是，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第二段话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能够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资源和不竭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第三段话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儿童事业发展。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培养好少年儿童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大力发展儿童事业，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儿童发展和儿童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那么流动儿童是广大儿童中处于特殊状态、有着特殊需求的群体，应当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第二个维度呢，是从保障和改善

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儿童的健康成长是所有家庭的期盼，保障流动儿童权益就是保障和改善千万流动家庭的民生。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主动作为，主动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突出问题，要关爱帮扶低收入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这里就专门强调了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第二个层次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那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涉及流动儿童的比较多啊，这里仅选取三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件简要介绍。一是2021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单位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规划要求结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健全以公民身份号码为标识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非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供给覆盖全部常住人口，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持政策，完善异地结算、潜水人走等相关制度安排，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第二个文件是2024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享受教育权利，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第三个文件是2025年5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困疾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呢，明确要求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流动儿童家庭异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认定工作，在急难发生地为符合条件的困疾儿童提供临时救助，对符合居住地住房保障条件的流动儿童家庭通过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保障基本住房需求，稳妥推进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完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入园入学政策，加快将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以公办学校为主将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第三个层次是要深入贯彻落实有关工作部署。那么这里呢，也仅选取三个直接相关的工作部署简要介绍。一是2023年12月14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关于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啊，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等等。二是2024年8月16日民政部会同多部门印发的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求以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为主体，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完善保障措施，加强关爱服务，为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求各地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服务清单，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推进落实。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方案在建立服务清单方面
要求省级民政部门

会同相关部门对照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制定并发布本地区关爱服务清单。这个本地区制定的关爱服务清单覆盖范围和实现程度不得低于基础清单要求，并根据当地实际动态调整，及时修订发布。这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举措，开启了对流动儿童实行清单化关爱服务的新阶段。一方面，让流动儿童和流动家庭明明白白知晓应当享有的关爱服务；一方面，通过明确要求各地不得低于基础清单要求，倒逼各地良性竞争，更多更好地为流动儿童提供关爱服务。三是2024年8月20日，民政部在江西省南昌市组织召开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推动落实家庭监护责任、属地责任、强制报告主体责任，健全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等五位一体的关爱保护机制。要加快完善救助帮扶和公共服务体系，保护好流动儿童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合法权益。要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和人身安全保护，守牢安全底线。那么以上是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阶段性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建议。在阶段性工作进展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成效。一是工作机制全面建立，国务院妇儿工委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后，各地也建立了相应工作机制，并有效发挥机制作用，推进相关工作有序开展。那么这个工作机制的全面建立，标志着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作为一项专门工作进入机制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的新阶段。二是政策措施更加完善，相关部门和单位结合自身职能，不断推进完善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相关政策制度。你比如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教育部推动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动促进流动儿童就近就便获得普惠托育服务，国家医保局推动流动儿童持居住证在居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工作，落实异地就医结算等等。那么相关的政策制度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三是保障工作逐步铺开，通过实施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召开全国性会议以及将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纳入年度考核等等，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均在基础清单基础上制定了本地关爱服务清单，建立了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等，加强对流动儿童的关爱服务。二、下一步工作建议。那么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对15五时期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也对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按照建议要求扎实推进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各项工作，结合相关专家学者、地方民政部门的意见建议，有以下粗浅的认识和不成熟的建议。一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推动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建议，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要求，将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在居住地向流动儿童提供高质量关爱服务为着眼点，统筹资金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度供给等，加快推动提升流动儿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这个均等化不是机械的形式上的均等化，而是实质意义上的均等化。一方面，流动儿童和户籍地儿童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另一方面，允许采取一定差异化或倾斜性措施，以补齐流动儿童相对于户籍地儿童存在的弱势和不足。二是要持续完善和用好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以推动制定完善关爱服务清单为抓手，推动本地深入研究流动儿童群体的普遍性和差异化需求，在基础清单基础上紧密联系本地实际，针对性丰富清单内容，更好实现清单的本地化和时效化。三是要强化底线示威，知密知牢流动儿童兜底保障网，要定期研判存在家庭生活困难、自身残疾、监护不当或缺失、心理和行为异常等问题的流动儿童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推动常态化开展困境流动儿童风险排查与跟进服务，动态更新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增加探访频次，有针对性开展部门会商和个性化关爱帮扶。要建立和完善因突发性紧迫性事件、陷入困境或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危险、身心健康正在遭受侵害的流动儿童个案响应机制，推动及时发现困境流动儿童，高效救助帮扶困境流动儿童。四是要不断加强流动儿童权益保障能力建设，要不断促进协调机制发挥作用。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涉及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等民政部门主管业务，也与社会保险、就业、教育、医疗等其他部门的主管业务密切关联，需要多部门协调联动。这方面要切实发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和各地相关协调机制作用，要做实做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那么相关文件呢，已经明确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监护评估、个案会商、服务转介、精神关怀、政策宣讲、服务指导等主要职责。要做实做强各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着重发挥起案件转介、监护安置、服务支持等关键职能，为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建强儿童主任等基层工作队伍，围绕谁来服务、怎么服务等问题，重视稳定一线儿童工作人员的岗位预期、发展预期，持续推进儿童主任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完善常态化培训机制，推动建设一支专职程度更高、专业素质更佳的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队伍。要增强素质应用，助力工作质效提升，依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增进系统平台的素质能力，强化流动家庭、基层一线人员与系统平台的互动功能，便利有服务需求的流动家庭自主登记和基层一线人员定期巡查发现登记，通过流动儿童多维困境指标的建构来改进识别和筛选算法，让系统平台真正的具有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分级预警、分类保障、帮扶指导的功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交流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世纪60年代开始，接近80%的人从事木雕，郑银聘就是其中之一。
1: 我那个年代才14岁，很爱好这种雕刻。
0: 闽浙粤三省的木雕并称为中国三大木雕，福建的木雕尤以神话类的庙宇木雕见长。郑银聘少年时代的记忆大多都是木匠师傅雕梁画栋的各类人兽造型。
1: 我老爸他们是没有房子住，住在我师傅给他们借房子住在他们家里，所以我师傅他们是全家兄弟了，连他母亲他都会雕刻啊，我就经常去动他的工具啊，去吵他了啊。那个时候要去拜师的也是很难的啊，师傅不是随便教你的。
0: 学艺3年，手艺40年，从闽南家家户户都用的棉床到10多米高的庙宇龙柱，郑银聘让家乡的木雕手艺享誉中外。
1: 拜过师傅就懂了一句话，我们这一行呢永远学不完，做到老学到老。
0: 郑银聘拜师学艺的时候，东石镇的木雕还是以闽南棉床雕刻为主，当时讲究的大户人家棉床多以镂空雕和圆雕技法为主，展现各类反复的人物故事以及花鸟走兽。儿时喜爱刻刀的郑银聘在学艺过程中没少尝到苦头。
1: 像我这双手，那个我其实晚上加班的，我很想睡觉。后来啊，就是把一个刀插到这个手里，插得很深了、啊，那个血都流了一大堆。我师傅才去。不是说哦，你现在很紧张了，怎么样了？就是很正常的。我这双手，你看到这些刀伤都是小时候那个割到的。
0: 从17岁那年农历正月初八入门，郑银聘的学徒生涯足足3年有余。老手艺中有许多步骤走不了过场，肌肉承受的伤痛会让记忆深入骨髓，有时工匠的一刀一错手比心快，各个步骤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
1: 一进去就先学这个镂空，镂空学好了就先学收光，收光学好了就学打胚，打胚会了你才这个学画画，有一个过失，这个板块要做什么。
0: 学艺出师以后，郑银聘和大多数东石镇木匠一样，带着两个徒弟走街串巷，为乡里乡亲打着棉床，或是在房梁窗户上雕刻精美的鸟兽虫鱼。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郑银聘迎来了木匠生涯的转机。
1: 我们到那个80年，我们就跟这个厦门工艺美术厂接上轨。因为厦门工艺美术厂它主要它的订单它主要还是做那个曲线的，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平雕的，做这种好像这个案桌啊，做神像拜拜的这种神明啊，我们送过去才给他那个搞那个曲线。
0: 1984年，厦门工艺美术厂牵头完成了漳州龙海白胶瓷器宫的修建，郑银聘参与了其中包括木雕坐像在内的木艺工程，这也是他参与的首个庙宇木雕工程，也是这个工程给台湾同胞张普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就是从漳州那个保生大帝嘛，蒋美那边的那个保生大帝，他那个台湾就有经常那个带人组团过来那边，管线啊，拜拜啊，
2: 所谓的传承以代代相传的寺庙，一定要用手工，机器没有办法做到深度那么深，也没有办法刻到那个神印，刻到那么神印的佛像。
0: 随着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到闽南观光旅游，郑营聘的手工庙宇木雕渐渐在海峡的另外一边名声鹊起。海峡两岸的工匠合作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逐渐频繁了起来。晋江东石的庙宇雕刻以雕工的细腻见长，其中一些建筑构造还需要多个角度运用不同的手法进行雕刻。
2: 所谓的木雕，从外面到里面，平看、侧看以及高看，里面雕龙画栋啊，那是不得了啊！包含我们现在的神龛的龙柱啊，全部手工，要雕到一米半左右的，少之又少。
0: 在郑营聘经营的益达木雕厂里，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木料。因为大件木雕作品只能通过海运的方式将构件分块打包运输到达目的地后进行组装和搭建，这就对雕刻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郑老师，这是一个很大的木料仓库啊。
1: 这一边啊，这都好几个国家的木材，
3: 木材是不一样的是吧？像这个你看它直径都有一米五吧，这个
1: 一米五，差不多一米六的，
3: 一米六啊。
1: 这个是非洲的红花梨，
3: 这是来自非洲的
1: 黄花梨。
3: 黄花梨
1: 啊，
3: 那那边呢？那边是方方正正一块块的采好的吗？这是
1: 这一边，这个是这个越南的块木，
3: 这个叫越南块木。
1: 像这一边呢，
3: 这块就是吧？
1: 这种是越南块木吗？
3: 像就是
1: 也有味道，
3: 有一点点香味的哈，
1: 也有味道。
3: 所以它的优点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越南？
1: 它的花纹
3: 啊，
1: 那花纹呢比较顺。
3: 比较顺、啊、你看它就是都是这样的、啊、是吧，
1: 一条一条啊，这但是颜色也比较顺、
3: 嗯、啊，颜色比较均匀
1: 啊，对对对，颜色也不会太暗了、
3: 嗯、
1: 这是比较顺的颜色、
3: 嗯嗯嗯、
1: 还有这个白蚁都没有出现，白蚁会吃这种
3: 花木、哦哦
1: 哦、啊，主要还有稳定性，就是不会变形，
3: 不会变形、啊、不会开裂、啊、所以像这种块木，越南的块木，不管是它是做柱子也好，还是做就是像我们看的雕刻的，都是可以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无论是非洲的花梨木或是越南的块木，反映在庙宇木雕的作品中都是以素颜的状态呈现，没有过多的浓妆艳抹，而是通过手工打磨收光，呈现木质的本味与刀工的精细，这也让庙宇木雕成了极其消耗时间的作品。
3: 就是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正正方方的，到现在已经形成龙柱了。
1: 对，因为这种要根据这个尺寸、
3: 嗯、
1: 我们的图案的尺寸、
3: 嗯、
1: 木工取出来、
3: 嗯、
1: 然后才用画画、
3: 嗯、
1: 画画的贴上去、
3: 嗯、
1: 才用打胚、
3: 嗯、
1: 打胚才吸收光了、
3: 嗯、
1: 还开线条，
3: 开线条，
1: 最后还用这个砂纸来磨，
3: 要打磨
1: 啊，这种用这种角度这种磨下去、
3: 嗯、
1: 这个油漆好的才没有这种角度，才会看得比较顺、哦、
3: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这条龙柱的话，就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条一长条的到现在，如果是一个老师傅做，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1: 这个最起码也要两个多月。
3: 两个多月、
1: 嗯、
3: 那这么多的话，更包括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庙宇嘛，那如果要做一个庙宇，所有的工加起来要多长时间啊？
1: 我们的这种虽然两个多，但是我们的师傅很多啊，
3: 嗯嗯嗯，
1: 啊打胚的，
3: 嗯，
1: 还有收光的，就是工人很多，
3: 工人很多，
1: 啊、工人，
3: 所以就是每个工人他分工是不一样的
1: 啊，对，
3: 就打磨也需要有一个工人，
1: 收光的一个工人，
3: 嗯，
1: 但是收光假如说有时候急后的话，
3: 嗯，
1: 赶送后。就是两个人来收，有的从那边
3: 从那边收过来，从这边收过去，
1: 这边收过去。
3: 哦，
1: 你如果赶后的时间不能你那么长，没办法。
3: 嗯嗯，
1: 就是两个三个就一直把它赶出来。
3: 嗯，
0: 同样的闽南文化情节让张普德与郑英聘成为了好朋友。结识的二十多年中，一件件精心打造的木雕作品让大家认可了晋江东石的木雕技艺和郑英聘踏实诚信的为人。如今在台湾，由郑英聘设计修建的庙宇已经超过300座。
2: 木雕用手工做的可以传承到好几代，代代相传，几百年下来，哦，几千年下来，我们台湾最早，他的老师 正树的老师，益达公司的这些老师傅，有四五十年的，五到七十年的，所做个传承，几乎现在在台湾的寺庙都可以呈现出来。
0: 2011年，晋江庙宇木雕入选我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荫聘成为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他收的徒弟已经超过10位，如同自己当年学艺那样，郑荫聘要求徒弟3年出师，还有一个要求，要保持学习的热情，活到老，学到老。

0: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云当湖综合治理是习近平同志1988年在厦门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发端。30多载春风化雨，厦门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探索从山顶到海洋，全域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生态文明实践之路，由此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厦门实践。最爱月写潮落后，满江渔火猎云当。大家好，我是云当湖，就住在厦门岛的西边。其实啊，过去的我并不是湖，而是一个很美的天然渔港。云当渔火名列厦门8景，是远近闻名啊。但在40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一道海堤把我和大海隔开，从此成了封闭的云当湖。然后是各种污水从工厂小区不断地灌进我体内。
1: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环保建设站。当时我们单位就在云当湖附近，我对这儿的第一印象就是臭。
0: 老庄是老朋友了，他了解我。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就在这个时候，
1: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开始关注厦门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988年3月30号主持召
2: 为了云当湖的污水截流待开展，跟云当湖就结下不解之缘。
0: 小谢是个有情怀的人呐。30多年了，一直在照看我。你看，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呢。
2: 1989年，厦门市政府就颁布了云当湖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有立法权以后，云当湖的管理很快就列入立法议程。我们署理这个就是厦门市人大1997年颁布的厦门市云当湖区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的指引下，我们对云当湖周边的违章大概都进行一个拆除。我们把云当湖最主要的这些污染源进行一个排查，大概收集了133家重点的污水污染企业。当时不管财政也好，企业也好，都是很困难。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政府出一点啊，企业出一点，方案尽可能优化一点，啊，把这些污水一家一家接近城市污水管网。清淤筑岸主要的作用，它就是把云当湖污染的底泥把它清除掉。当时的水面面积是从0.8扩大到1.5平方公里，并且把周边的泊岸把它建起来了。

0: 搞活水艇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能不能建一条导流堤，涨潮的时候把海水引到元丹湖的尾巴，退潮的时候再把这个潮水放到海里面去，形成一个循环。这个方案非常巧妙，靠自然的潮汐能形成元丹湖的净化。
1: 话说到1992年，第一个疗程结束时，我的身体已经好太多了，基本不臭了。
2: 92年首届云丹湖龙舟邀请赛今天隆重举行。
1: 这年端午节，市民朋友们再次聚在我的地盘，用一场划龙舟比赛来为我庆祝。
2: 经过近几年的综合治理，今天第一次以水清鱼跃的崭新面目呈现在厦门人民的面前。
0: 打造一个供大家休闲娱乐的一个风景区，到湖区散步休闲的人越来越多，感觉这个开放的空间非常舒心，非常惬意。我本身也住在湖边，我们即使自己在休闲，也是在检查哪个地方做得不好，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1: 治生态病贵在坚持。30多年来，厦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持续为我进行了5个疗程的治疗。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像老庄、小谢这样的好朋友，必须要为他们点赞。我认为他们不只是生态守护者，更是环保艺术家。我就是他们倾尽心力描画出来的作品。
3: 36年来，厦门市99围攻，一张蓝图绘到底。云丹湖综合治理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转变。
4: 云丹湖综合治理是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系统修复的起步，体现了人民至上、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法治、厦门生态意识重拾觉醒，开启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厦门实践。

湾碧水，勾勒甲天下的绝世风姿。海上风帆，映衬北部湾的风生水起。百岁寿星，续写山水间的生命传奇。广西生态优势经不换，这是期许，更是责任。在深入推进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进程中，广西各族人民牢记嘱托，筑牢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当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正在变为现实。

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直牵挂的漓江，把漓江山水亲切地称呼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宝贝，反复叮嘱要呵护好漓江的美丽山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饱含深情，寄予期待。为了守住漓江的生态底色，一场从党员干部到普通群众的生态接力持续展开。进入风干物燥的时节，漓江源头猫儿山的党员护林队增加了

0: 寻获次数。
1: 打击非法捕猎啊，乱采乱伐啊，还有森林防火，凡是与莫高山保护区野生动植物啊有关的，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
0: 1976年，为了保护珠江水系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广西成立了猫儿山水源涵养林保护站。邓大军继承父亲的衣钵，当上巡护员，在这大山里一待就是27年。
1: 这一片沙漠林就是当年我老爸他们种的，
2: 取的是蛙黄，没得电，那个时候没有车，去烧柴啊、米啊，都是往高头挑上来的。
3: 我们这代人很多都是边防天圈、县中村、县外中村、县自村，守好了猫儿山这块路线。我们规定的耕地就收住了。
0: 猫儿山上的涓涓细流，穿行山林，中产漓江之水。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各民族共同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实现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广西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建设，至少包括自然生态、健康长寿、生态文化、绿色城市、和美乡村等几个方面的丰富内涵。

0: 我们是经常不定期的对这个水质进行一个检测采样，它到底有没有受污染，然后它这个水质的这个变化情况。
1: 作为生态环境一线的执法者，焦岩雄足迹遍布了柳州的每一个角落，见证了柳州从酸雨之都转变为全国水质冠军。
0: 道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虽然很辛苦，但是柳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然后空气环境质量不断的在变好，群众的幸福感越来越高。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觉得我们的辛苦也值了。
1: 工业重镇柳州打赢了铁腕治污的攻坚战，走出一条传统工业城市的绿色转型之路，让山水美与工业强并行。广西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连续两年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评优秀等次，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
2: 海鸥一起在动了，就说明有鲸鱼在动，或者水下有情况了。哎，这里，看到吗？
1: 今年是这支联合科研团队追鲸之路的第八个年头。为了布氏鲸的研究与保护，他们每年有100天都在涠洲岛上。哦，得益于海洋环境保护的加强和海岛生态绿化的推行，曾一度被认为在中国大陆沿海绝迹的布氏鲸，已经成了涠洲岛海域的常住居民。由此，涠洲岛海域也成为我国境内近海已知唯一的大型鲸类稳定栖息地和捕食场所。
2: 它是追着鱼来到这片海域，保护一个旗舰物种，其实是在保护它的栖息地，也就是保护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

0: 北部湾海域素质良好，有着海岸卫士之称的红树林功不可没。近年来，北海市推动协同治理，加大对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力度，红树林面积稳居全国第二。自然天成的生态之美，也是后期发展之势。蔚蓝的北部湾海面上，连绵的八桂群山之中，一台台风机日夜不息，一块块光伏板熠熠生辉，一张张电网逐绿追新。如今的八桂大地，多个清洁能源重大项目建设扬鞭加力，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跃居全国前列。能源结构减碳加绿，发展方式深刻善变，绿水青山增光添彩，在勤劳善良的八桂儿女手中，上天恩赐的生态优势已经成为宜居宜业的发展盛世。
1: 广西的能源发展逐绿而行，不仅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也呵护了广西的青山绿水，有力促进构建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6年前，在外打工的梁芳玲回到村里，接受了攀岩安全员培训，从此成为空中公园飞拉达的一名安全员。石山众多，峭壁林立，曾是阳山村发展经济的拦路虎。2017年，当地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山地运动，建成了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找到一条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保护生态环境的新路子。许多村民像梁芳玲一样找到了就业机会。

0: 实现虎年均收入增加30000元以上。杨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玉福福村北人和共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1: 乡村人和
2: 厉害。
0: 目前广西有37个中国长寿之乡位居全国之首，长寿福地已成为广西的一张亮丽名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3: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和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旅居者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就是我们志愿者大部分是打工同志带头，那么这些人牵头，使得这个组织充满了活力。
0: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4: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于更好的团结和凝聚各民族在一起，促进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广西实践。
0: 山川锦绣，江河奔流，碧海辽阔，如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越激昂。

0: 旧县，这是哪呢？我的家乡，我来说，这里是明光市女山湖镇，一个见证了历史沧桑又饱含深情与故事的地方。
1: 提到女山湖呀，人们或许想到的是波光粼粼的湖面，渔舟唱晚的宁静。而这个温婉又坚韧的古镇，虽然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0: 我现在是在明光市女山湖镇的嘉佑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时光的大门，一起来聆听历史遗留下来的深沉的钟声。嘉佑院巍然矗立于昭信古城之北，如同一位守护神，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变迁。嘉佑院在宋朝时期展现出了其最为壮观的景象。据说当时的僧人们呀，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呢，巡视寺院的时候需要骑上马匹。
1: 嘉佑院的三间大殿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保持着那份古朴与庄严，仿佛每一根梁柱、每一片瓦砾都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文化的传承。
0: 关于嘉佑院流传着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其中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仁宗皇帝曾经在此亲自主持超度亡魂的水陆道场。
1: 千年前，淮河两岸成为了宋金两国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昭信城现今的女山湖镇更成为了双方反复争夺、拉锯战不断的惨烈战场。无数英雄的将士在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宋仁宗心怀慈悲，毅然决定亲赴前线，以表哀悼与敬意。
0: 临行之际啊，宋仁宗特地携带了吴道子大师所绘的《水陆神仙图》108轴，意在祈愿神祇护佑这片土地的人民重归安宁与祥和。
1: 与嘉佑院交相呼应的一座古朴典雅的古戏台映入眼帘。这座始建于清朝咸丰末年的戏台，虽历经风雨洗礼，却依旧不失其庄重与辉煌。戏台整体式样为映山两坡水势青砖墙体，立面通高11米，面阔10米，进深6.5米。站在古戏台下，仿佛就能听见往昔的丝竹之声，戏曲悠扬，唱尽人间悲欢离合，也铭记了过往岁月的庄
0: 阵。在这里，每一砖一瓦就像流淌在女山湖里的滔滔之水，蕴含着许多神秘的过往。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欢迎您来旧县，感受这份跨越千年的庄重与美好。

0: 中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海宁市的霞市街道，在这儿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霞市灯彩节，能看到各种五颜六色、形状各异的花灯。可在这儿啊，它不叫花灯，而是叫灯彩，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啊，赶紧找一个明白人问一问。
1: 霞市灯彩在江南一带远近闻名，2006年还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全面了解霞市灯彩的历史和制作工艺，我们记者联系了霞市灯彩的非遗传承人胡金龙。
0: 胡老师，咱这儿的灯彩是不是就是花灯啊？
2: 灯彩是花灯中的一种。
0: 哦。哎，
2: 因为花灯它包含着就是彩灯和灯彩。
0: 嗯。
2: 还有比如说我们乐琴的首饰龙、金华的板灯笼，都属于花灯的范围。
0: 那为什么咱这儿是叫灯彩呢？
2: 我们的主体是彩，彩就是灯的壳，我们做的就是外面那个壳。
0: 哦，也就是说灯是次要的。
2: 对，
0: 只要能把我们的外观给照亮，能凸显咱的外观就行。
2: 对对对。
1: 胡金龙告诉我们记者，霞市灯彩起源于唐代，宋代开始慢慢兴盛。南宋时期，霞市灯彩曾经作为朝廷的贡品悬挂于临安城东华门外凤楼前，风头一时无两。
0: 我知道这元宵佳节啊，这赏灯是各地都会有的习俗，那为什么咱霞市灯彩是首批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呢？
2: 因为霞市灯彩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它里边有特殊的工艺，

0: 家师灯彩的造型取材于日常生活，所以造型各异，种类繁多。但霞石灯彩最独特的地方还在于制作工艺，尤其是针刺花纹，它是用绣花针一针一针扎出美丽的图案，制作精巧细腻秀丽。
1: 我们每一个灯彩上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的存在。
2: 哦，这上面就可以看到吗？
1: 这个都可以看到，上面都有密密麻麻的针孔。
2: 哦，这仔细一看真的是有，这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
1: 对对对，这种手工针刺针出来一针一针扎出来的针孔，所以通过灯光的效果能体现它的玲珑剔透。
0: 传统的霞石灯彩全都是手工制作，一盏小小的灯彩在霞石古镇历经岁月的洗礼，融合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逐渐成为饱含中国风的艺术品。时至今日，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霞石灯彩也在与时俱进，不断革新。
2: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灯彩都是用 LED 灯了，那在之前咱是用什么把它照亮呢？
1: 唐代的时候用的是松枝点灯，就是松树上的有枝用来当光源，后来有了做光源以后呢，我们就是采用做光源用蜡烛点灯。
0: 现代技术的应用让霞石灯彩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灯彩的种类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这时我们记者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
2: 为什么现在不是元宵节咱还能看到这些灯彩呢？
1: 以前的灯会活动也不单单是在元宵节有，而且更多的灯会活动是在二三月份。除了这个时间以外呢，还在重大的一些喜庆活动中间呢，也经常会同时举办那个灯会活动。特别像今年，为了弘扬我们霞石灯彩的传统文化，我们海宁政府还特地举办了一个灯彩艺术节。
0: 原来当地政府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美丽乡村，发展乡村旅游，从10月1日就开始举办灯彩艺术节，一直持续到来年的元宵节。这样外地游客来到霞石，不用在元宵节也能看到霞石灯彩。
3: 以前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很普通啊，觉得就是好像有几层纸用架子捏起来啊，仅此而已。但今天看过之后觉得非常震撼，因为它里面牵涉到了非常艺术的一些集合啊，包括很多匠人的用心的一个制作，
4: 它的做工还有它的那个技艺，就体现了那个匠人的精神，然后特别精细，特别美观。
5: 我是第一次到那个这里来看这个灯彩，很迷幻，就像到了一个梦的世界，就这种感觉。
0: 慕名而来看灯彩的游客越来越多，霞石灯彩也逐渐成为热销的旅游产品。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买上一个小灯彩作为工艺品装饰居住环境。随后吴金龙就带我们记者来到一个制作灯彩的工作室。
1: 一般像这种灯我们如果要做的话，做一个灯要7天到10天时间。
2: 7天到10天。
1: 是，如果说做的比较精致的好的话，因为一般都在2000到3000一个。
0: 纯手工制作的霞石灯彩因为制作工艺比较复杂，所以价格也比较昂贵，最贵的灯彩品字亭价格高达12万元，不是纯手工制作的灯彩，价格就相对便宜一些，一个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在这个工作室，我们记者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制作灯彩。
1: 这是我们霞石灯彩八大技法中的最有特色的针刺工艺。
2: 针刺工艺，
1: 对，你看它在一针一针的就这样把它扎孔。
0: 霞石灯彩的制作工艺独特，主要有熬、扎、结、裱、刻、画、针、弧八大技法，其中最有特色也是最难的技法就是针刺工艺。看着这位工作人员扎得如此轻松，我们记者小林也准备跟他学习一下。工作人员告诉小林，第一行扎的时候比较简单，直接扎一条直线即可，但到第二行的时候就有点复杂了。
6: 第二行的时候在间隔两个针孔中间
2: 要插着空，
6: 这样对，这样看的话像一个菱形的，就是这个叫破花针。
0: 在妙东雅的指导下，小林尝试扎了两行，看着非常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2: 哎呀，我这扎了还没有到3行呢，就已经感觉到 眼睛都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小针眼都密密麻麻的，看着非常的细。
0: 扎了没几行，小林就感觉满眼昏花，只好作罢。苗东亚告诉我们记者，正是因为有了旅游业的推动，霞石灯彩作为一种传统工艺品，才慢慢走出霞石街道，走入寻常百姓家。霞石街道位于海宁市城郊，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在唐朝以前，小镇面积不大，位于两座小山之间，中间有一条小河流过，两山加一水，所以取名为霞石。那当地政府是如何想到通过旅游的带动，促进灯彩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呢？带着这个问题，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记者就来到霞石街道办事处，并认识了这里的工作人员高丽梅。
2: 咱是怎么想到通过旅游的推动来传承灯彩文化的？
7: 我们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啊，对一些当地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霞石灯彩，采取的是一种保护性的开发。我们采用的是一些保留原有的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加入一些现代元素，比如说我们做成壁灯，那么可以摆放在那个家中啊，还可以做一些灯刺，刺片，把它做成一个旅游产品带回去，这样子啊。
0: 通过保护性开发，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特色，又能够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使传统文化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和活力。除了灯彩之外，对于当地的古街道南关乡的开发上，他们也一直在坚持这个原则。随后高丽梅就带领我们记者来到了南关乡。
2: 感觉这街道很古装剧的感觉，这是什么年代建成的？
7: 这个是明清时代建的啊。
2: 明清，
7: 对。
2: 那它为什么保存得这么完好？
7: 那个原来呢也不是这样子的，后来我们成立了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对这个区域呢进行了修缮并开发。
2: 也就是说修缮之后变成了现在这样。
7: 是的，是的。
0: 南关乡位于霞石街道的东南部，南北长350米，东西宽约50米。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的江南古街道，在街区中穿行，依稀能追寻到昔日江南民居的风貌，前店后坊，临河而居，商住合一，展现出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但在2008年之前，这些古街道已经相当破旧。为了保护这些历史文化街区，当地成立了管委会，进行保护性开发。张振熙就全程参与了这项工作。
2: 这南关乡在没改造之前是什么样子？
8: 没改造之前是一条非常破旧的一条老街了，因为它是一条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条古街。你现在看到这些地面都很漂亮，但是以前呢，这里多砌的墙啊，把一些老的这些木头啊都已经拆了，就都很陈旧了。
0: 2008年。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开始对这条明清古街道进行修复，在保持原有建筑布局和结构的基础上，对所有建筑和道路进行修缮，同时对街道的基础设施进行改进升级，三线入地，对周边的环境进行整治美化。
8: 建筑都是按照以前的老的一些建筑的样子样貌来把它重新恢复过去，修回过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把一些现代的生活设施给它布景进行，比如说电线、通水、污水排放等等，三线入地，都从以前的这些老石板的下面走。
0: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街道变得更加整洁，环境变得更加漂亮，这条古老的明清街道慢慢成了当地知名的旅游景点，也有很多外地人来到这里感受江南小镇的古老韵味。
9: 我觉得南关乡很有古镇的气息，江南水乡的韵味。然后这边我逛了一下，发现很多灯彩、皮影戏都很有地方特色。
5: 这边挺有江南水乡的感觉，古镇嘛比较有韵味，还有他们这边灯彩的特色都挺漂亮的。
10: 下午我自己就坐坐啊，晒晒太阳，很舒服。
0: 游客所说的皮影戏就是海宁皮影戏。它在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关乡历史街区管委会在修复开发的过程中，特意在入口处设置了一个区域，集中展示霞石街道的传统文化，比如霞石灯彩、海宁皮影戏等。 随后在高丽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海宁皮影戏演艺中心，

0: 高丽梅告诉我们记者，在建国以前，侠士的皮影戏表演团队很多，每当遇到过年过节或者红白喜事，很多人都会请皮影戏班子到家里进行演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表演皮影戏的团队就越来越少。不过近些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外地人对皮影戏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表演皮影戏的团队又慢慢多了起来，海宁皮影戏重新焕发了生机。现在正在表演的队伍就是其中比较优秀的团队。等表演结束，我们记者来到后台，认识了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坤荣。
1: 咱全国各地的皮影戏这么多，为什么咱海宁的皮影戏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2: 哦，我们海宁戏皮影戏，我们有海宁的特点。我们唱腔呢，我们唱海爷腔，唱那个艳阳腔，人家呢
1: 有地方特色，
2: 特色的。
0: 南宋初年，皮影戏从北方传入海宁，刚开始唱腔比较简单，后来受本地方言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唱腔。除此之外，海宁皮影戏的美术造型也非常有特色。
2: 我们那个造型，少雕镂，就是没有雕空的，你看，不雕空的。
1: 哦，
2: 北方戏啊，那个其他他们都雕空的，还有重彩环呢，都是
1: 色彩比较鲜艳，
2: 色彩比较鲜艳。
0: 同时，在操作方面，跟其他的地方皮影戏相比，海宁皮影戏操作比较简单。比如说，一场打斗戏，一个人就可以操作。随后，张坤荣就拿起皮影，给我们记者简单演示了一下。
2: 那么两人打的时候呢，这样子打呢，这样子很方便的。你看，
0: 看到操作皮影这么简单，小林忍不住也想尝试一下。随后，张坤荣就简单教了几个动作。没想到，我们记者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要领。
1: 牛魔王好，
2: 好好。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去哪儿？你跟我走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张坤荣告诉我们记者，海宁皮影戏剧目也非常丰富，大戏、小戏、文戏、武戏有300多个剧目，好多剧目是其他剧种没有的，如聚宝盆、后遇续言等等。但观众最喜欢的还是耳熟能详的传统剧目，比如《西游记》《水浒传》等。近些年，他们也与时俱进，根据观众需求不断研发新的剧目，最近就排练了很多童话剧。
2: 童话呢，我们有两种，一种童话呢是开口的，唱的说的；一种童话呢是哑剧，通过动作说明我们那个剧情。
0: 童话题材的皮影戏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所以每到周末，很多大人就带着孩子来到皮影戏演艺中心观看表演。同时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电视里我看过，也是看过这种《西游记》，然后呢，它和电视里拍的真的很像，很真实。
4: 它动作方面还有这个配乐方面啊，感觉好像这个点找得非常好，比较生动嘛，好像比较有节奏感啊，给人感觉这故事比较灵动嘛，蛮吸引我的，
5: 感觉挺有意思的。他们前辈应该花了很多心血，很多心思吧。
0: 在南关乡，除了可以看到霞石灯彩、海宁皮影戏等传统艺术形式之外，随着游客的增多，街道两侧也慢慢出现了很多店铺，既有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咖啡馆、酒吧，也有经营传统餐饮的百年老店。随后在高丽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一家经营餐饮的百年老店，并认识了这里的负责人杨文良。
1: 咱这家店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6: 这家店创建于1876年，到现在为止有140多年的历史了。
1: 100多年了？
6: 对。
1: 那是之前就开在南关乡吗？
6: 不是，之前这个景霞馆在那个路的西面100多米吧，相差。
1: 哦，也就是说后来才搬到这儿的。
6: 对对对。
0: 这家老店创建于1876年，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在2000年前后停业。但很多老海宁人对它的味道还是念念不忘，杨文良一家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感情更为深厚，因为杨文良的奶奶就曾经在这里做厨师。
1: 您的奶奶会跟您讲到很多老锦霞馆之前的事儿吗？
6: 会。那个时候呢，锦霞馆店面不大， 工作人员不多，但是他的菜呢烧得非常好，所以呢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包括徐志摩啊什么都来吃过。
0: 老店的往事一直伴随着杨文良的成长，所以当他听说南关乡重新开发之后，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恢复老店的招牌，还原老店的味道，所以就在这里开了这家饭店。
6: 我以前呢也是做厨师的，也开过饭店。南关乡重新开发了之后呢，这个老店配老这个老店，这个不是很好了。
0: 老店重新开张之后，很多老海宁人慕名而来，寻找过去熟悉的味道。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于昆林就是其中一位，他从小就经常到这家饭店吃饭，对于老店的过往可谓是了如指掌。这家店重新开张之后，自然也成了这里的老主顾。
1: 您之前经常到这儿来吃饭吗？啊，
2: 早就来了，我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小的时候您就在这儿吃啊？那他这儿是有什么样的味道吸引着您啊？
2: 他这个味道就适合我们南方人吃的，它主要是什么呢？甜带咸，这个在北方是咸味。
0: 这家百年老店属于杭帮菜，最大的特点是甜中带咸，油而不腻。招牌菜有苏阳大面、生爆虾腰等。来这里吃饭的人以本地人居多，他们来到这里吃的就是老味道。
7: 他这边的饭菜就是有一种家常菜的味道，比如说这道虾，基本上我们家家户户都能烧，而且也有种父亲或者母亲烧出来的味道，
8: 比较清淡一点，那么味道呢也比较可口的。
9: 它的取材还有做法都能够代表我们海宁的地方菜的特色，所以呢朋友过来我都会让他们来锦虾馆呢品尝一下。
0: 在南关乡，除了有本地人经营的老字号之外，也有很多外地人看中了其中的商机，开启了酒吧、咖啡店、创意小店，让这条老街充满了怀旧和文艺的气息。在众多外地的创业者之中，开咖啡店的贝一方就是其中一个。
1: 您是怎么想到了在南关乡去开一个咖啡店呢？
10: 我因为不是这边的人，然后我当年读书读好的时候来这边工作，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南关乡住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南关乡还没有开发，全是那种老房子，老的那种小楼，然后那边正好有一条落塘河嘛，然后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船，然后每天早上在船声中惊醒，就感觉这个地方挺适合居住。
0: 贝一方一直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所以后来听说南关乡重新开发，贝一方就辞掉工作，在南关乡开了第一家咖啡店。没想到经营情况还不错，甚至有点出乎他的预料。
10: 平时的话我们本地的比较多，然后一到节假日的话外地游客比较多，然后像周末的话一般都要预定的包厢。
0: 在霞石街道，除了南关乡之外，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那就是徐志摩旧居。民国才子徐志摩生活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呢？随后高丽梅就带领我们来到徐志摩旧居，并认识了这里的工作人员林毅。
1: 哦，这里就是徐志摩的旧居。
11: 对对。
1: 哇，感觉整个的设计风格非常的别致。
11: 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房。
1: 中西合璧，
11: 它是1926年建成的。你别看它外面很小，实际上它楼上楼下有20多间房间，还有冷热水管，还有西洋的洁具，
1: 这些都有啊。
11: 对，而且你想不到吧，它里面还有电灯。
1: 电灯也有？
11: 对对。
1: 那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先进了。
11: 是的是的。
0: 林妮告诉我们记者，徐志摩旧居其实有两个，一个是他出生的老宅，遗憾的是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建筑是徐志摩的婚房。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当地知名的实业家。1913年，徐申如创办的霞石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建成发电，所以在1926年这幢建筑落成时已经装有电灯。
11: 1999年的时候修了一下，那么朝南的这一堵墙呢损坏的比较严重，其他的呢都是修旧已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帆轩，它是原

0: 的中式的，抱头梁是原来的中式的，但是我们这个彩色的玻璃是当年从法国进口的。
1: 进口的呀？
0: 对对。哇，
1: 色彩保存到现在，
0: 色彩还是非常鲜艳。
2: 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徐志摩非常喜欢，称其为香巢。房子的内部装修和居室布置他都亲力亲为，尤其是卧室和书房多采用西式家具。
1: 这就是书房。
0: 对，这个书房名叫梅轩。
1: 梅轩，
0: 陆小曼名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它叫陆梅而不叫陆小曼。
1: 哦，哎，那徐志摩在这里都创作了哪些作品啊？
0: 他主要是写的小说《嘉德》。
1: 嘉德，
0: 对，他在这边除了蜜月之外，每年的春节、清明以及五月底，他都是会回到这边小住的，也写了不少的短篇的散文。
2: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在徐志摩的作品中，充满了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这跟他小时候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如今这个江南古镇建设得更加漂亮，也更富有江南水乡的韵味。高丽梅告诉我们记者，霞石街道除了充分挖掘本地的传统文化之外，近些年也在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3: 除了古街以外呢，我们还有美丽乡村啊。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是以美丽乡村身临霞市为主题，充分挖掘我们每个村的一些特色啊，打造那个一村一品，一村一韵。
2: 霞市街道地处杭嘉湖平原，南宋以来这里一直是江南富庶之地，时至今日，霞市街道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高。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多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0000多元，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坚实后盾，所以在霞市街道下辖的荷叶村、南样村等村庄都建得非常漂亮，并且各有特色。随后在高丽梅的带领下，我们首先来到荷叶村。
3: 像我们荷叶村啊，它就是以花为主题。
1: 哦，是因为里面有很多荷花吗？
3: 是的是的，他们这个村子呢一年可看3种花，一个呢是荷花，还有广玉兰和桂花，可漂亮了啊。
2: 荷叶村以花闻名，而距离荷叶村5公里左右的杨慧桥村则以水为韵，因为杨慧桥村整个村庄都被小河环绕，村里在进行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就围绕着水做文章。比如他们在小河旁修建了木栈道，并对河岸进行了美化。
3: 这个呢是我们杨慧桥村啊，它这个美丽乡村建设当中的一个点。
1: 哦，那它这个村子有什么特点呢？
3: 它的这个村子主要是那个水系比较发达，河流多，就是我们江南水乡这么一个特色。那个主要是一个田园村落加那个水乡小桥流水人家这样子的一个景致啊。
2: 与杨慧桥村相邻的南样村同样以江南水乡为特色，不过这个村之所以在

议员在建党105周年之际。

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杨靖宇将军在抚顺煤矿领导工人运动，在冰天雪地中以草根树皮冲击，宁死不屈，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作为新时代煤矿工人，我们该怎样传承抗联精神、建党精神，扛起时代使命？答案就藏在平凡岗位之中，是矢志不渝，坚守求精，钻研技术的执着匠心，是极难险重时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是攻坚克难

0: 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1: 长征精神要明

0: 多年来取材吊灯山本地革命史实打造的红色微话剧，已然成为我市特色党建宣传亮点。
1: 今天让我们重回烽火年代的吊灯山，一同见证烈士杜守义与二区队奋勇抗争的动人往事。
0: 下面请大家欣赏红色微话剧灯火1948。
2: 1931年9·18事变后的第二天，日军占领铁岭县城。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交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吊灯山地区涌现了许多英雄事迹和知情故事，成为了辽北地区一直不可忽视的红色

0: 愚かな死なぜ。順を受け知る。
1: 就算点了，我也给你留。你本来也是大老百姓，藏好了，别出事儿。

0: 上，你可要多关照着点啊。
1: 好，守义啊，你可是块宝，习术好，又有号召力，还有你那些江湖经验也大有用处。
0: 李区长的意思是，
1: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三三零零能被抓。
2: 乡亲们，

0: 你们快回去吧，我们这次啊是临时转移，很快就会回来的。你们要是真有事啊，就给俺们捎个信儿。
1: 你就放心去吧。
2: 孩子们，你们放心走吧，记住咱们的信号，要是咱的路回来呀，就在村口给我鸣枪三声，我好像家家户户灯火通明，照耀你们回村的路。
3: 爷，那要是敌人的兵马啊？
2: 那还说啥呀，关紧窗门闭门无出呗。
0: 准备出发，乡亲们快回去吧，我们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回去吧，
4: 小友出来。
0: 好，走，
2: 保重。

0: 随着区委返回铁岭地区，与驻扎在铁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村与村之间的争夺战。我军先后占领了大江家屯、莱沟屯、娘娘庙、冯家岭、上三家子等多个村。
1: 熊毅哥，今天这仗打得漂亮，不到半个钟头就解决了战斗。这回呀，咱们休整一段了。哎，这眼看都要到阿奇了，想想啊，一会儿都两年没有回家了。
2: 可不，咱出来的时候啊，我那儿子还没满月，现在估计都能叫爹了吧？
1: 那必须能啊！听我爹说呀，嫂子天天在家给孩子看你的照片，嫂子对孩子说呀，他爹是个大英雄。
2: 得，又拿你哥逗闷了。兄弟们，把战利品收了，回家。
1: 是。
2: 二少，
3: 行。
1: 熊一哥，前方那不是敌人从内蒙招来的匪兵吗？被咱们打散了，现在又出来欺负老百姓来了。
2: 真有的本事啊，战场上见真章，拿枪欺负老百姓算什么呀？我最看不惯的。二强上马追。
1: 是。
2: 铁塔二十队冲。
4: 找到了，在那边。
5: 都3岁了，还有个叫爹呢。等见了面呢，你就能会了。哎，我这眼皮咋这么痛？
2: 站住！
1: 熊一哥，幸亏呀，你骑得快，这眼瞅都到四皇帝了，都解决完了，
2: 解决完了，兄弟们。大力气拿好，回家了。

0: 泣，几声响切已无法偿还，世间只他一人是我亏欠，他若改嫁，杜家族人切不阻拦，感念组织一路教导，家乡解放之日已近，手艺却无缘与同志们共建，最是遗憾。
1: 当初我送你们十几个出城，二姐就一命大呀，能够看到这世道变太平，守义呀，我们没有等到你带着队伍回来鸣枪三声啊，但乡亲们家家户户给我灯火通明，照亮村口的路，孩子们回家了，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这是鲜血浸染的260平方公里，英雄的军队，英雄的人民，愿我们的牺牲与付出能够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惜，
2: 我们的故乡不会忘记，有名声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是这片热土上忠勇之士的后代，他们的爱国精神
3: 红色热土上的冰山儿女，请记住先辈们的忠勇和英雄的足迹，听那些为人民而吹响的冲锋号声，将永远地响彻在辽北大地上。东北民主联军206师18团到，东北民主联军40师团10月2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12纵队36师攻克铁岭县城，铁岭市全境解放，山河无恙，国运绵长，那些精神我们将永远追寻，永远

0: 铭记是为了更好的传承，传承是为了奉献的火炬生生不息。
1: 无论是攻坚克难的前沿，还是风雨无阻的保供一线，铁能党员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0: 他们用一份初心，一种精神，一脉传承，一腔赤诚，在岁月的征程里坚守不渝，致敬铁能。
1: 辽北大地，十里梅海，时光的刻度丈量着铁能半个多世纪的波澜壮阔。从荒原破土的誓言，到深井破江的坚守，从手刨肩扛的峥嵘岁月。

的豪言，却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和拼搏足迹，推动着企业一波斩浪，阔步前行。他们以一份初心映照党恩，以一种精神引力脊梁，以一脉传承赓续血脉，以一腔赤诚铸就荣光。今天让我们寻着岁月的矿灯，走进那片滚烫的热土，去聆听跳动在时代脉搏里的心

0: 是马鞍山人，在这个矿区一干就是41年，虽然已经光荣退休，但是心里始终牵挂着这片矿山，也牵挂着兄弟二位。我觉得铁马精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一群人的坚持。能打硬仗，能啃硬骨头，手牢初心，就是这个队伍最珍贵的存在。别忘了我们的名字。
1: 老队长的话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说实话，现在咱矿工作面的条件不比以前，顶板碎，片帮频发，临水大，瓦斯变化快，多重隐患叠加，干活难度特别大。之前有人跟我说，条件这么差，你也差不多干干就得了，别太较真。可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的。咱大兴矿是公司的主力矿井，主力矿井就该有主力的样子。条件越难，咱越不能怂，越不能拖后腿。2022年，A2120缺氧，坡度大，机器容易打滑，支护风险高，难度超出常理。可我们全队没有一个人退缩呀，党员带头，领上去。一点点摸索办法，一遍遍调整工序，硬生生啃下了这块硬骨头。还有北二12层轨道中焊，那底板全是烂泥浆，人站都站不稳。我带头跳进去，人工配合泥浆泵，一寸一寸的轻，一车一车的力，硬生生把烂泥潭收拾成了硅厂了。这么多年，我们多次拿下优秀区队、6好区队的荣誉，那可不是我们运气好，那是100多号弟兄用血汗拼出来的。顶板再碎，碎不了我们干活的韧劲儿；压力再大，也压不垮我们干活的劲头；风险再多，也摸不过我们守护安全的责任心。老队长用铁马精神实打实的告知，实打就是感恩。我们这一代也得把这种精神好好的传下去。敢打敢拼，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有我，有我，有我。
2: 白石路，不等望。面对转型意志，从传统支付到新技术应用，期待小康人与恶劣环境艰苦卓绝的斗争从未止步。不能忘，面对孤岛开采、大断面掘地、超长面安中，不屈的小康人面对种种困难，冲锋陷阵，迎难而上。
3: 更不能忘，面对发展困局自信的小康人，突破艰难险阻，挺进新煤田，开辟新战场。
2: 很多时候

0: 我们不禁要问，硬骨头到底硬在哪里？能吃苦的干劲儿，敢冲锋的拼劲儿，不服输的韧劲儿，这三股劲儿就是硬骨头精神的真实写照。还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禁要探究，这种坚定的气概又来源于哪里？答案只有坚定的两个关键元素，那就是楷模的支撑和先锋的驱动。1994年，一个青涩的身影走进大龙矿，带着迷茫与忐忑和一份不甘平庸的倔强，他就是熊旭海。一个用30年时光把感恩化作动力，把平凡活成传奇的矿山工匠。
1: 师傅，你说啥是匠心？
2: 旭海啊，一定要记住，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给你打卡，
1: 这是
2: 这本故障手册啊，跟着我20多年了，上面记录着我这么多年处理故障的经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能潜心钻研，更希望你啊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师傅，我记住了。
0: 那一刻，迷茫被驱散，初心被点亮。他带着感恩的情怀，开始珍视矿山这座大舞台提供的每一次机会。他把师傅的话刻在心里，把故障当成教材，把井下当成课堂，一步一个脚印，走稳了扎根矿山的每一步。
1: 来，再过来点，来，来来，好。
3: 熊哥，你这设备是干啥的？
1: 我这个设备啊，能让底盘低的车辆一进入车道就实现自动断电暴走，这就是我给咱们矿车装的一双眼睛。
3: 眼睛有这个什么？
1: 来，我给大伙演示一下。
3: 熊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这个发明啊，大大的增加员工兄弟们的安全了。
4: 熊哥，熊哥，熊哥，杨五零的工人们，现在脚车不算了，兄弟们都能干活了。
3: 熊猫，熊猫，喜德元大哥现在移动就得变，人厂家说晚上才能到，你说这可咋办呢？
1: 大伙都别着急，来，换几个兄弟，给我过去看看。
3: 好。
0: 无数日夜淬炼，终成绝技。

绪，初心在心底闪耀。在这片以男人为主的美海中，有一位柔肩担重任的巾帼英雄，他把对家人的亏欠深埋心底，将全部赤诚倾注在岗位上。他就是扎根美海，一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小明女儿孙彩虹。帮我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心涌动着涓涓暖流，母亲给予我生命，而铁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从普通女工到高级工程师、省人大代表、全国妇

时刻是工友和企业贸员吗？学梦，这份矿山情怀是我一路前行不负初心的力量。而作为母亲，我却有着太多的愧疚与愧疚。多少个孩子生病

想对你说，孩子，妈妈的坚守是另一种无言的深爱。只有我们体能蒸蒸日上，发展壮大，我们千万个小家才能

所有宝藏，获得荣誉的背后，都藏着精神与付出。那年，西岩煤矿综采工作链液压支架严重压死，无法出煤。关键时刻，小煤矿派遣人员帮助兄弟单位渡难关。任务落到铁岭市技术状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胜利的身上。他带领27名支架工和采煤机司机远征山西西岩，苦战3个月，最终凯旋而归。然而，那正是家里最需要他的时候。

0: 这酒是咱爸早就给你准备好的庆功酒，他从没怨过你，他让我告诉你，做人要懂感恩，知回报，关键时刻咱可不能给矿里撂挑子，你都做到了，爸他一直以你为荣呢。
1: 爸，山西的任务咱拿下了，我把弟兄们平平安安的给派回来了，您就放心吧。接下来我还要带领的弟兄们备战技能大赛，一定全力举拼，绝不给您老丢脸，更不给咱小名人丢脸。

体量是压不完的。咱喝的矿山的水，吃的矿山的饭，是矿山给了咱安身立命的根。咱不护着矿山，谁护着？老辈们给咱打下的这座山，咱得用汗水去守，用奉献去冒。爱情绝不是一句空话，那是咱刻在骨子里的本分。宗旗绝不是一句口号，那是咱扛在肩膀上的责任。兴起！

感恩，愿能人将感恩之心化作爱情之行。

0: 数典范聚合力为导向，积极开展十佳出彩铁能人评选活动。
1: 活动围绕忠诚于己、匠心于任、奋剑于先、聚力于诚、善意于行五个维度，从32个典型事例中筛选确定十个最佳事例。
0: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榜样，见证梅海先锋的赤诚担当。
1: 他们是深耕梅海建初心，荣膺2025年度全国劳动模范，以实干加密行业至高荣光的公司生产技术部机电办主任陈有力。
0: 扎根采掘一线，带队建成多处精品采掘面与全矿首个智能掘进工作面，标杆现场成公司学习样板，他就是小南矿副总工程师王冲。
1: 心系重病妻子，不误工作面攻坚施工，全力化解矿山生产被动局面，他就是大兴矿综采二队队长聂炳雷。
0: 50余项技改工程、数10项专利与各级科创奖项，以创新赋能矿山发展，他就是小明矿转运转队队长范鑫。
1: 远赴域外，履职尽责，舍小家为矿山，将新生班组打磨成勇于冲锋的尖刀班。他就是东艺公司新岩煤矿综采一队生产一班班长杨野。
0: 响应国企乡村振兴使命，真心实干赢得全体村民拥戴的驻村好干部，他就是工业部驻铁岭县太牛镇三桥子村第一书记胡勇。
1: 12年值守矿门，风雨不已，于平凡岗位守牢矿山稳定防线，

0: 就是武装保卫与宪法服务中心保安员渤海。
1: 鏖战千里深井，冲击力压防治最前沿，以赤诚筑牢矿井安全生产坚实护盾，他们就是大强公司防冲队。
0: 维护矿区140公里铁轨通信外线正常运行，寒暑不移，护航矿山铁路运输安全运行，他们就是运输部电务段通信外线工区。
1: 十余载人心星火永续，百余青年积蓄奉献，以大爱淬炼闪亮青春，他们就是辽北技师学院人之心爱心团队。下面有请党的19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10大杰出矿工马中生，将象征着忠诚、匠心、奋进、聚力、善意的荣誉奖杯传递给10位出彩铁能人。
0: 让我们用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这是荣誉的传递，更是精神的接力，让我们全员聚力，用智慧和汗水绘就出铁能更加宏伟的蓝图。
1: 朋友们，本次10家出彩铁能人评选覆盖了公司各个岗位多条战线，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底色，那就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淬炼初心，铸就不凡。
0: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他们的真挚心声。
2: 我是大强公司防空队队长，在冲击力压防治的战场上，每一次出击都将是一场硬仗，每一份坚守都是矿井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我们相信集体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所有的困难将迎刃而解，所有的汗水将化为荣光。
3: 我是武装保卫与宪法服务中心保卫员郭海，我坚信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岗位多么平凡，只要脚踏实地，恪守职责，可以冲出彩的事业，出彩的人生。
1: 感谢3位的分享，这就是榜样的风采，也让我们再一次向10家出彩铁能人。

0: 激活红色引擎，澎湃奋进力量，在服务地方发展与能源保供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各级党组织筑墙堡垒，汇聚起逐梦前行的磅礴伟力。
1: 今天我们隆重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扎根一线，攻坚克难，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以实干实绩彰显先锋本色。
0: 首先将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请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上。

山市委副书记周帅，联马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王振涛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颁奖。

妙峰山市政府县长王者兴，铁法能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邵百户，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颁奖。

英山市委书记刘长立，铁法能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红，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0: 为名宿，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着初心使命的生动篇章。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代表分享他们的初心故事与奋斗感悟。
2: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小南镇党委书记吴丹，坚守乡村振兴使命，扛起基层治理重任，用实干担起民生一线。我承诺履职尽责，深耕乡土，兴镇安民。
3: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大兴煤矿中团二队队长聂景雷，坚守文产保供使命，扛起安全生产重责，实干维护产业一线。我承诺队长忠诚，履职尽责，攻坚产业，保安文产。
4: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民丰社区党委副书

0: 忙，我始终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勇担基层治理重任，用心用情守好居民幸福家园。我承诺矢志向导，实干担当，扎根劳动街巷，服务群众心间。
1: 我是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公益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周立新，抓实党建主业，筑牢战斗堡垒，激发先锋力量，让党旗在域外矿井一线高高飘扬。我承诺对党忠诚，严守党纪，强基固本，先锋领航。
2: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耀英山市人民医院刘瑞雪，立足公立医院医务战线，坚守医护初心使命，脚踏实地守护一方百姓身心安康。我承诺对党忠诚，崇德敬医，敬有生命，扶危救伤。
3: 我是先进基层党组的代表，供电部通讯工区朱文，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努力达到矿区通讯网络安全。我承诺对党忠诚，担当作为，为民服务。
4: 感谢榜样们的分享，也愿全体党员传承红色初心，勇担使命前行。

书记代表还有村民们本色出演，请欣赏秧歌剧说唱《幸福大

0: 这几位啊，是乐山街道人食堂交流学习的，大家欢迎，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哎呀，乡亲们真热情啊！我是小南镇的，这次来咱们幸福村学习，我给大家带来了我们镇显眼工程的芦笋。这芦笋呢，是能炒能涮能凉拌，姜糖姜汁头道甜。
3: 好，
0: 感谢感谢。
4: 我是小明镇的，这是我们镇夏家楼村的黑猪肉，生态笨养黑猪肉，儿子的味道吃不够。
2: 好，
0: 谢谢谢谢。
2: 哎呀，今儿个可干正了，加了两道硬菜的。我是大明镇的，我带了我们镇小钢屯的牛奶香瓜，品小钢牛奶香瓜，幸福甜蜜带回家。
0: 这些啊，都是咱钓鱼山的好产品，以后给村民大食堂，咱就吃这东西。
5: 书记呀，你真是这个，给咱们村民花钱，那就是舍得。
0: 村里创收就是为了村民，人民币不就是给人民花的吗？
2: 说得好，各位叔叔阿姨好，我是钓鱼山街道的，我们街道曙光社区的红色物业啊，开展的是热火朝天，物业和居民把小区环境提升了很大的空间，这回啊，他们联合搞党建活动，这是邀请函，欢迎大家一起去联欢。
5: 好，
0: 谢谢谢谢。
4: 今天气氛真热烈呀！我是乌珠街街道的，今天着急赶过来，没带什么特产，实在是抱歉。
0: 哎，啥理由不理由的？乌珠街带头建的大食堂，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大家说对不对？
4: 老书记，您过奖了，咱们呢是相互学习。今天食堂啥饭菜？
0: 那还是让他们说吧。
5: 你们

0: 我是养猪种菜盖房挖井，样样精通，样样大拿。看着种地的绿色蔬菜呀，是绿营营红透透。佳玉啊，
1: 哎，
0: 快拿给他们尝尝，看着味道中不中？
1: 好，老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大市场的情况吧。
0: 这情况啊，还是让佳玉他们说吧。

0: 相助，各界人士的帮助。你说点全村的。
1: 对我们啊，

0: 谢谢你，但是不能因为这事儿啊欺负他大娃呀。
1: 这你放心，我呀是逗女儿。这兄弟媳妇儿一车车，他没事还逗，妈大白车。
0: 老书记你好，你是不记得我了？我咱村陈一才的儿子吧。哎呀，你想是不是到沈阳听你爸讲武的？哎，别提了。

0: 我爹在这儿啊，看来我就一百个放心了。接下来呢，我就继续回去努力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1: 好，书记，
2: 咋的了，老哥哥？
3: 没单身。
1: 我不叫单身，我也不是单身。我咋说呢？我姓单，我叫单身，森林的森，这是我新找的老伴儿。
4: 哎呀妈呀！正好老太太得给他了，白瞎了。
1: 我差哪呢？我有地，又有房，还有幸福的户口。我们这里领导这些，他们都没有。

0: 子。
1: 书记，他们也没拿您当书记啊。
2: 他呀，在我们心里他不是书记。
1: 他不是书记那是啥呀？
2: 是家人，是亲人
0: 呐。对，我们是家人亲人呐。小时候父母外出把活干，我把全村都走了个遍，到谁家呢都能吃上一顿饱饭。我当兵走的那天，乡亲们把我送到了村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到部队要好好的干。”
2: 你呀，没辜负咱乡亲们对你的期盼。你转眼回来，带着村两委，那是埋头苦干，在政府各部门的帮助下，方训方火，修地图建。你们总是忙到深夜，不能入眠。
3: 带领我们致富，开辟了旅游路线，三千亩辣椒甜玉米种植签了订单，市里种植园的发展，把专项资金把这路都修到了咱池塘门前，市镇村齐发力，就是想让咱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0: 老书记，一针针胰岛素扎在你身上，您都没有休过一天。执行好市里交代的任务，服务好咱村里的家家户户，这样既是政绩，也是咱们各级党员干部们的付出啊。哎，我也不图啥政绩不政绩，为了党的心和嘱咐，为了家乡父老对我儿子的照顾，他们不过我的小，我要护好他们的老。

0: 凯国的脸庞指引着红色信仰，在乌鸡深处薪火相传。
1: 铁能青年，请起奉献诗句，高唱理想之歌，献给每一位心怀理想、信仰如火的煤城儿女。

锚定十五崭新航程，立足资源型城市转型使命，紧扣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定位，调兵山破化300战略，聚力两大百亿产业，百万文旅客流，从产业迭代到城乡化新，从企业破土到全域振兴，今天各行各业。

0: 燕山叠翠，流水汤汤，
1: 梅城换彩，党旗飘扬。
2: 今日我们相聚又一山党建盛会，以赤诚之心送央企担当，以绿色长歌续地企铜像。
3: 从京城蓝图铺展东北沃土，国投集团擎起商务制造时代航向。
4: 自2017年落地

0: 扛起央企担当，锚定绿色低碳赛道，北起黑土粮仓，西拓辽北田疆，全线铺展以纯产业举证长廊，
1: 服务东北振兴战略，国潮铁岭能源是集团落子辽宁深耕辽北的首发主战场。
2: 回望建厂初年，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千台设备有序就位，千名建设者昼夜奔忙。
3: 从单一生产线起步，

0: 大，智慧重塑工厂，创新之路步履铿锵。
1: 2020年接榜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2025年再攀高峰，获评工信部卓越级智能工厂，行业标杆，名扬四方。
0: 一座龙头企业，激活一整片产业生态，依托30万吨乙醇项目，规划园区上下游产业网，
1: 园区内资源循环零浪费，产业互补共增长，共建园区循环产业集群场。
2: 上游联动周边100万亩玉米农田，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下游赋能交通燃料、医药消毒、饲料养殖多元市场，
1: 推动传统围城向绿色新能源产业制高地转型，为铁岭全域产业升级、资源城市转型注入不竭动能与希望。
3: 企业相互协作。

0: 回望一路繁花，每一步跨越都浸透着省市县园区各级政府辛辛护航，
1: 出台产业扶持政策，开辟项目落地绿色通道，在市场人才补贴上全程协调，鼎力相帮。
2: 吊冰山市委市政府从项目建设、基建配套、证照办理，全程专班跟进，惠企政策直接入场，
3: 政府搭建党建共建平台，凝聚长河奋进红色力量，齐心铸就辽北。

0: 党旗引路，初心不改，征途浩荡。
1: 站在2026全新起点，博投铁岭能源再起新航。
2: 紧跟博投集团生物发展战略，持续深耕双碳主战场，
3: 持续升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打造辽北零碳产业示范长廊。
0: 坚守央企社会责任，持续带动本地农业就业税收稳步增长。
1: 感谢各级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给予扶持与守望。
4: 我们必不负信任，不负沃土，不负时代期望，
5: 以央企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产业发展回馈调兵山，父老家乡，
6: 封山作卷。

十五五规划是调兵山转型振兴的行动蓝图。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部署下，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建言，各镇街各部门协同配合，我们实地走访调研，借力专家智库，面向全民征集献策，汇总31条民情建议，反复修改16稿，打磨形成这份“十五五”发展。

0: 未来五年，全市将锚定300战略，计划总投资631亿元，落地288个重点项目，实现产业提质、文旅破局，用科学详实的规划，引领全市迈向协同发展的新未来。
1: 旧金山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业经济是城市发展的脊梁，更是转型突围的核心抓手。15，我们将紧紧围绕2大百亿级产业集群建设，靶向发力，一边深耕生物化工园区，培育特色化工产业链条，一边开拓煤机装备制造行业蓝海，做强高端装备制造，持续推动工矿企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扶持本土企业深耕科创、攻关新技术，大力培育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以多元工业新动能撑起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2: 乡村沃土是稳发展、惠民生的基石，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底盘。依托“十四五”乡村建设扎实成效，“十五五”我们锚定河北乡村建设目标，夯实现代农业根基，聚焦农技推广、农村电商培育，优化重阳产业布局，围绕城乡一体化发展，盘活乡村资源，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让田园变乐园，资源变

0: 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也是铁塔能源公司转型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公司将立足六地实现能源产业量质齐升、非能产业转型取得实质进展、发展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的奋斗目标。铁塔能源全体干部职工将牢记国企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凝心聚力，实干笃行，奋力书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穿越百年，风云激荡，饱经岁月，砥砺沧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携红传初心，聚星火美丽，以燎原之势划破黑暗，光芒遍洒华夏沃土，领航九州山。
2: 大好河山，
3: 同心礼赞巍巍

0: 同共筑能源城。一直以来，中共调兵山市委与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始终坚守地企共生、城企一体发展格局，深耕党建引领、联建赋能特色发展路径，推动区域能源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下面我们将隆重举行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首先请看先导片。
2: 建聚联地企共荣，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启动仪式。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为新时代地企融合、产城协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座城因为而立，因企而兴。地企锚定转型大局，凝聚双向合力，围绕四大合作板块落地实施19项共建项目，在产业发展共建、矿区环境整治、基层社会治理、民生兜底服务、党员队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形成了地企同心、共建共享的成熟样板，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红色根基，积蓄强劲动能。调兵山市委立足全新发展坐标，顺势拓新，城市升级，推动地企党建联建从单点结对向全域组网迭代扩容，持续招引落地国投生物能源、华电新能源智氢、中色选矿药剂等一批标志性能源产业项目，不断演练、布练、强练，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注入硬核支撑。铁马能源公司党委全面保障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全体系，全域党建联建深化升级，标志着调兵山区域正式构建起以调兵山市委为统领、以铁马能源公司为龙头的党建。

0: 协同发展新格局，持续以红色聚合之力激活城市发展新势能，奋力书写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能源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地企协同共融崭新答卷。
1: 高铁新初心，连接起新城，宣传片生动展现了地企同心、党建聚力、产业赋能的坚实实践与丰硕成果。
2: 下面仪式进入签约环节，有请中共吊灯山市委铁法能源公司党委领导以及三链党建联建部分企业代表一步上台，共同签署党建联建协议。

0: 让我们用掌声祝贺签约成功，感谢各位的正式签署。此刻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共建协议，更是一起携手链上联动的责任担当。
1: 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致敬这份同心共

0: 建聚变，利企共荣，区域一体化能源保障体系建设，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党建联建正式启动，让我们用掌声共同祝贺。
1: 这一刻标志着利企党建联建迈入系统化、常态化、深度化全新阶段，标志着区域能源产业三链融合协同发展开启崭新征程。
0: 请各位领导面向前方镜头，定格这一美好的时刻。
1: 此刻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致敬同心共济携手同行的每一位伙伴，感谢各位领导。

0: 朝阳，初心滚烫，一起共建，同心向党，
1: 一堂党课重温党建征程，凝聚一起同心力量。
0: 展望前路，我们会始终坚守党建初心，持续深化一起联建，锚定发展目标，扛起使命担当，
1: 以党建为旗，以同心为翼，永保党原本色，永担时代使命。
0: 建党105周年，我们以同心共治，赋能调兵三士，铁法能源工

感谢所有演职人员和现场观众的观看。

老帽山，是北京房山石渡村和马鞍村之间的一座陡峭山峰。山上的碑亭中有座石碑，雕刻着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六壮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讲述着一个与狼牙山五壮士同样悲壮的故事。1943年4月中旬，日伪军300多人携带轻重机枪和

0: 从南角向十渡进犯。
1: 我们的县委、县政府，还有我们平西地区的一些后方机关，
0: 八路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开始分兵两路，发动一次又一次进攻。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和武器装备上的劣势，八路军战士毫不畏惧，英勇阻击，有效阻击了敌人，为人员和物资撤离赢得了时间。
1: 那么当日军受到这种阻击以后，所以他几次就对我们的山头上用炮轰、用机枪扫，妄图把我们的战士赶下去。在完成了阻击任务以后，那么当战士们准备撤离的时候，日伪军就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山上一条小道超了我们阻击排的这个后路。
0: 大批敌人涌了上来，腹背受敌的战士们发起突围，但没有成功。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阵地上只剩下六名战士，他们且战且退，被逼到悬崖边。就在日军扑上来的一刹那，六名战士抱枪纵身跳下悬崖，誓死不当俘虏。战后，当地军民找到了跳崖战士的遗体，将其安葬在老毛山下。六名战士没有留下姓名，但人民没有将他们忘记。1984年，十渡乡在老毛山建立了老毛山六壮士纪念碑。2014年，房山区将老毛山六壮士墓迁至平西无名烈士陵园，与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平西的700余名无名烈士相伴在巍巍青山之中。六壮士与日军英勇搏斗、宁死不屈、舍身跳崖的壮举，正是人民军队的真实写照。

0: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马兰村，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1938年11月，根据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前往工作。
1: 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谁持久，效我立正壮。这首诗呢，是当时萧克司令去往平西的途中心情真实的写照，反映的是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呢，虽然艰苦吧，他是也有信心的。
0: 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野三坡正式组建，萧克任司令员兼政委。10月，挺进军司令部移驻马兰村。进驻马兰村后，萧克不断思索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向。1939年11月，萧克在中共冀热察区委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挺进军首要任务是巩固平西，同时要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开辟平北。1940年3月初，日伪军集结9000多人，分十路向平西根据地发起围攻。挺进军灵活作战，勇猛出击，歼敌800余人，击落日机1架，粉碎了这次大扫荡。3年时间里，挺进军与日军进行了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为完成三位一体战略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到1941年上半年，平西、平北和冀东连成一片，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已处在八路军的战略包围之中，为夺取华北抗战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张刘军，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提高思想认识，深入把握要求，全面推进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人口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它不仅是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常态。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镇，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必然会带来社会治理和个人融入等方面的问题。由于儿童自身的特殊性，更需要我们对流动儿童群体予以高度关注。那么说起流动儿童呢，首先还是要说一说什么是流动儿童。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考虑，对流动儿童的认识和界定也不相同。目前民政部、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明确的是，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流动儿童。那么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不包括城市中心城区的市辖区之间的异地居住或生活。那么借此机会呢，主要和大家交流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要充分认识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认识。一是从儿童群体自身的重要地位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关心爱护国家未来民族希望的重要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培养好少年儿童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长远，强调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社会各界都要重视培育未来、创造未来的工作，关心爱护少年儿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至2023年前言部分有三段话，分别阐述和强调了儿童群体、儿童工作以及儿童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性。第一段话是，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第二段话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能够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资源和不竭动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第三段话是，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儿童事业发展。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培养好少年儿童作为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坚持儿童优先原则，大力发展儿童事业，保障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儿童发展和儿童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新成就。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那么流动儿童是广大儿童中处于特殊状态、有着特殊需求的群体，应当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第二个维度呢，是从保障和改善民生角度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践行为民宗旨、惠民生、暖民心、凸显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工作。保障流动儿童权益是惠及和温暖千万家庭的重要民生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儿童的健康成长是所有家庭的期盼，保障流动儿童权益就是保障和改善千万流动家庭的民生。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当今社会普遍认为，妇女儿童的发展状况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对流动儿童群体的关注和保障工作的开展，使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儿童权益保障工作颗粒度细化到一定程度的体现。第三个维度是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是关系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工作，这和大家交流的第一方面的内容。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是，要深入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把握。第一个层次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示、批示，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儿童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时间关系啊，仅举几例，不再更多列举。

2023年10月，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滴滴谈话时指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各级妇联组织要积极主动作为，主动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突出问题，要关爱帮扶低收入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这里就专门强调了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第二个层次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那么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涉及流动儿童的比较多啊，这里仅选取三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件简要介绍。一是2021年12月28日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单位印发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规划要求结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健全以公民身份号码为标识与居住年限相挂钩的非户籍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供给覆盖全部常住人口，落实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财政支持政策，完善异地结算、潜水人走等相关制度安排，保障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第二个文件是2024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的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的重点任务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保障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享受教育权利，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多元化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障覆盖面。第三个文件是2025年5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困疾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呢，明确要求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流动儿童家庭异地申请最低生活保障或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认定工作，在急难发生地为符合条件的困疾儿童提供临时救助，对符合居住地住房保障条件的流动儿童家庭通过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发放租赁补贴等方式保障基本住房需求，稳妥推进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完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入园入学政策，加快将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范围，以公办学校为主将流动儿童纳入居住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第三个层次是要深入贯彻落实有关工作部署。那么这里呢，也仅选取三个直接相关的工作部署简要介绍。一是2023年12月14日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关于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啊，工作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等等。二是2024年8月16日民政部会同多部门印发的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求以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为主体，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完善保障措施，加强关爱服务，为流动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求各地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服务清单，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推进落实。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方案在建立服务清单方面要求省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照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制定并发布本地区关爱服务清单。这个本地区制定的关爱服务清单覆盖范围和实现程度
不得低于基础清单

要求，并根据当地实际动态调整，及时修订发布。这是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举措，开启了对流动儿童实行清单化关爱服务的新阶段。一方面，让流动儿童和流动家庭明明白白知晓应当享有的关爱服务；一方面，通过明确要求各地不得低于基础清单要求，倒逼各地良性竞争，更多更好地为流动儿童提供关爱服务。三是2024年8月20日，民政部在江西省南昌市组织召开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要推动落实家庭监护责任、属地责任、强制报告主体责任，健全监测预防、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护干预等五位一体的关爱保护机制。要加快完善救助帮扶和公共服务体系，保护好流动儿童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合法权益。要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关爱和人身安全保护，守牢安全底线。那么以上是和大家交流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要和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的阶段性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建议。在阶段性工作进展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成效。一是工作机制全面建立，国务院或者工委设立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后，各地也建立了相应工作机制，并有效发挥机制作用，推进相关工作有序开展。那么这个工作机制的全面建立，标志着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作为一项专门工作进入机制化、常态化和长效化的新阶段。二是政策措施更加完善，相关部门和单位结合自身职能，不断推进完善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相关政策制度。你比如，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教育部推动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动促进流动儿童就近就便获得普惠托育服务，国家医保局推动流动儿童持居住证在居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工作，落实异地就医结算等等。那么相关的政策制度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三是保障工作逐步铺开，通过实施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召开全国性会议以及将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纳入年度考核等等，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全面铺开，各地均在基础清单基础上制定了本地关爱服务清单，建立了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等，加强对流动儿童的关爱服务。二，下一步工作建议。那么党的20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对15-5时期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也对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按照建议要求扎实推进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各项工作，结合相关专家学者、地方民政部门的意见建议，有以下粗浅的认识和不成熟的建议。一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认识和推动流动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深入学习贯彻建议，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要求，将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在居住地向流动儿童提供高质量关爱服务为着眼点，统筹资金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制度供给等，加快推动提升流动儿童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这个均等化不是机械的形式上的均等化，而是实质意义上的均等化。一方面，流动儿童和户籍地儿童在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另一方面，允许采取一定差异化或倾斜性措施，以补齐流动儿童相对于户籍地儿童存在的弱势和不足。二是要持续完善和用好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清单制度，

以推动制定完善关爱服务清单为抓手，推动本地深入研究流动儿童群体的普遍性和差异化需求，在基础清单基础上紧密联系本地实际，针对性丰富清单内容，更好实现清单的本地化和时效化。三是要强化底线思维，知密知牢流动儿童兜底保障网，要定期研判存在家庭生活困难、自身残疾、监护不当或缺失、心理和行为异常等问题的流动儿童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推动常态化开展困境流动儿童风险排查与跟进服务，动态更新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台账，增加探访频次，有针对性开展部门会商和个性化关爱帮扶。要建立和完善因突发性紧迫性事件、陷入困境或人身安全面临现实危险、身心健康正在遭受侵害的流动儿童个案响应机制，推动及时发现困境流动儿童，高效救助帮扶困境流动儿童。四是要不断加强流动儿童权益保障能力建设，要不断促进协调机制发挥作用。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涉及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公益慈善等民政部门主管业务，也与社会保险、就业、教育、医疗等其他部门的主管业务密切关联，需要多部门协调联动。这方面要切实发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小组和各地相关协调机制作用，要做实做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那么相关文件呢，已经明确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临时监护、监护评估、个案会商、服务转介、精神关怀、政策宣讲、服务指导等主要职责，要做实做强各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着重发挥起案件转介、监护安置、服务支持等关键职能，为流动儿童权益保障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要建强儿童主任等基层工作队伍，围绕谁来服务、怎么服务等问题，重视稳定一线儿童工作人员的岗位预期、发展预期，持续推进儿童主任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完善常态化培训机制，推动建设一支专职程度更高、专业素质更佳的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队伍。要增强素质应用，助力工作质效提升，依托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系统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增进系统平台的素质能力，强化流动家庭、基层一线人员与系统平台的互动功能，便利有服务需求的流动家庭自主登记和基层一线人员定期巡查发现登记，通过流动儿童多维困境指标的建构来改进识别和筛选算法，让系统平台真正的具有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分级预警、分类保障、帮扶指导的功能。以上就是我和大家交流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世纪60年代开始，接近80%的人从事木雕，郑银聘就是其中之一。
1: 我那个年代才14岁，爱好这种雕刻。
0: 闽浙粤三省的木雕并称为中国三大木雕，福建的木雕尤以神话类的庙宇木雕见长。郑银聘少年时代的记忆大多都是木匠师傅雕梁画栋的各类人兽造型。
1: 我老爸他们是没有房子住，住在我师傅给他们借房子住在他们家里，所以我师傅他们是全家兄弟了，连他母亲他都会雕刻啊，我就经常去动他的工具啊，去吵他了啊。那个时候要去拜师的也是很难的啊，师傅不是随便教你的。
0: 学艺3年，手艺40年，从闽南家家户户都用的棉床到10多米高的庙宇龙柱，郑银聘让家乡的木雕手艺享誉中外。

0: 拜我师父就懂了一句话，我们这一行呢永远学不完，做到老学到老。
1: 郑银聘拜师学艺的时候，东石镇的木雕还是以闽南棉床雕刻为主，当时讲究的大户人家棉床多以镂空雕和圆雕技法为主，展现各类反复的人物故事以及花鸟走兽。儿时喜爱刻刀的郑银聘在学艺过程中没少尝到苦头。
0: 像我这双手那个，我其实晚上加班了，我很想睡觉，后来啊就是把一个刀插到这个手里，插得很深了、啊、那个血都流了一大堆，我师父才去休息不是说哦你现在很紧张了怎么样了，就是很正常的，我这双手你看到这些刀伤都是小时候那个割到的。
1: 从17岁那年农历正月初八入门，郑银聘的学徒生涯足足3年有余。老手艺中有许多步骤走不了过场，肌肉承受的伤痛会让技艺深入骨髓，有时工匠的一刀一错手比心快，各个步骤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
0: 一进去就先学这个镂空，镂空学好了就先学收光，收光学好了就学打胚，打胚会了您才这个学画画，有一个过失，这个板块要做什么。
1: 学艺出师以后，郑银聘和大多数东石镇木匠一样，带着两个徒弟走街串巷，为乡里乡亲打着棉床，或是在房梁窗户上雕刻精美的鸟兽虫鱼。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郑银聘迎来了木匠生涯的转机。
0: 我们到那个80年，我们就跟这个厦门工艺美术厂接上轨，因为厦门工艺美术厂它主要它的订单它主要还是做那个曲线的，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平雕的，做这种好像这个案桌啊，做神像拜拜的这种神明啊，我们送过去才给他那个搞那个曲线。
1: 1984年，厦门工艺美术厂牵头完成了漳州龙海白胶瓷器宫的修建，郑银聘参与了其中包括木雕坐像在内的木艺工程，这也是他参与的首个庙宇木雕工程，也是这个工程给台湾同胞张普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就是从漳州那个保生大帝嘛，蒋美那边的那个保生大帝，他那个台湾就有经常那个带人组团过来那边，关于线啊拜拜啊，
2: 所谓的传承以代代相传的寺庙一定要用手工，机器没有办法做到深度那么深，也没有办法刻到那个神印，刻到那么神印的佛像。
1: 随着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到闽南观光旅游，郑银聘的手工庙宇木雕渐渐在海峡的另外一边名声鹊起，海峡两岸的工匠合作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逐渐频繁了起来。晋江东石的庙宇雕刻以雕工的细腻见长，其中一些建筑构造还需要多个角度运用不同的手法进行雕刻。
2: 所谓的木雕从外面到里面，平看侧看以及高看里面雕龙画栋啊，那是不得了啊，包含我们现在的神龛的龙柱啊，全部手工要雕到1.5米左右的，少之又少。
1: 在郑银聘经营的益达木雕厂里，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木料，因为大件木雕作品只能通过海运的方式将构件分块打包运输到达目的地后进行组装和搭建，这就对雕刻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郑老师，这是一个很大的木料仓库啊。
0: 这一边呢、啊、这都好几个国家的木材，
3: 木材是不一样的是吧、啊、像这个你看它直径都有1.5米吧，这个
0: 1.5米差不多1.6米的。

0: 1.6米、
1: 这个啊。这个是非洲的黄花梨。
0: 这是来自非洲的
1: 黄花梨。
0: 黄花梨啊，那那边呢？那边是方方正正一块块的，采好了吗？这是。
1: 这边这个是这个越南的块木。
0: 这个叫越南块木。
1: 像这一边呢？
0: 这块就是是吧？
1: 这种是越南块木吗？
0: 像就是。
1: 也有味道，
0: 有一点点香味的哈，
1: 也有味道。
0: 所以它的优点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越南？
1: 它的花纹啊，那花纹呢比较顺，
0: 比较顺。啊、你看它就是都是这样的，是吧？
1: 一条一条啊，这，但是颜色也比较顺、嗯、
0: 啊，颜色比较均匀啊，
1: 对对对，颜色也不会太暗了，嗯，这是比较顺的颜色。嗯嗯嗯、还有这个白蚁都没有出现，白蚁会吃这种花木。哦，主要。还有稳定性，就是不会变形，
0: 不会变形，不会开裂。所以像这种块木，越南的块木，不管是它是做柱子也好，还是做就是像我们看的雕刻的，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无论是非洲的花梨木，或是越南的块木，反映在庙宇木雕的作品中，都是以素颜的状态呈现，没有过多的浓妆艳抹。而是通过手工打磨收光，呈现木质的本味与刀工的精细，这也让庙宇木雕成了极其消耗时间的作品。
0: 就是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正正方方的，到现在已经形成龙柱了。
1: 对，因为这种要根据这个尺寸，我们的图案的尺寸，木工取出来，然后才用画画，画画的贴上去，才用打胚，打胚才吸收光了、还开线条，
0: 开线条，
1: 最后还有用这个砂纸来磨，
0: 要打磨啊，
1: 这种用这种角度，这种磨下去，这个油漆好的才没有这种角度，才会看得比较顺、哦。
0: 所以就是现在我们这条龙柱的话，就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一长条的，到现在如果是一个老师傅做，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
1: 这个最起码也要两个多月。
0: 两个多月，那这么多的话，更包括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庙宇嘛。那如果要做一个庙宇，所有的工加起来要多长时间啊？
1: 我们的这种虽然两个多，但是我们的师傅很多啊。打胚的，还有收光的，就是工人很多。
0: 工人很多，
1: 工人。
0: 所以就是每个工人他分工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打磨也需要有一个工人。
1: 收光也一个工人。但是收光，假如说有时候急货的话，赶送后。就是两个人来收，有的从那边
0: 从那边收过来，从这边收过去，
1: 这边收过去。哦，你如果赶后的时间不能你那么长，没办法。你就是两个三个就一直把它赶出来。
2: 同样的闽南文化情节，让张普德与郑英聘成为了好朋友。结识的20多年中，一件件精心打造的木雕作品，让大家认可了晋江东石的木雕技艺和郑英聘踏实诚信的为人。如今在台湾，由郑英聘设计修建的庙宇已经超过300座。
3: 木雕用手工做的，可以传承到好几代。代代相传，几百年下来，哦，几千年下来，我们台湾最早，他的老师傅，郑师傅的老师，益达公司的这些老师傅，有40-50年的，5到70年的，所做个传承，几乎现在在台湾的寺庙都可以呈现出来。
2: 2011年，晋江庙宇木雕入选我省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郑英聘成为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他收的徒弟已经超过10位，如同自己当年学艺那样，郑英聘要求徒弟3年出师，还有一个要求，要保持学习的热情，活到老，学到老。

0: 一城春色半城花，万顷波涛拥海来。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云当湖综合治理是习近平同志1988年在厦门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发端。30多载春风化雨，厦门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探索从山顶到海洋，全域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生态文明实践之路，由此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厦门实践。最爱越写潮落后，满江渔火猎云当。大家好，我是云当湖，就住在厦门岛的西边。其实啊，过去的我并不是湖，而是一个很美的天然渔港。云当渔火名列厦门8景，是远近闻名啊。但在40多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一道海堤把我和大海隔开，从此成了封闭的云当湖。然后是各种污水从工厂小区不断地灌进我体内，
1: 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厦门市环保建设站，当时我们单位就在云当湖附近，我对这儿的第一印象就是臭。
0: 老庄是老朋友了，他了解我，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就在这个时候，
1: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来厦门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就开始关注厦门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988年3月30号主持召开加快云当湖综合整治专题会议，确定了20字治湖方针，云当湖治理从此有了一个根本遵循。
0: 这个药方虽然只有短短20个字，却从此扭转了我的命运。
2: 90年我大学毕业后接到厦门啊这个美丽的城市工作，是为了云当湖的污水截流在开展，跟云当湖就结下不解之缘。
0: 小谢是个有情怀的人呐，30多年了一直在照看我。你看，当时他还是个小伙子呢。
2: 1989年，厦门市政府就颁布了《云当湖管理办法》，厦门经济特区有立法权以后，云当湖的管理很快就列入立法议程。我们署理这个就是厦门市人大1997年颁布的《厦门市云当湖区管理办法》，在这个办法的指引下，我们对云当湖周边的违章大概都进行一个拆除。我们把云当湖最主要的这些污染源进行一个排查，大概收集了133家重点的污水污染企业。当时不管财政也好，企业也好，都是很困难。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政府出一点啊，企业出一点，方案尽可能优化一点，然后把这些污水一家一家接进城市污水管网。清淤筑岸主要的作用，它就是把云当湖污染的底泥把它清除掉，当时的水面面积是从零点八

0: 扩大到1.5平方公里，并且把周边的佛案把它建起来了。搞活水井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能不能建一条导流堤，涨潮的时候把海水引到元丹湖的尾巴，退潮的时候再把这个潮水放到海里面去，形成一个循环。这个方案非常巧妙，靠自然的潮汐能形成元丹湖的净化。
1: 话说到1992年，第一个疗程结束时，我的身体已经好太多了，基本不臭了。
2: 92年首届云大龙舟邀请赛今天隆重举行。
1: 这年端午节，市民朋友们再次聚在我的地盘，用一场划龙舟比赛来为我庆祝。
2: 经过近几年的综合治理，今天第一次以水清鱼跃的崭新面目呈现在厦门人民的面前。
0: 打造一个供大家休闲娱乐的一个风景区，到湖区散步休闲的人越来越多，感觉这个开放的空间非常舒心，非常惬意。我本身也住在湖边，我们即使自己在休闲，也是在检查哪个地方做得不好，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1: 治生态病贵在坚持。30多年来，厦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持续为我进行了5个疗程的治疗。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像老庄、小谢这样的好朋友，必须要为他们点赞。我认为他们不只是生态守护者，更是环保艺术家。我就是他们倾尽心力描画出来的作品。
3: 36年来，厦门市99围攻，一张蓝图绘到底。云当湖综合治理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转变。
4: 云当湖综合治理是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系统修复的起步，体现了人民至上、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法治思维，为厦门开启生态文明建设闯出了路子，厦门生态意识从此觉醒，开启了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厦门实践。
1: 今天的我已经成为城市绿肺，是厦门乃至中国的骄傲。但对于这座城市，我只是一个开始。治愈一个湖，带动一片海，造福一座城，生态的涟漪不断在这方水土扩散蔓延。

0: 早上好，我是美丽时尚的丽丽，欢迎收看我的 vlog。 今天的视频我要带大家来一场 city fly， 很热闹，就有请当年负责开发建设的总指挥分享一下那段故事吧。
1: 今天我们看到五缘湾都赞叹它之美丽，但是我们知道五缘湾呢早年是作为晒盐场，后来作为养鱼池，所以修起了一条长堤，把海洋分割开来了。湾内由于海水的流通不畅，所以造成了水质很差，甚至有的地方发黑发臭。
0: 这样一个地方又是怎么被我们看上的呢？
1: 当时有一个方案，就是把海堤打开来，让海水走进我们的五缘湾，

0: 但是呢，客观上讲，这需要清淤，2000万立方米的泥沙要清走，这是要花许多钱。而那个时候，人们的观点是围海造地，填平它，盖楼，卖房。因此呢，这个意见也有很大争议。如何保护我们的城市的海洋，我们一直遵循习近平同志的很多理念在继续推动。最后市委市政府根据厦门人民的期盼，征求了广大专家们的意见之后，决心打开海堤改造五缘湾。
1: 五缘湾是岛内仅存的一处湿地，在海湾田园风光的基础上，规划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态湿地公园。整个项目今天正式动工。
2: 当我们还在苦苦寻觅消夏避暑的新家时，人类正在整治重建自己的家园。人类拆除了海堤，清退了养殖，五缘湾一下子活了过来。
3: 我是2006年来厦门参加五缘湾的综合建设开发，我在这边现场设计配合，待了4年。五缘湾的建设充分地借鉴了元丹湖的一些宝贵经验，比如在清淤这一方面，利用现有的淤泥筑一些生态小岛。
2: 原本的烂潮滩越来越有家的样子了。几位前辈就这样在五缘湾工地的土山上住下了。却没想到这里已经划入了产业园区，即将被彻底铲平。眼见新家就要永远消失，大家都急坏了。不过我们北好客的厦门人撞见了。
0: 这个时候有市民给我们寄了一张照片，让我们惊呆了。5只立喉丰富鸟站立在一个树枝上，这么美丽的鸟啊，在厦门其他地方都难得看到。这座小小的山包，居然是这么美丽的立喉丰富鸟的副产院。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山推倒了以后，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将变成它的墓地了。
2: 在五缘湾这个美丽的新家，越来越多人也选择来到这里，与我们共同生活。
3: 五缘湾湿地公园的建设，为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不管从整个湿地的迷宫，还是天鹅湖，都是现在老百姓最喜欢来的一个地方。我是从一个年轻小伙子到现在中年大叔，然后五缘湾也算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对待他，从一个设计师到一个市民湖长，伴随他的成长，守护他，保护他，爱护他。
0: 今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为当时厦门的这个决定深深感到真的高兴，因为有了这样的决定，它不仅仅是打开了一片海域，更重要是我们厦门人民热爱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呵护大自然一种理念的印记。

0: 厦门市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跨岛发展重大战略，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和城市发展这个关系，特别是对海湾这一块，首先的动力海水的循环这非常重要，第二就是对海湾型城市的规划也充分考虑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1: 家人们，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会启程去东南亚过冬，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这是丽豪风虎与厦门家人们的约定，这片海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重来。
1: 我叫刘一天，萌新网格员。十天前，我拥有了回到昨天的能力。我要讲的是张大爷让我帮忙买花的故事。
2: 哎，你去哪儿毛毛躁躁的？
0: 逆天改命。
1: 现在的一切我可太熟了，打印身份证的小哥。
3: 我来来复印身份证。
0: 老板，给我来束花。
4: 啥子花？
0: 一束白玫瑰。
1: 递水果的孕妇。9 8 7 6 5 4 3 2 1。
0: 喘。哎，小刘，
5: 你出去。
0: 你说下周二早上10点消防演习啊？
5: 啥演习？
0: 消防演习。
5: 哦。哎，啥演习？
0: 你说还有事儿？下周二早上10点消防演习。
1: 还有，总是记不住时间的李叔，以及天真到什么都信的王阿姨。
6: 哎呀，是假的呀！
0: 这些都是诈骗信息，不要轻信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拜拜。
6: 哎，小刘，你等等，
7: 连情人节都有花，我连束花都没有。
8: 阳山村的幸福蝶变，正是广西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真实写照。一幅幅村美人和共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正在八桂大地铺展开来。在巴马瑶族自治县这片世界瞩目的长寿福地上，人活90平常事，百岁人瑞不稀奇。
9: 乡村人难得
0: 厉害。
8: 目前广西有37个中国长寿之乡位居全国之首，长寿福地已成为广西的一张亮丽名片。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长寿资源，让广西成为八方宾客眷恋的诗和远方。在北海生活着这样一群旅居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民族和风俗习惯不同，却都把广西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10: 老北海人和新北海人要相融，和各个民族兄弟姐妹要相融，你这个感到这个家的感觉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和谐的、快乐的、相互帮助的、共同养老的一个家。就我们志愿者大部分是打农头的带头，那么这些人牵头，使得这个组织充满了活力。
8: 各民族的旅居者们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共同感受着家的温暖。而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交流为纽带的温馨家园，也是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11: 广西各族人民既是宜居康寿广西的享有者，还是推动广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者，这有助

华天宝的八桂大地，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成色更足，共建共享宜居康寿美丽家园的交响乐章越来越激昂。

0: 旧县，这是哪呢？我的家乡，我来说，这里是明光市女山湖镇，一个见证了历史沧桑又饱含深情与故事的地方。
1: 提到女山湖呀，人们或许想到的是波光粼粼的湖面，渔舟唱晚的宁静。而这个温婉又坚韧的古镇，虽然经历过岁月的洗礼，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0: 我现在是在明光市女山湖镇的嘉佑院，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时光的大门，一起来聆听历史遗留下来的深沉的钟声。
1: 嘉佑院巍然矗立于昭信古城之北，如同一位守护神，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变迁。
0: 嘉佑院在宋朝时期展现出了其最为壮观的景象，据说当时的僧人们呀，每当夕阳西下之时呢，巡视寺院的时候需要骑上马匹。
1: 嘉佑院的三间大殿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保持着那份古朴与庄严，仿佛每一根梁柱、每一片瓦砾都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见证着岁月的流转与文化的传承。
0: 关于嘉佑院流传着众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其中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宋仁宗皇帝曾经在此亲自主持超度亡魂的水陆道场。
1: 千年前，淮河两岸成为了宋金两国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昭信城现今的女山湖镇更成为了双方反复争夺、拉锯战不断的惨烈战场。无数英雄的将士在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宋仁宗心怀慈悲，毅然决定亲赴前线，以表哀悼与敬意。
0: 临行之际啊，宋仁宗特地携带了吴道子大师所绘的《水陆神仙图》108轴，意在祈愿神祇护佑这片土地的人民重归安宁与祥和。
1: 与嘉佑院交相呼应的一座古朴典雅的古戏台映入眼帘。这座始建于清朝咸丰末年的戏台，虽历经风雨洗礼，却依旧不失其庄重与辉煌。戏台整体式样为映山两坡水势青砖墙体，立面通高11米，面阔10米，进深6.5米。站在古戏台下，仿佛就能听见往昔的丝竹之声，戏曲悠扬，唱尽人间悲欢离合，也铭记了过往岁月的庄重与辉煌。
0: 说到女山湖，不得不提到它的另一重身份——古火山口。置身其中呢，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感受到那份从远古走来的坚韧与希望。
1: 亿万年前，这里曾是火山的怒吼之地，如今却化作了一汪温柔的碧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也见证着旧县的
0: 地里的滔滔之水，蕴含着许多神秘的过往。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欢迎您来旧县

1940年4月26日，日寇出动2000余兵力侵扰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南宁县土塘新四军老一团文锦即派第3营和驻金埂的特务连与黎明时分赴父子岭前沿地带布防埋伏。当时在傅秋涛、姜卫青的指挥下，新四军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战斗，用步机枪、手榴弹以及大刀、长矛等劣势装备与飞机、火炮、骑兵等优势装备武装起来的侵略者连续激战了8小时。新四军老一团以伤亡84人的代价成功阻击日军，击毙敌人317人，缴获步枪、机枪21支、子弹5000余发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当地百姓将寻找到的新四军19位无名烈士遗体用一对打道不用的大合同盛装安葬在父子岭脚下。父子岭战斗是一次保卫新四军军部、保护皖南门户的战斗，挫败了日军迅速扫荡皖南的企图，大大鼓舞了皖南军民的抗日情绪。为了纪念当年抗击日寇而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英烈们，1985年5月1日，三里镇人民政府在父子岭车山修建父子岭战斗纪念碑。1987年8月1日，南宁县人民政府和三里镇人民政府在距父子岭战斗纪念碑2华里处的三泉村西面修缮了纪念碑，即现在皖南新四军死难英雄之墓纪念碑。革命热土，红色之乡，南宁县三里镇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三里土塘这片红色土地上，无论是村中设立的新四军土塘军部陈列馆，还是作为新四军义士旧址的土房，亦或是曾作为集训地的铁军广场，都在静静追忆并讲述着新四军进驻土塘的这段红色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节节溃败，日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了芜湖、漳浦等地。芜湖沦陷后，日军将其作为控制长江中游和进攻皖南的重要据点，南宁就成为了皖南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8年5月26日，在叶挺军长的率领下，新四军军部进驻南宁土塘。因过去土塘老百姓受国民党军祸害较深，所以当新四军军部刚进驻土塘时，群众不了解情况，人人十分惊慌，甚至纷纷离家躲避。为了使群众了解新四军，军队驻定后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的严明纪律，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战士们一到土塘就帮助群众打扫房前屋后，收拾猪圈牛栏。村子里一个腿患肿瘤而留在村里的陶方义被一名新四军战士看见，立即将他搀扶到部队卫生队包扎治疗。新四军热爱群众的势力很快就传开了，全村的老百姓开始热情地接待新四军。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土塘一口四元井正是军民鱼水情深的最好体现。当时正值盛夏，干旱缺水，部队和村民吃水是个难题。新四军战士们就想为村民挖口水井，但由于土塘属于丘陵地带，水位线低下，新四军在驻扎期间并没有挖出水来。后来村民们为了纪念新四军，就自发地接着挖井直到出水，故取名思源井。新四军军部在土塘村驻防共68天，时间虽短，却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在此期间，新四军军部确定并践行了新四军的作战任务和方针，开展了广泛的民运和统战工作，成立了江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性组织，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会议，制定并发布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等。由于抗日工作开展得好，南宁县三里区和巴都河村还被誉为抗

0: 抗日模范区和红色中心村。寒暑轮替，草木荣枯，时光见证不朽。曾经新四军驻地的人民群众，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氛围蔚然成风。80多年来，土塘的光荣传统历岁月沧桑而不变，一棒接一棒地传递着。进入新时代，三里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标准推进各项民生工程，着力提升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环境，同时坚持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以打造红色项目为契机，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乡村振兴，依托三里特有的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红色基因等优势，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健康步道和人工景观，聚力打造集生态养生、登山健身、民宿体验为一体的东山原生态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园区、安徽省森林城镇等荣誉。重走英雄路，心中正气存，感怀先烈过往，砥砺我辈前行。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强优美富新三里而不懈奋斗。
1: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近20万东北军无战而退。国民党政府声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保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也在9月20日这一天，中共北平市委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在华一切海陆空军。9月21日起，北平大中小学陆续罢课。24日，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5日起，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9月28日，250多个团体的代表及市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到底。同时，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民族大义的感召下，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流亡北平的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在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北平各界人民备受鼓舞，发起各种为东北抗日军民捐款捐物活动。为了敦促国民政府抗日，11月下旬开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和示威团，乘火车南下南京请愿。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旗帜下，古老的北平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0: 盛夏七月，草木繁茂，清流潺潺，是大通县保护乡八音村最美的时节。这座打板山下静谧的小村庄，是全县海拔最高的行政村，也是全县唯一的牧业村。这个季节，全村存栏的1.2万头牦牛将迎来一段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展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八音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牦牛的牧场。
1: 我们八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保护乡八音村党支部书记张海平。这是
0: 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
1: 从这条路
0: 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1: 是常年。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0: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支撑。2024年11月，咱海平通过大通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聘考试，到八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里时，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村民，咱海平一时间充满迷茫。好在后续紧张有序的培训学习，不仅给了他努力奋斗的方向，也坚定了干好党支部书记的信心。咱海平到村后，认真走访村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牦牛产业现状，最终决定借助自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风景秀丽的八音和天然健康的八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八音、说八音、播八音，以创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八音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深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印发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同年，为全面提升新任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能力本领，护航新到任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岗位中行稳致远，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印发西宁市新任职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强基提能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训、言、行、评有机结合，构建系统化培训加精准化培养加导师化帮带加实战化提升的立体培养模式，持续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情扎根在5区2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区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了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实践。

0: 放置不服输机的邓英仪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存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5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1: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10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勤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颖颖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龄露天蔬菜种植，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2: 这小村就特别在家至少那阵，打着合作人多，那心里还虚溜着，像现在你几次职高啊，下差干着，非要拼命活着，真是活着。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不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到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这种城中村的治理难度远超周建新的想象。人口流动性大，基础设施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等，以往社区工作的经验在村子里显得捉襟见肘。
3: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4: 确实。
3: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4: 对。
3: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4: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建新多年语。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乡村建设的钱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000余万元的房款，加快了乡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新人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了赞誉，树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业变头业，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任职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面条、机制化的新任职大学生村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到村任职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培土导师、育苗灌溉导师、扶苗扎根导师，从不同维度帮助到村任职大学生茁壮成长、扎根乡土。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在殿堂，只要坚定信念，保持热爱，无处不风景，乡村亦建功。到村任职大学生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0: 2024年9月28日，保定市院校师生及各大商会相聚齐村镇太行步道，参加徒步走活动。一大早，齐村镇党委书记刘冲就带领全镇干部开始了准备工作。
1: 到了没？到了，一会儿都摆在这儿，主要是在五回驿站那边摆啊。

0: 为什么例外这儿？
1: 特别好吃，还是？
2: 绿水潺路，六山三水一分田，徒步在潺潺山路上，摘新楼，老虎头，奇峰异石。徒步爱好者既能领略太行山的挺拔，也能极目远眺欣赏王块水库的秀美。保定市开发太行步道，太行精神便有了承载的通途。人行道中，红色文化润物无声，这是一场穿越历史、连通古今的文化盛宴。
0: 保定太行步道在七村镇共有22.854公里，大体呈 S 型分布，穿全域而过。沿途的人民景观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我认为是不可限量的。
2: 丰富的山水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都描绘出齐村镇的与众不同。因此，齐村镇也被设立为保定太行步道曲阳段的起始点。对齐村镇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0: 我在太行山脚下长大，是从山区走出来的孩子。别人呢看到山都感到害怕，但是我看到山都感到非常非常的亲切。太行步道建设以前，我们镇的旅游产业发展不是很理想，包括这个旅游收入呢也没有多少，很多村民呢都外出打工了。太行步道的建设对于齐村镇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定借此机会建设好，谋划好。
2: 建设初期，困难在所难免。尽管已经充分预想到困难，但项目实际推进的难度，还是超出了齐村镇党委、政府领导的想象。
3: 走这肯定是不行。你要是整了以后，你将来以后，你一个是防火，一个是这个水患之备，另外你我们的栽种多树怎么办呢？
0: 你们种的那个桃啊、杏什么的，没人过来，谁买啊？是不？
3: 嗯，对。
0: 但是咱们修了这个太行步道以后，有了人气，咱们才能研究下一步的收入呢，才能。是有一段山路是要通过承包户的山，但是开始建设的时候，这个承包户抵触情绪比较大，坚决不同意。我们首先给他讲，太行步道不仅仅是一条健身的步道，更是能够增收致富的一条致富路。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村书记到他们家里问，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他的山上有一些个绿化，但是呢我们把他的损失降到最小，合理的规划这个太行步道，慢慢的呢也就打消了他疑虑。
2: 顶着压力上，迎着困难干，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群众的纠纷得到解决。此刻身为齐村镇当家人的刘冲，却一刻不能停下。太行步道怎么走？选择哪条线路最合适？如何才能取得健身、休养、度假、文化的最佳呈现效果？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0: 从这个内河微工厂到玉儿里归乡市这一段是山路，说是山路啊，以前是羊肠小道，但是当时啊可以说是杂草丛生，根本看不到任何路的迹象，重新开出原来的路来。但是呢我面临很大的困难。首先呢，当时是伏天，天气特别的热，而且特别的闷，机械不能上，
4: 被把它压到这个模具里面去。因为这个鱼是长条形的，我们刚刚包好的饼是圆形的，我们稍微把它搓长点，大概差不多跟这个长度差不多，这个长条放进去了，我先用手指先把这个鱼头的部分把它 拍出来，再慢慢手指慢慢要慢慢挤压过来。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刚才没有包得很均匀的话，皮很容易破，是不是？
4: 对对。
1: 因为我知道传统上的鲤鱼饼它其实没有馅料，
4: 对对对，
1: 就只是注重一个外形上就好了。
4: 那我们现在在好看的基础上加上
1: 好吃，
4: 那现在等于就现在我们整体的形状出来。

0: 来，
1: 表面我们让它变平，
0: 对，要把它。
1: 然后另外一边呢，我想应该就是这个鲤鱼的立体的形状了。
0: 没错，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个鱼从这个模具里面敲出来。
1: 一边敲几下呢？
0: 你可以看它这个，就是你敲这边的时候，你看它这上面这个，对，有缝隙，要稍微力度加大一点点，
1: 然后再加大一点，
0: 对，
1: 是垂直于桌面敲，
0: 倾斜，
1: 哦，
0: 大概45度这个样子。
1: 现在可以尝试脱模吗？
0: 这个地方
1: 不行，是不是？
0: 你这样地方这样敲一下，用力一点，这样敲一下，
1: 哦，可以看到，对，
0: 这边。可以了，手掌托着这个鱼，
1: 好，
0: 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
1: 倒在我的手上，哇，哎呀，我感觉就是一条活生生的鱼跳在我手上的感觉。
0: 这个形态是很逼真的。
2: 中秋节吃月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早年在福州，中秋节吃的可不是月饼，是礼饼。
3: 现在我们都是广式月饼嘛，那过去福州的月饼是什么？没有吃这种广式月饼啊。它就是远远的这种的礼饼，就是福州地地道道的月饼。
2: 礼饼不但是福州的月饼，还充当着喜饼的作用。在福州地区有礼饼方有礼，其他不为礼的说法。
3: 还有就是湘西啊，定风做的礼饼，这个很大，挑着一个担子上来，都是礼饼，就五颜六色分过去啊，大家欢喜若狂啊，非常好吃，可以吃很久，都不会坏啊。
2: 礼饼是福州特有的饼点，最富于特色的是礼饼中的小肉块，都是腌制的肥膘，腌过的肥膘呈白色，丝毫没有肥膘的那种油腻感，更因有了那种甜津津的口感而令礼饼的魅力无他物可以替代。
1: 乔安刚才跟我说，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原料必须要有的才能够称之为我们福州礼饼的就是猪肉，而且一定要猪膘的这一部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肉我们因为这个肉我们切成丁状的啊，不能切太细，现在要加上这个白糖搅拌拌成糖肉。第一，它能够锁住这个里面的这个猪油这个油的成分，第二的话就是这样拌过了糖肉之后烘烤出来的礼饼，它这个肥肉是属于这个晶莹剔透的，对，
1: 可以看得出来，
0: 对对对，不会说受高温的影响，导致它这个肉油全部流干了。
1: 进行腌制要腌制多久呢？
0: 这个一般这个糖肉我们差不多腌制要12个小时以上。
1: 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备好的料是什么呢？
0: 正好这边就是我们碾碎的花生啊、芝麻，包括那个冬瓜糖。
1: 不要把它混在一块
0: 吗？把它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1: 哎，其实咱们福州礼饼哈，传统上来讲那种口味就是高油高糖，对不对？
0: 对。
1: 那现在大家可能都吃不了这么甜的食物了，所以咱们在这个馅料上有没有一些配料上的变化呢？
0: 我们在原有的老的配方上面稍微进行了微调了一下，就是这个糖分这一块。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0: 是最传统的，
1: 这是传统礼饼的馅料，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馅料的配方。
0: 对，比如说我们的坚果礼饼、布伦礼饼，
1: 不放猪膘的。
0: 对对对，没有猪油成分的。另外一款的话还有那个芋泥馅加蛋黄。
2: 礼饼吃起来香肥细润，润而不肥，饼面上那一层严严实实的芝麻，香喷喷的，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抗拒。但是在现代人眼中，礼饼已经成了重糖重油的代名词，所以接受度并不高。为了让福州传统的糕点文化得以继续流传，白饼园的师傅们在保留传统礼饼的基础上大胆进行了创新。
4: 那我觉得这两个传承跟创新其实这个并不冲突，就算是老字号企业，我们一定也不能说墨守成规，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些创新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工作，我们把礼饼做成了一个品类，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品种。然后目前我们有做了大概有20几种，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是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糕点。
2: 作为闽式传统糕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多年来白饼园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传统糕点产业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传统糕点的生产行列中来。
4: 那通过我们这几年坚持这样做下来，我们其实会看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本地的一些商家厂家就是加入到了这个礼饼的这种

0: 开发研发工作当中来，包括他也更愿意去推广这个礼品。
1: 除了对福州传统糕点进行大胆创新，白饼园更希望的是让福州味儿走出去，因为这里面有真正的福州味儿。为此，他们最近研发了爱上福州系列月饼，这不仅仅是一款月饼，还是一款有福州特色的旅游产品。师傅们希望来到福州旅游的游客和离开福州的游子都能把充满传统福州风味的糕点带回家，把老福州味儿带回家。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2: 我们城庄吊腕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3: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0: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腕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4: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进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5: 把每棵树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对这个树木有很。

0: 生的一个感情。像现在成片的绿色环绕我们贡塔克沙漠，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你俩负责这个地方吧，这是啥时候浇过的水？你看这个树，你看现在你看都是干的，像这么高的温度，再有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1: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苦。
0: 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那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1: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0: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哦，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的呢，有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1: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0: 想着把这个空塔克沙漠要治理，那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1: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0: 选一个，看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它浇上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1: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0: 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的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1: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地试验，一遍遍地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0: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了以后，也不怕了，就是再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胸周长，你看，这是100厘米，基本上换算下来，直径应该在30公分了，十几倍了。
1: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此后，鄯善县通过开展万亩防护林保护行动，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一条将近1.2万亩的绿色屏障，将库木塔格沙漠牢牢锁住。
2: 那生态也好了，以前风沙哪刮都是沙子，现在很少很少，啊，几乎就是没了。
1: 种下梦想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17年来，赵刚的足迹踏遍了鄯善县的每一片林地、沙地。他将执着与热情扎根在这片沙漠中，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态事业的无限热爱，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沙漠变绿洲的道路。
0: 我还是喜欢每天有机会的都上来走一走，爬到这上面看一看。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一条绿色的屏障吧，每次看完这个都是心里面特别舒服，特别有那种满足感，也特别有成就感吧。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吧。

千里边关，守好伟大祖国南大门。旅游立法，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山乡法庭，架起服务各族群众连心桥。国防教育，传承保家卫国使命担当。5700多万八桂儿女满怀忠诚，团结一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共建共享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在平安中国建设考核评价中连续获评优秀。党的20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要求广西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做出更大贡献。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

0: 个星期一的清晨，广西长达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都会响起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饱含人民群众对祖国繁荣昌盛、边疆安宁的自豪之情。清晨，海拔1000米的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从1000米悬崖之上的588号界碑往下眺望，令人心跳加速。这条天梯是守边人每日必走的巡边路。

0: 同感。近年来，广西深化国门党建和边疆先锋行活动，强化组织固边、富民兴边、治理稳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攥指成拳，汇成了戍边卫国的磅礴力量。
1: 打这种打是什么样子？
2: 他不打你没打好，你就还是收钱。你车压在这里不许动。
3: 和妈妈商量一下，
4: 不可能的。
2: 他打你没打够啊！
0: 普寨边贸区是中越边境最大的边民互市贸易点之一。为快速有效地处置辖区的纠纷案件，有一关边境派出所联合法院、市场监管等部门及中越边民成立了一间涉外调解室，引导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共同维护一方平安。近年来，广西各地依托综治中心等平台，探索推动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大厅与综治中心有机融合，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优质服务，逐渐打造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广西样板。
5: 一直以来，广西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持续创新民族团结加多方联动的调解方式，完善制度机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防范重大风险隐患，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发源地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在交通、通讯、旅游等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就完成了通村水泥路、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2: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立良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在钦州市钦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了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1: 对，往右边摆啲嘢，啦啦，啦啦啦。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四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当地语言为辅，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1: 那不也不变猛啊，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0: 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近年来，广西多地结合广西三月三等传统节庆活动，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各地也设立了民族法治事务调解室及线下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法律咨询和矛盾调解服务。这是贵港某武警中队给合成初级中学学生上的一堂国防课。
2: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演唱爱国歌曲《祖国不会忘记》。
3: 在茫茫的人海里，
2: 背

每周一次的国防课是孩子们最期待的课程，学生们聆听老兵的故事，纪念英烈，参观博物馆，润物细无声间，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巩固国防、振兴中华的重任代代相传。纵览千百年的历史长河，在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烽火硝烟中，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浴血奋战中，在固边、新边、稳边、创造幸福生活的团结拼搏中，广西各族人民厚植爱国情怀，始终赤胆忠心、精忠报国，从未缺席，从不畏惧，筑起祖国南疆铜墙铁壁，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担当、广西力量。今天的广西正处在起势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跟他吃亏的时候跟我讲。来了。哦，好，来了。好，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哦，好，不接啊，秦总，你会感到好意思。
1: 当然收费，
0: 收费子啊，好。
2: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浙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0: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个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部穴，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呢，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3: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最近身体还好吧？身体状况还好吧？你下午是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下面，吃吃的过去方便，啊，你省得过来，那就这样了。

0: 生啊，你刚来看诊啊？
1: 嗯，是的，对，你就在医院啊。
0: 嗯，那我记住了啊。
1: 好好，再见，哎。
0: 再见。
1: 你好，蒋老。
2: 啊，是这双眼睛。黄金。反正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最好的颜色。现在这个肾气不干不正啊。
3: 这菊菜你长身上的，那根本就不打的。
2: 是的。你讲意思我懂了，就不好不懂。
1: 出去健身的时候啊，最好那个大壶啊，不要水。
3: 嗯，对。嗯，吃水不行了。嗯，
1: 这个不管怎样，状况还好，还好的是给他，我也就放心了。就是，一句话你听医生，就是早晚干好事情，啊，肾还不能正。就是中午啊，最好不干肾，把中午的温度过啊，把它就是多顾的。下次我回来看你啊。嗯。坐值班的，坐，哎嘿，好，那局长再见了哈，
3: 谢谢，
1: 哎，啊，不用谢，好。蒋福山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服务的病号，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的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贼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然后这中药，特别是补元还五汤调理啊，恢复啊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口咽外斜把它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事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4: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2年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同意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是更好的治疗资格，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5: 张立明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

0: 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1: 我是非常热爱正义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了，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给患者继续病痛。秦成云是13号来的，证明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我父亲呢也是一名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他一直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2: 有工作呢也给出了一个新医院，新医院我们县医院这个只有回归啊，回归县的矿工医院呢，就是我们当时整用一个一套班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些的功能，那里在那里投那个现在不就回归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啊成立的。我们当时工作50几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颜色，对，有认真，对不对？我还是很好，那个自己很重要，对病人呐，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发声。他屁股坐在包厢，屁股一摇就坐，都是好，对不对？但我过身呢，是应该的嘛，我人民服务嘛，是这样的。
1: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她。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给他药吃，也适合把他有穴位还刺激刺激，因为他有时他这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有穴位刺激。对对，你要每年啊免费刺激啊，对对。
3: 你和我这边
1: 检查，
3: 哪里没事？
1: 好，现在把药两米等等。哎，对对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活动活动，慢慢的，对，由轻到重。好，
3: 搞个木料。
1: 好。摸摸
3: 可摸，
1: 哎，对对，很好很好，配合的好，对，很好。现在感到轻松一点，
4: 轻松了，
3: 轻松。
1: 哦，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3: 很好很好，
1: 我就放心了。
3: 轻松。
1: 好，那就这样吧，下次我再过来啊。今天就这样了。
3: 再你晚上。
4: 再休息了。
3: 休息。
1: 没事了啊，
3: 最好
1: 都是休养。
4: 休息了。
1: 好，不行，来来。
4: 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4: 谢谢。
1: 好，来这个啊，
4: 好好好，
1: 好。

0: 时候，正好他在89年的时候，我和学长到我们学校呢去宣传武昌献血，车上面挂了个横幅，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顾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的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刚后头就是大概歇着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捐献了一次捐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就是记者游行。2022年9月5号，第最后一次武昌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学长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武昌献血活动呢，还帮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万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组织的生死基金，你不会我们，怎么一天哪有献血的？
0: 哎呦，哪天

0: 印尼不就是那个印尼吗？嗯，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身子不都搁在钢钢里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她本身她也学习，她虽然我无偿献血，她懂。他就支持我。
1: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队员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他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是给点，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给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啊那样。所以作为义工呢，这次的话就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得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养的就是无偿献血这个事业就是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2: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两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4: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0: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5: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变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
5: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了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您在生活中是否见过湿地呢？是否对它熟悉呢？河道内碧水淙淙，鱼儿游弋，两岸边绿柳成荫，芳草依依。在这片美丽的水域，沿着河道一路走来，入目之处满目新绿，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就是湿地所展现出的自然景观。它们看似是普通的湖泊、河道，国际上还给它们起了个专有名词，叫做湿地。湿地是指陆地和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国际湿地公约还给湿地下了一个定义，定位湿地是包括沼泽、滩涂、低潮时水深在6米以内的浅海区域等，都算作湿地。湿地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改善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有其他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也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和物种的基因库。目前，湿地的种类包括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浅海滩涂湿地等等。我国是湿地大国，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的10%，居于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一。在我国境内，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一个地区内常常有多种湿地类型，一种湿地类型又常常分布于多个地区。湿地之所谓被称之为地球之肾，它的排毒净化功能首屈一指。要说对湿地排毒功能的认识，拿我们人体来说吧，在新陈代谢中会产生如尿素、肌酐等这些废物进入到血液中，如果不尽快排出体外，会使人体中毒，严重者会导致死亡。而肾脏这个器官则将对血液进行过滤，把毒素排出体外。如果说地球好比是人体，那么水流就是血液，肾脏就是湿地。当含有污染物的水流经过湿地的时候，湿地就像是一个功能齐备、立体式的废物消化堡垒。湿地主要是由基质和植物两部分构成，这基质就是构成堡垒的主体，专家也形象地称之为床体。构成床体的成分有多种，最常见的是碎石和碎石土壤混合。床体碎石和土壤构成天然的空隙状态，就像是海绵一样。当水流经过床体的时候，自然的水流的速度被缓解了。在这个过程中，毒物和杂质就会在床体的空隙和土壤中沉淀下来，进而被吸附、吸收和降解。排毒的功劳可是湿地堡垒的集体荣誉。除了床体机制发挥作用外，依附于床体的植物更是这个堡垒的集中战斗群。为了生长所需，植物吸收水里的营养物质，如氮、磷等。植物根系表面也是重金属和一些有机物沉积的场所。还有些植物如芦苇的根系分泌物还能杀死污水中的大肠杆菌和病原菌。湿地是大气温室效应的稳定器。咱们都知道，由于人类社会的碳排放逐渐增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气候反常，土地干旱，地球上病虫害不断增多。
那么湿地在缓解温室效应效应中如何发挥作用呢？湿地有个独特的固碳功能，就是把碳元素以土壤的形式积聚起来。湿地一般都是多水条件，温度相对较低，植物残体分解缓慢，或者不容易分解，从而使有机质聚集，形成碳元素含量很高的土壤。湿地通过固碳这种方式把碳元素积聚起来，这就大大调节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湿地占陆地面积的6%，却拥有陆地生物圈碳元素的35%。可以肯定，湿地是全球最大的碳库，碳总量约770亿吨。因此，它在气候变化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反之，如果我们把湿地变成农田，水被排走了，地温升高，微生物再次活跃起来，有机质在分解的过程中，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到大气层中，使温室效应加剧。所以，我们现在都提倡低碳生活，对湿地的保护也是一种低碳生活的态度。人类虽然自产生以来不断地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仍然是非常渺小的。据统计，洪水是除了火灾以外人类所遭受最普遍的自然灾害。我国每年江河泛滥，洪水肆虐，家园被毁，作物颗粒无收，表面天灾实为人祸。其中对湿地的大面积破坏就助长了洪水的泛滥。湿地具有防洪功能，凡是和河流连通的湿地一般都具有防洪能力。湿地床体的土壤碎石结构具有持水能力，这样湿地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当洪水袭来时，湿地就会像海绵一样把洪水吸收掉一部分。那么判定湿地吸水能力高低有个专业指标，土壤水饱和度。土壤水饱和度是土壤水分体积占土壤孔隙容积的%。饱和度越低，吸水功能越强，防洪功能也就越强。另外，湿地面积越大，积蓄洪水和减缓流速的能力也就越大。湿地植被对防洪功能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树木和湿地植被可以降低洪水流动的速度。湿地能净化污水，能减少温室效应，还能防洪，这些是湿地对我们人类的长远利益。其实湿地对于我们的眼前实利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下面要和您讲的湿地可以作为地下水的补给功能。通常湿地能将过量的水分贮藏起来并缓慢地释放，从而将水分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再次分配。通常一公顷的湿地能蓄水约9144立方米。湿地储存的水一部分作为生态用水，供给湿地周围的鸟类、鱼类和其他动物生存，另一大部分就作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湿地里有可以直接利用的水，也是浅水水井的水源，另外它还能补充地下水。我们平时所用的水有很多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湿地可以为地下蓄水层补充水源，成为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湿地受到破坏或消失，就无法为地下蓄水层供水，地下水资源就会减少，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吃水问题。看到这里，
这湿地给咱们生产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水源，它看得见，摸得着。在这湿地的世界里，蕴藏着很多神秘的生物群落，有着不同种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湿地这个大家庭里。这就是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湿地是具有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利用其生物多样性，可以为人类提供众多的天然产品。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总价值约33万亿美元，其中约为47%的生态服务都来自湿地。难怪湿地被人们称为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呢。湿地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就说这湿地里的芦苇吧，每年用于造纸的芦苇就有160万吨。湿地中的冷杉、落叶松、赤杨都是很好的木材，药用植物也有200多种，还有多种葡萄糖、糖苷、鞣质、生物碱、乙醚油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湿地中动物的种类也是十分丰富，据专家调查，湿地哺乳动物有65种，鸟类300种，爬行类50种，鱼类1040种，两栖类45种，其中许多种类是经济动物。众多湿地的野生鱼类是捕鱼者的主要蛋白质来源，每年全世界要捕获1亿吨的野生鱼类。由于自然湿地河道坡面遭到破坏，沙土流失严重，堤岸塌陷，需要人为地对湿地做一些保护工作。人工护岸后，可实现渗透性的自然河床与河岸基底，以及丰富的河流地貌，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要想保护堤岸，应对湿地河道的结构进行固定，其中打桩护岸将会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在打桩护岸中，最常见的主要有松木桩护岸。松木素有水浸千年松之称，将松木桩打入河道地下，在水里浸泡，不但不会腐烂，反而是时间越长越坚硬，可以起到固定堤岸的重要作用。松木桩护岸的首要步骤是选择优质的松木，一般是个体比较均匀，直径约15厘米左右，长度约4米左右，然后选择坡度较陡、受水流冲击较大的堤岸进行打桩。打桩时最好选用木锤将松木桩打下去，因为木锤对松木桩有一个力量的缓冲，不会由于力量过大而将松木桩敲裂。因此用木锤打桩既能将松木桩打下去，同时又保护了松木桩。同时桩与桩的间距一般以50厘米为宜，桩与河岸的距离一般为70厘米，但也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桩打好后，露出水面部分最好高度一致，这样既美观又便于下一步在其周围开展工作。松木之间是留有空隙的，这是为什么呢？松木之间留有空隙，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进一步加强湿地对水体的净化功能，同时也成为水生生物活动和生存场所。河泥常年淤积在河底，吸收了空气中的毒素，积淀了大量的氨氮、钾、高锰酸盐。
如果体积上不断加厚积聚的话，会严重污染到湿地的水体环境。湿地形态很多种，但是如果从流动性强度来看，分为与江河连通的湿地和较为独立的湿地。如果说水流交换大的话，湿地的淤泥污染情况还可以得到相对缓解。但是如果湿地的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那么沉积物中各类污染物的浓度逐渐增加，并通过生物、化学、物理等因素，使污染物逐渐向水体中释放、扩散。另外，本地的雨污染水不断排入河道，致使河道淤积，水污染愈发严重。所以，我们应该定期把淤泥从河底里清理出来，给湿地排排毒。只见在船上的几位农民兄弟正撑着一种叫做碾布的工具往水里伸。碾布抬出水面后，黑乎乎的湿地河道淤泥就被清理出来了。您瞧这碾布，它的形状酷似河蚌的外壳，其实就是两个用篾条编织成的三角形簸箕，口子开在三角形长的那一边，对应的角上安装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交叉与碾布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可以张开合拢的容器了。哎，碾布操作又开始了。只见碾泥师傅摆稳步子，将起碾布一沉直至水底，随即张开竹竿，角度大约15到20度，用力一撑，再轻轻地合拢竹竿淘起。哎，此时的碾布里已是满满一篓肥沃的淤泥了。看着师傅们熟练地用碾布把河底的淤泥弄上来，可是清理出来的淤泥咋办呢？师傅们在松木桩之间加一层竹篱笆，两张竹篱笆之间还需相互交叉5厘米左右，用铁丝固定好，然后竹篱笆的里面再用稻草铺垫一层，一头固定在篱笆桩子上，另一头接着河沿。于是他们把黑乎乎的淤泥逐渐填入小窝里。由于淤泥含有大量氮、钾的元素，所以它是植物生长的天然优质肥料。将淤泥回补几滴岸，然后再在淤泥上扦插柳条，会大大促进堤岸植物的生长，起到固岸和增加景观的双重功效，还能进一步保护湿地原有的生物链呢。就是这样，淤泥一下子由隐患频发的制造者摇身变为固定堤岸的新卫士。植物生长护岸主要是在裸露土上种植不同类型的植物，另外在水面上种植水生植物。柳枝护岸是植物生长护岸中的一种，也是湿地保护堤岸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效果也比较显著。这是由于扦插的柳树枝条十分适合在堤岸生长，成活率很高，而且根部呈舒展状，分布较密，能够压稳河岸，抵抗水流的冲击。再加上柳树枝条比较柔韧，能够顺应水流，保护河面，这样岸上的昆虫也容易在此繁殖。因此柳树具有鱼类生息树林和近水林的生态特性。柳树因其树种繁多，利用范围也就极为广泛。柳枝护岸主要是在河道和池塘的斜坡上扦插柳条，比如填上河泥的堤岸就是扦插柳条最理想的场所。具体方法是，选择一棵长势比较茂盛的柳树，
从树上枝条密集处采下几枝柳条备用，将刚采下的柳条直接插入河泥里，植入深度为10厘米左右，几个月后这里就会枝繁叶茂了。松木桩的内侧填上河泥后，除了可以在河泥上扦插柳枝外，也可以种植高羊毛、黑麦草等植物进行生态修复。方法是在有一定湿度的河泥表面撒上一层植物的种子，过几天植物的种子就会发芽吐绿了。水生植物主要包括停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等。停水植物就是生长在水里且主干部分露出水面的植物，如香蒲、水葱、茨菇、赛丽花等植物。浮水植物是植物的根茎都漂浮在水面的植物，如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沉水植物是指植物的根茎都生长在水面以下的植物。在松木桩护岸的外围，通过种植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浮水植物，作为缓和水流对堤岸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同时，这样一个浮水植物平台，既给河道的水生生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也给湿地的水鸟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形成了和谐共存的健康生态系统。方法是将浮水植物均匀摆放在松木桩外侧的水面上，并用竹竿将其挡住，以防被水流冲走。另外，在堤岸的外围也可以种植湿地常见的芦苇、水葱、香蒲等停水植物，形成一条水生植物带，可以很好地缓解水流对堤岸的冲击。方法是将停水植物的根系直接插入水里，深度大致为10厘米左右。在河岸地带较为平缓的地区，还可以栽植一些沉水植物，维持物种多样性。沉水植物的栽植方法和停水植物相同。以上几种植物生长护岸方法，我们可以选择性地采用某一方法或者几种方法的结合，以期达到最理想的生态护岸效果。人们为了加大湿地保护力度，除了以上的湿地生态保护措施以外，还利用人工打造了一些人工湿地，它们也是湿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人工湿地系统主要是用来处理临近地区居民的生活污水。其工作原理主要是，根据湿地对水质净化的原理，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通过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人为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实现对污水的净化。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组成及功能。人工湿地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污水首先通过配水管道进入进水配水区，经过模拟湿地环境对污水的净化后，从底部流入出水集水区。当出水集水区的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经过净化的污水会从集水管自动流出，做到达标排放。了解了人工湿地的组成及功能，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主要技术环节吧。建造人工湿地，首先应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场地应尽量选择有一定自然坡度的洼地或经济价值不高的荒地，一方面可减少土方工程量，利于排水，降低投资，
另一方面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然后对选择好的场地进行挖掘，所选湿地的面积大小要根据其所承载的污水量而定，所挖的深度一般为1到2米即可。为了防止湿地系统因渗漏而造成地下水污染，要求在施工时尽量保持原土层，并在原土层上设置防渗层。防渗层的设置方法有多种，如构筑砖墙进行隔离，即在挖掘好的池四周用砖砌成墙体，以确保污水不会渗透出去。另外采用厚度为0.5到1.0毫米的高密度聚乙烯树枝或油毛毡密封铺垫等。湿地池的四周设置好防渗层后，还要在池内再砌一道防渗层，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两部分，其中进水配水区要略大于出水集水区，一般比例为2:1。同时在这道防渗层的底部留一个5到10厘米见方的洞，以便配水区的水流向集水区。防渗层处理好后，就要对两个区域进行填料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基质。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采水区的填料一般分为

表层、中间层和下层，分布于整个床宽。表层填料可选用细沙或者含有铁、铝的混合土，以利于提高脱磷效果。由于表层土壤在进水后会有一定的下沉，因此建造时填料表层标高应高出设计值10%到15%，中间层以直径为5到10毫米的石灰石为主，另外掺和适量土壤，厚度为150到250毫米。下层全部采用60到100毫米粒精石灰石填料，或用不同级配砾石、花岗岩碎石铺设。湿地床进水系统的设计应尽量保证配水的均匀性，一般采用多孔管，两个孔的间距大约为5厘米，孔径一般是0.5厘米，分3到5排，这样布水速度比较快。多孔管设于床面上方，比床面高出0.5米左右，以防床面淤泥和杂草积累而影响配水或出水。另外，出水管道应比进水管道略低5到10厘米，以便出水管利用水压自动流出。系统的进出水流量可通过阀或闸板调节。水位最高限度为不超过配水管和出水管为宜。以上几项进行完毕，最后要在湿地池表层种上一些植物，如花卉、杂草等，把这块所谓的湿地覆盖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湿地环境。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它不但具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所以湿地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湿地生物的多样性使其拥有特殊的自然景观，各地也常常将它作为重要的旅游和休闲地，开展旅游活动，从而产生经济效益，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反哺到湿地的保护当中去。事实证明，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举，才是湿地保护的长远之路。

饲料是养好肉牛的关键，要让肉牛产业健康发展，牛肉产品优质高档，头等大事就是要解决好肉牛的饲料问题。当前农村养牛的规模不断扩大，对饲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配置牛饲料的时候，应当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用科学配方，保证肉牛的营养需求，加上科学的饲喂方法，才能让它们吃饱吃好，膘肥体壮。在下面的节目中，本片将为大家介绍一些配置和使用牛饲料的基本技巧。巧配巧用粗饲料。粗饲料是指粗纤维含量高于18%的饲料，以风干物为饲喂形式的饲料，如甘草和作物秸秆，它价格便宜，来源丰富，尤其是苜蓿等豆科甘草含蛋白质10%-20%，接近于精料。如果能够大量供给，可以减少精料的补充量。甘青草，甘青草是在青绿饲料结籽以前收割，在经过日晒

或人工干燥，除去水分之后制成的。干青草保留了青绿饲料的养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芳香味儿，适口性很好。牧草收割调制甘草时，甘草的产量与质量都与牧草的收割时间有关，适时收割可获得较高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豆科牧草应在出花期收割，禾本科牧草应在抽穗至出花期收割。收割后及时干燥、堆垛或打成草捆。当干青草的最佳含水量为15%至17%，成熟的干草用手握紧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和破裂声，叶片干而卷曲，适合堆垛长期贮藏。贮藏时要防止雨淋霉烂。饲喂时要尽量选用颜色较深、有草香味的干青草，这样的干青草质量较高，营养物质损失较少。发霉变质有臭味的应禁止使用，还要注意防止干青草中夹杂树枝、铁钉、铁丝等，以免刺伤牛胃。草粉，一些较硬的干草及豆秸等作物秸秆虽然营养较好，但牛采食困难，也不易消化。这些饲料可用铡刀细切，或用农用粉碎机打成草粉。打草时要注意原料中不能混有铁丝等硬物。霉变的秸秆不要加工，以免牛食用后中毒。树叶、槐叶、柳叶、榆叶等多种树叶可直接采来喂牛。大量采集的树叶应及时晾干，或放置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温度下烘干粉碎，然后装入塑料袋，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贮藏备用。青绿叶片也可混同青草制成青贮饲料。秸秆青贮，青贮可使牧草长期保持在新鲜状态，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常年为家畜提供

运蕾，指初花期收割。倾注时要求原料的含水量在65%至70%，如果含水量过高应适当晾晒，如果含水量过低可加水拌匀。倾注测定含水量的简易方法是用力捏紧一把倾注料，以指尖水湿不低为度。切碎，切碎的长度由原料的粗细、软硬程度、含水量而定。禾本科牧草、豆科牧草一般切成2至3厘米长的小段，玉米等粗茎或粗硬的牧草次用植物一般切成0.5至2厘米的小段为宜。倾注窖的准备，秸秆倾注大多采用窖注法，窖的位置应该建在地势高排水良好的地方，最好采用砖混永久性倾注窖，也可以采用土窖。一般养牛户可以采用1.5至2米宽、2米深的长方形倾注窖，每立方米可贮存500至550千克秸秆。装填与镇压，切碎的原料应立即装填，装填的同时必须层层压实，特别要注意周边部分的镇压，不宜压实的地方要用脚踩实，直到弹力消失。镇压是为了排除空气，为乳酸菌创造厌氧的环境，防止倾注料温度升高，有害微生物活动时间长，造成倾注料的变质。在填窖的过程中，每隔一定厚度要撒上一层防腐剂，撒的时候要均匀，不要留下死角。密封，倾注原料装填完毕后应立即密封，以防透水和漏气，这是调制优良倾注料的关键之一。如果倾注设备密封不严，进入空气和水分，会导致腐败菌、霉菌的繁殖，使倾注失败。倾注窖中当原料装填到与窖口四周相平行时，中间可高出一些呈弓形，在原料上面盖一层10至20厘米切短的秸秆或软草，然后盖塑料薄膜密封，最后加盖30至50厘米厚的土或其他物品。倾注饲料的利用，优良的倾注料具有较浓的芳香酒酸味，气味柔和，酸而不刺鼻，给人以舒适感。品质中等的倾注料酸味较浓，稍有酒味或醋味，芳香味较弱，如果带有刺鼻味，属劣质倾注料，则不能饲喂家畜。倾注料的颜色也越近似于原料越好，品质优良的倾注料颜色多呈绿色或黄绿色，品质中等的呈黄褐色或暗绿色，品质低劣的呈褐色或黑色。倾注料一般经过40至50天即可完成发酵过程，开始利用时间应根据需要而定，一般应在气温较低而又缺草的季节取用为宜。气温高的季节
开教。

引起新注料的二次发酵败坏或干硬变质，难以保存。新注窖一旦打开，必须连续利用，每天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出太多。取用新注料时，应从新注料的表层一层一层地向下取，使新注料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切忌由一处掏取。同时要及时将已变质或发霉的新注料取出扔掉。新注料的四位数量应由其种类和品质而定，一般优质新注料可适当多喂一些，但不能代替全部日粮。饲喂时可以与干草混拌后给牛吃，喂量由少到多逐渐增加。饲喂过程中发现肉牛拉稀粪时，要减量或者停喂几天，等牛恢复正常后再喂。秸秆氨化，麦秸等作物秸秆可以炸短后直接喂牛，经过氨化处理之后适口性增强，饲喂效果更好。氨化秸秆是肉牛的常用粗饲料，氨化时先找一片靠近牛场地势稍高的宽阔空地，铺上一层干净的塑料布，把干净无霉烂的麦秸炸短后封垛或封窖，边封垛边喷洒尿素和石灰水溶液。尿素的使用量为100千克麦秸施用30千克尿素，溶液的配比方法是把3至4千克尿素、1千克生石灰兑在60千克水中，溶液喷洒要均匀，封完垛后外面要罩一层塑料薄膜，四周用土封严。为了方便排水，垛的四周还应当挖一道排水沟。氨化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向封闭好的秸秆垛中灌输叶氨。方法是先将叶氨导管插入垛中，然后开阀输氧。开阀时要仔细小心，叶氨驻足后要首先关闭阀门，然后缓缓抽出叶氨导管，以免管中剩余氨气泄露。叶氨氨化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秸秆氨化还可以使用塑料袋，操作简单，适合农户小规模处理秸秆。小麦等作物秸秆氨化的时间，春秋两季15天左右，夏季温度高，7天左右就足够了，冬季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氨化好的麦秸投入食用时，要提前1-2天打开塑料薄膜，放出多余的氨气。麦秸干燥后要妥善保存，随喂随拿，防止雨雪侵蚀。注意事项：干草类及秸秆类贮存时，水分含量应低于15%，防止日晒、雨淋、霉变。青绿饲料与野草类、块根、块茎、瓜果类应堆放在棚内，防止日晒、雨淋、发芽、霉变。巧配巧用精饲料，粗纤维含量低于18%的饲料叫做精饲料，
精料体积小，含粗纤维少，营养丰富，适口性强，消化率高，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和矿物质饲料。能量饲料是以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为主，而且含能量较高的饲料，它主要包括禾本科作物的籽食及其加工副产品，如稻谷、大麦、玉米、高粱、细糠、麸皮等，约占精饲料的60%至70%。蛋白质类饲料有花生饼、大豆饼、菜籽饼等，其中所含的蛋白质高达30%至50%，因此是蛋白质饲料的主要来源。这类饲料是培育犊牛、饲养育肥牛的优良饲料，但与其他饲料搭配使用，一般可占精料的20%至25%。矿物质饲料包括食盐、小苏打、维生素添加剂等，约占精饲料的3%至5%。能量饲料，玉米被称为饲料之王，含有较高的能量，是一种理想的淀粉来源。为了提高肉牛的饲喂效益，最好使用高油玉米。玉米的蛋白质质量较差，氨基酸也不平衡，无机盐及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低，所以使用时应与其他饲料合理搭配，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它的特长。据测定，玉米水分含量在14%以上，在贮藏过程中温度达20摄氏度以上时，即已发生霉变，特别是黄曲霉菌产生的黄曲霉毒素 B1 是一种强烈的有毒致癌物，对人畜有很大威胁，所以在配置饲料时应不用发霉变质的玉米。甘薯，甘薯含淀粉16%至26%，单味营养不全，生味不易消化吸收，因此甘薯应煮熟后与配合饲料，包括大麦麸皮和小麦麸皮。麸皮是一种重要的能量饲料，它的质地松散，食用时倒入水中搅拌后喂牛，或掺入清饲料一起饲喂，效果较好。肉牛日粮中的麸皮比例比较高时，应当注意补钙。食盐可以提供肉牛正常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还可以刺激肉牛的食欲，是饲料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应当注意不要使用含有杂质或污染物的食盐。饲粉是面粉加工的副产品，饲粉由于含麸皮较多，不利于肉牛的消化，饲喂中不要使用过多。蛋白质饲料，豆饼和豆粕都是理想的蛋白质饲料，粗蛋白含量达到38%至47%，赖氨酸含量十分丰富。大豆饼粕的适口性好，容易消化，是肉牛饲养最常用的精饲料。菜籽饼粕的粗蛋白含量在34%至38%之间，适口性较差，并含有有害物质，
因此要限量使用菜籽饼粕，并要与其他饼

括搭配后四味。棉丝饼粕的营养价值差异很大，完全脱壳的棉仁制成的棉丝饼，粗蛋白含量可达40%-44%，不脱壳的棉籽直接榨油，棉籽饼粗蛋白含量仅为20%-30%，棉籽饼粕的四味不宜过量。芝麻饼是芝麻榨油后的副产品，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蛋白质来源。芝麻饼适口性好，但由于它具有清泻和软化脂肪的作用，因此不宜多喂。动物蛋白质饲料如鱼粉、蚕蛹粉等占3%-7%，草粉、叶粉小于5%，贝壳粉或石粉占3%-3.5%。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是肉牛饲料配方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各种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包括营养性添加剂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作用是完善饲料的营养，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减少饲料在贮存期间的营养损失，促进肉牛的健康生长。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微量元素添加剂、维生素添加剂、氨基酸添加剂。应当注意，成年牛饲喂不需要添加氨基酸，但犊牛饲料配巧用非蛋白蛋饲料。非蛋白蛋饲料是一类特殊饲料，例如尿素、碳氨等。由于这种饲料含氮量较高，可以替代一部分蛋白质饲料。由于它们的成本低，可以在生产中推广使用。尿素本身无毒，但释放氨的速度过快，极易导致肉牛中毒。因此使用尿素时要缓慢增加到所需用量，应当把尿素干粉与饲料混合均匀后饲喂，喂后一小时方可饮水。3月龄以下的犊牛禁止饲喂尿素。另外，尿素还应当避免与大豆等混合饲喂。使用亲煮饲料或氨化秸秆时，不要再添加尿素。巧配巧用全价配合饲料，把粗饲料、各种精料以及矿物质、维生素等按照肉牛营养需要的标准搭配，可以制成肉牛全价配合饲料。全价配合饲料的优点是营养全面，饲喂效果好，还能降低成本，节省饲料，有效地促进肉牛的生长和育肥。全价配合饲料采用工业化生产，技术工艺先进，劳动生产率高，适合大型牛场的机械化饲喂。配置全价配合饲料时，要注意保持适当的精粗比例，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以达到营养互补、提高饲料利用率的目的。饲料配方的设计原则：规模化养牛主要是自配饲料，配置饲料前应当根据肉牛营养需要标准和常用饲料营养成分进行科学计算，然后设计饲料配方。必须注意的是，国家严禁使用的添加剂、药物和动物源性饲料不能进入各种精饲料配方，如己烯雌酚、雌二醇等性激素、盐酸、

病、苯巴比妥钠等精神类药物，碘化酪蛋白、抗生素绿渣、骨粉等。饲料配方的设计要遵循以下原则：一、营养生理原则，首先要满足肉牛对能量的需求，在保持一定蛋白质比例的条件下，可以采用非蛋白蛋饲料。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要与能量供应保持平衡。二、经济原则，选用饲料原料时要注意营养丰富、质量稳定、价格适宜，就近取材，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三、安全原则，严格按照饲料原料的使用规定设计配方，保证肉牛的饲用安全环境安全和人类安全。颗粒饲料配置方法，把精饲料和粗饲料按比例混合，可以制成颗粒全价饲料。用颗粒饲料喂牛，饲喂方便，适口性好，利用率高，又能防治消化道疾病，提高了肉牛生产的综合效益，目前已经广泛推广使用。参考配方是46.5%的玉米面，35%的麦秸粉或草粉，10%的棉饼，5%的麸皮，2%的微量元素添加剂，1%的磷酸氢钙，0.5%的食盐。下面我们将专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牛用全价颗粒饲料的加工与调制方法，以供广大养殖户参考。一般来说，配置牛饲料的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混合制粒等过程，有条件的地方在制粒之前还包括调制。下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按照上面的参考配方，以配置100千克颗粒配合饲料为例，按配方分别称取：玉米面46.5千克，麦秸粉或草粉35千克，棉饼10千克，麸皮5千克，微量元素添加剂2千克，磷酸氢钙1千克，食盐0.5千克。同时要清除混合在其中的一些对牛生长有害或对加工设备运转不利的杂物。配合饲料的原料选好了之后，应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各种原料在进行混合时，应严格掌握物料的混合顺序。一般要求是配比量较大的组分先加，或大部分加入，再将配比量小的及微量的组分加在不同的物料中，粒径大的先加，粒径小的后加，比重大的先加，比重小的后加，这样才能保证物料的混合均匀度达到要求。通过搅拌机或手工充分拌匀后，变成一个整体均匀的粉状饲料。饲料混合要均匀，尤其是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所占比例非常少，更需要在饲料中搅拌均匀。最后一道工序是加水制粒成型。一般农用小型制粒设备只需要加适量的水，将粉碎粒拌湿，再通过制粒机即可。注意水分的添加量随季节、气候不同而不同。
在湿度较大的天气，原料本身含水量大，制粒时可适当减少加水量；湿度较小的天气则可适当多加水。另外，对于不同原料的组成配方类型，要求不同的加水量，制出来的颗粒饲料烘干或晒干后保存。符合要求的混合饲料应成型较好，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能承受一定的压力。营养指标的检测要符合设计要求。饲料包装应完整，无污染，无异味。运输作业应防止污染，保持包装的完整。不应使用运输畜禽等动物的车辆运输饲料产品。饲喂注意事项：为了增强肉牛的防疫能力，防治肉牛的各种疾病，在使用全价配合饲料饲喂时，可以添加药物，还可以添加其他营养物质，例如鸡蛋。鸡蛋可以补充肉牛生长必需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是一种很好的添加剂。此外，要在保证饲料营养供应的同时，及时给牛补充水分。水对牛的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水是牛体内的良好溶剂，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运送和代谢都需要水。水又是一种润滑剂，含有大量水分的唾液使牛能够顺利地吞咽食物。肉牛缺水会导致健康受损，最终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上面就是巧配巧用牛饲料的一些基本知识。农民朋友们，您是否都记清楚了吗？在肉牛的饲喂过程中，要采用科学的饲料配方，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运用科学的饲喂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肉牛的健康生长，提高育肥效率，使养殖户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随着我国养鸡业的迅速发展，新品种的引进，导致饲养环境受到污染，加上对疫病防治的不足，致使疾病不断发生。其中，病毒病成为主要病害之一。下面，我们将鸡病毒病诊断识别与综合防治方法为您介绍一下。鸡马利克氏病。鸡马利克氏病由马利克氏病疱疹病毒引起的传染性肿瘤性疾病，以外周神经以及性腺、虹膜、各种内脏器官、肌肉、皮肤的单核性细胞浸润和肿瘤形成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鸡最易感染，多在2至5月龄发病。传染途径主要是消化道和呼吸道。病鸡和带毒鸡为主要传染源。临床症状：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3至4周，长的达几个月。神经型，由毒力较弱的毒株侵害外周神经，主要为坐骨神经引起。臀神经受侵害时表现为受害侧的翅下垂，坐骨神经受侵害时则引起腿麻痹，常表现一侧较重，一侧较轻。发生不全麻痹时，病机步行不稳，至完全麻痹时不能站立，而蹲伏出现一只腿向前伸，一只腿向后伸的特征性姿势。在单侧性麻痹时，以手触诊可以察觉麻痹腿的温度要低于另一侧。支配颈肌的神经受到侵害时，表现为低头甚至歪颈。植株神经受侵害时，可引起嗉囊麻痹或扩张、呼吸困难、腹泻、消瘦、贫血等症状。本型病程较长，最后因采食困难、饥饿、消瘦、衰弱而死亡。急性型，由强毒力的病毒引起，常侵害幼龄鸡，死亡率高。流行开始时，以大批病鸡精神萎顿为特征，经数天后，部分病鸡共济失调，蹲卧，接着出现腿或翅一侧性或两侧性轻瘫或麻痹。有的病鸡不表现明显的症状就死亡。某些在内脏器官发生较大肿瘤的病鸡，通过腹部触诊可以发现腹腔明显增大。眼型侵害虹膜，一眼或两眼同时发病，轻者对光反应迟钝，重者失明。虹膜正常色素消失，呈浑浊的淡灰色，俗称灰眼或银眼。瞳孔边缘不整齐，严重时整个瞳孔只留下一个针尖大的小孔，有的可在眼部形成肿瘤，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6月龄以上的火鸡，特别是1年以上的老鸡中。皮肤型，该型比较少见，特点是皮肤毛囊形成小结节或瘤状物，这是由于淋巴细胞性肿瘤增生所致。剖检特征：受害神经增粗，呈黄白或灰白色，横纹消失，有时水肿。
内脏以卵巢受害最常见，其次为肾、脾、肝、心、肺、胰、肠系膜、腺胃、肠道和肌肉。可见大小不等的灰白色、质地坚硬而致密的肿块，有的肿瘤在器官中弥漫增生，使整个器官变得很大，肿瘤组织呈灰白色，与原器官组织相间存在，如大理石状。类症鉴别：应与基传染性法氏囊病、禽白血病、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脑积髓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细胞接种，用脾脏细胞等悬液接种肌肾细胞或鸭胚细胞，如分离血清二型或三型病毒，可选用鸡胚细胞。培养24小时后，将接种物洗去，维持在液体或琼脂培养基下，经5至14天出现浊斑。血清学检查：目前多采用羽毛琼脂扩散试验，操作方法如下：用优质蒸馏水配置1%琼脂，内含10%氯化钠、1%苯酚，用5.6%碳酸氢钠调 pH 值至7.0，琼脂板厚3毫米，中央阳性血清孔4毫米，距血清孔4毫米周围，用梅花形插上含髓羽毛3至4根，然后置于37摄氏度温箱。12至24小时后，在羽毛与阳性血清中央孔之间出现一条白色沉淀线，为阳性。强阳性5小时可出现结果，弱阳性24至48小时出现结果。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药物治疗，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防止初除和预除期的早期感染是综防的重点，应强调隔离饲养和环境卫生。预防接种是控制易发生的有效措施。除鸡可在1至0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弱毒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是由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病毒损伤法氏囊内 B 淋巴细胞，严重影响除鸡免疫抑制性，干扰各种疫苗的免疫效果。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主要发生于鸡，多侵害2至15周龄的幼鸡，以3至6周龄最易感。成年鸡一般呈隐性经过，全年不分季节呈地方性爆发流行。该病具有高度的接触传染性，往往发生突然，传播较快，一般感染1至2天后开始死亡，3至5天达到高峰，继而死亡明显减少，鸡群迅速康复。病鸡是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粪便排毒，被病毒污染的饮水、饲料、车船、用具、尘埃、老鼠、甲虫等都可成为直接传播媒介。临床症状：
病初体温升高1至1.5摄氏度，精神萎顿，羽毛蓬乱，采食减少，闭眼呆立，步态不稳，肺寒发抖，排白色粘稠或水样粪便，严重时头垂地，闭眼昏睡，后期体温下降，脱水，极度衰弱而死。发病2至3天，发病率60%至70%，3至4天死亡率达高峰，8至10天停止死亡。剖检特征，特征性病理变化为：发病36至48小时，法氏囊肿大；72小时最严重，5天后萎缩。病初法氏囊肿大2至3倍，浆膜水肿呈淡黄胶冻样，黏膜发炎，有时囊内有干酪样物。后期法氏囊萎缩，为深灰色。胸部和腿部肌肉条状或斑状出血。类症鉴别：应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玛丽克氏病、禽白血病、鸡白痢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肾脏和法氏囊云浆肌肉，接种5周龄以上的易感雏鸡做发病试验，或将云浆上清液接种9至11日龄鸡胚绒毛尿囊膜。鸡通常在接种后3至5天死亡，收获鸡胚和绒尿膜，做进一步的病毒鉴定。血清学检查：琼脂扩散试验、微量血清中和试验、对流免疫电泳、免疫荧光试验、梅连免疫吸附试验等，都是快速有效的诊断方法。琼脂扩散试验对鸡群法氏囊病的定性检查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最为常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可用传染性法氏囊病高棉血清或高棉软黄液肌肉注射，同时在饮水中加入0.2%的肾肿解毒药、0.1%维生素 C 和抗菌抗病毒类药物进行治疗。预防措施：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措施，防止早期感染。根据鸡群状况制定免疫程序，一般在10至14日龄用弱毒疫苗初免，对来自亲代接种过有乳剂灭活苗或母源抗体价较高的鸡群，初免多在20至24日龄，二免时间均在初免后2至3周。肉用商品鸡一般做一次免疫接种，种鸡经雏鸡阶段接受2次弱毒疫苗免疫后，分别于18至20周龄和40至42周龄用有乳剂灭活苗做加强免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是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鸡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疾病，以气管啰音、咳嗽、打喷嚏、幼鸡流鼻涕、产蛋鸡产蛋量和质量下降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经常发生于鸡，各年龄鸡都可感染，30日龄以内雏鸡最易感，发病率较高，肉鸡死亡率高，蛋鸡产蛋量下降。
该病主要通过空气在鸡群中迅速传染，咳出的飞沫经呼吸道传播，污染的饲料、饮水等间接的经消化道传播。鸡舍拥挤、通风不良和冷硬鸡等都可促进该病发生，四季都有发生，以冬季较严重。临床症状，潜伏期为2至5天，突发时呼吸困难，深颈张口呼吸，打喷嚏、咳嗽、甩头，呼吸时有咕咕声，鼻窦肿胀，流粘性鼻液，眼泪多，随后衰弱，毛松乱，昏睡，双翅下垂，常挤在一起，病程一般1至2周，雏鸡死亡率约25%，年龄越小死亡率越高。成年产蛋鸡感染后，有的不显临床症状，但如免疫力低时，出现精神萎靡、绝食、咳嗽、张口喘气、啰音、产蛋率骤减和出现软壳蛋等症状。剖检特征：结膜炎、鼻腔、鼻窦、咽喉、气管内半透明粘稠液增量，病程稍长则成干酪样，在支气管和肺支气管可见肺炎灶和水肿，气囊浑浊可见条状、点状干酪样物附着，肝稍肿大呈土黄色，肾肿大苍白，外观似油灰样，小叶清晰，肾小管扩张，充满尿酸盐，有的法氏囊有炎症出血，输卵管呈锥形或萎缩至1/2。类症鉴别：应与鸡新成翼、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鼻炎、禽曲霉菌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采取病鸡呼吸道分泌物和肺组织制成悬液，加抗生素处理后，接种9至12日龄鸡胚，经传带后，胚胎出现矮小和卷曲状。血清学检查：用分离病毒与已知阳性血清做综合试验，即可确诊，且可作为血清型鉴定。琼脂扩散试验时，抗原为鸡胚绒毛尿囊膜悬液，琼扩抗体可持续20至94天。综合防治治疗方案：处方一，链霉素5万至10万单位，注射用水适量，一次肌肉注射，每天2次，连用3至5天。呼吸困难时，也可一次肌肉注射20%樟脑水注射液，0.5至1毫升。处方二，复方新诺明40至50毫克，一次喂服，按1000克体重用药20至25毫克，每天2次，连用2至4天。预防措施：使用的疫苗血清型应与病毒血清型一致，通常使用的疫苗株是荷兰鸡胚弱毒H120 株和 H50 株。免疫方法采用盐水或鼻滴，保护率可达90%以上。
2至3周龄鸡用 H120 疫苗，10周龄以上鸡用 H52 疫苗。将发病鸡严格隔离，注意保暖、通风换气和进行鸡舍待鸡消毒。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包疹病毒科的传染性喉支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以呼吸困难、咳嗽、咳出含有血液的渗出物、喉部和气管黏膜肿胀、出血、糜烂等症状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在自然条件下，不同年龄的鸡均易感染，多发生于4至10月龄的鸡群。产蛋高峰期鸡易感，可导致产蛋率下降。鸡群康复后需1个月方可恢复发病前产蛋率的80%左右。该病传播快，死亡率高，病程持续时间较长，一般持续2至3周。个别饲养场或鸡群病程长达2至3个月。少数鸡群因疾病控制不当可重复发病。临床症状，按征喉表现可分为喉气管炎型和眼型。雏鸡发病

多表现为眼型。喉气管炎型，病机精神沉郁、减食、流涕和啰音，呼吸极为困难，鼻孔有分泌物，在羽毛、食槽、墙壁上可见血样分泌物，病机机关，肉然紫红色，排灰白色、绿色粪便，濒死机或死机口腔、喉头内有干酪样分泌物，产蛋机产蛋率下降，蛋形不整，壳蛋薄，波纹蛋增多。眼型，雏鸡和重复感染的鸡常见，真禽发病大多是眼型，主要表现为流鼻涕、眼睑红肿，有泡沫样分泌物，眼分泌物从浆液性到脓性，上下眼睑粘连，部分鸡眼睑内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多数鸡一侧的眼睛发病，个别鸡两侧眼睛发病，有的半侧颜面肿胀，病机死亡率较低，约5%至10%，病程持续时间较长，可达2至3个月。剖检特征，病变主要发生在喉头和气管，急性死亡的鸡喉头气管黏膜充血，气管腔内有带血的粘液块，病程较长的鸡喉头常有黄白色干酪样分泌物，造成病机窒息死亡，气管内有黄色管状假膜，产蛋鸡卵巢卵泡出血。类症鉴别，应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新成疫、禽流行性感冒、鸡传染性鼻炎等相鉴别。实验室检查，采取病死鸡的喉头、气管黏膜、肺组织为材料，制成1:10的云浆，在冰箱中反复冻溶3次，每分钟4000转，离心10至15分钟，取上清液加霜抗，接种于9至11日龄的无母原抗体的鸡胚尿囊腔，继续孵化36至72小时。可观察到绒毛尿囊腔上的痘斑。血清学检测可选用琼珀、梅联免疫试验、间接血凝和多具梅链式反应等诊断方法。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尚无特效的治疗措施，可采取对症治疗。对患结膜炎的病机，可用氢化可地松眼药水点眼，同时选用环丙沙星、恩诺沙星、甲烷毒素等抗生素来防止继发感染。对患喉气管炎型的病机，可用金银花、板蓝根、贝母、桔梗木香、麻黄、甘草等中药，以清热解毒、止咳祛痰为治疗原则，缓解症状，同时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接种疫苗是控制疫情扩大和蔓延的有效措施，可选用喉气管炎弱毒疫苗接种鸡群，4至7天可产生免疫力，免疫期可达6个月。应加强检疫，防止疫病传播。各养殖场应根据本场实际情况，做好生物安全体系工作。

消毒剂应选用高效的有机氯、有机碘和碱类、酸类消毒剂。同时应加强饲料管理，鸡舍增湿除尘，通风换气，降低鸡舍内氨气的浓度。禽白血病，禽白血病是由禽白血病肉瘤病毒群引起的禽类的造血组织恶性增生，使许多组织器官发生肿瘤性病变，白细胞增多为特征的一种肿瘤疾病的统称。最常见的是淋巴细胞性白血病，其次是成髓细胞性白血病、成红细胞性白血病以及骨髓细胞瘤、骨石化病、肝癌、肾瘤、血管肉瘤和结缔组织瘤等。在成年鸡中主要产生淋巴样肿瘤和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该病在世界各地鸡群中均有发生，待到性成熟时感染率可高达90%以上，但临床发病率和死亡率较低，一般呈散发。母鸡对淋巴性白血病的感染性比公鸡高，大多发生于18周龄以上的成年鸡，传播方式主要是垂直的从亲代传递到子代。感染母鸡通过卵将病毒传给鸡胚，孵出的鸡雏终生带毒，并一代代传下去，水平传递缓慢。临床症状一般无特异性临床症状或完全没有症状，许多患有肿瘤的病机表现为食欲不振、进行性消瘦、体重迅速减轻、冠然苍白、皱缩、偶尔变青紫、精神萎顿、好打瞌睡以致不能起立、母鸡产蛋停止。淋巴性白血病腹部膨大、肝肿大、手指指睑法氏囊肿大。成红细胞白血病贫血严重、下痢、多个毛囊出血。成髓细胞白血病血检中成髓细胞大量增加。骨髓细胞瘤病头部出现异常凸起，胸部和指部也有类似情况。骨石病鸡两腿肿大和畸形、瘸腿。剖检特征淋巴性白血病剖检可见肝、脾、法氏囊、肾、肺等器官上形成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肿瘤，肝脏比正常大出几倍，故称作大肝病。成红细胞白血病脾发生血栓、梗死和破裂，脾脏肾常呈樱桃红色。成髓细胞性白血病实质器官肿大，有灰色斑点，骨髓呈苍白色。骨髓细胞瘤病常发生在肋骨与软肋交界处、后胸骨、下颌骨、鼻软骨，呈淡黄色干酪样。

见到细胞群落，十天后肉眼也可看到时，则可认为未检材料中含有禽白血病病毒。鸡胚接种，将被检材料静脉接种十日龄鸡胚，血清学检查，用葡萄球菌 A 蛋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验禽白血病最母鸡与成年鸡隔离饲养，目前尚无有效疫苗进行防治。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是由一组反转录病毒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病毒引起的火鸡、鸡、鸭及其他禽类的一组病理综合症，包括免疫抑制、急性致死性网状细胞瘤、癌小综合征以及淋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慢性肿瘤。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包括火鸡、鸡、鸭、鹅和其他鸟类。幼龄感染的症状严重，口分泌物和排泄物是传播源，但传播发生率低，在鸡群中多呈散发。临床症状，急性网状细胞瘤病例无明显症状，突然死亡。癌小综合征病例表现为病机生长停滞、消瘦、苍白、羽毛粗乱和稀少，并出现肠炎症状，常发生免疫抑制。慢性肿瘤的病机常无明显症状。剖检特征，急性网状细胞瘤，病情可见肝、脾肿大，有时有局灶性或弥散性浸润病变。胰、心、肌肉、小肠、肾及性腺，也可见灰白色的结节性肿瘤。癌小综合征，剖检可见胸腺、法氏囊发育不全或萎缩，腺胃炎、肠炎、肝、脾肿大，呈局灶性坏死。慢性肿瘤，病理剖检最明显的变化是胸腺充血、出血、肿大，肝脏、脾脏、肾脏肿大，在器官表面及其实质内可见灶状或弥漫性灰白色肿瘤病灶，肝颜色变淡或呈淡褐色，在肝的肿瘤灶中常见坏死。类症鉴别，应与禽白血病及马利克氏病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组织悬液、全血、白细胞或血浆接种到鸡胚、鸭胚细胞，或直接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药物，也无治疗价值。预防措施，目前无有效防治疫苗，发现病机应予以淘汰并严格消毒。鸡传染性贫血，鸡传染性贫血病是由鸡传染性贫血病毒引起的已除鸡再生障碍性贫血，全身淋巴组织萎缩、皮下和肌肉出血为特征的一种传染病。该病是免疫抑制性疾病，死亡率高。诊断识别，流行特点，目前鸡是该病的唯一宿主，各种年龄品种均可感染。自然感染常见于2至4周龄雏鸡，1周龄以内雏鸡的易感性最高，公鸡比

母鸡易感，肉鸡比蛋鸡易感。有母体抗原的鸡也可感染，但基本不显症状，和水平传播，主要是经短垂直传播。水平感染通常不引起发病，只产生抗体反应。临床症状，主要临床症状是贫血，潜伏期约10天，病机皮肤及可视黏膜苍白，生长不良，消瘦。病机通常有局部皮肤病变，常发生于翅膀，表现为出血、坏死，一般发病2天开始出现死亡，可见腹泻，血稀如水，凝血时间延长，红细胞压积值降至20%以下。剖检特征：骨髓和淋巴器官显著萎缩，骨髓呈有的肝表面有坏死灶，骨骼肌或腺胃黏膜出血。严重贫血肌可见肌胃黏膜糜烂或溃疡，心肌、真皮及皮下可能有出血点，翅膀皮下常见出血呈蓝紫色，又称蓝翅病。若继发感染，则可导致严重的皮肤炎。类症鉴别：应与马利克氏病及传染性法氏囊病相区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鉴定，通常以可疑病机肝为分离材料，加 TBS 制成20%云浆，冻溶3次，低速离清后取上清液，在70摄氏度处理5分钟，然后用10%氯仿在室温处理30分钟，再经450纳米膜过滤，然后接种于 MDCC MSB 细胞培养物，观察细胞病变，并应用荧光抗体法检查病毒抗原，或做电镜检查、血清学试验。诊断该病的血清学方法有病毒中和试验、直接和间接免疫荧光试验、间接 ELISA 试验及生物素、亲和素、过氧化物酶试验等。目前常用的是前2种试验。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发病时在饲料中添加抗菌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注意加强检疫，防止从外地引入带毒鸡、环境因素及其他传染病导致的免疫抑制，切断垂直传播，对基础种鸡群进行普查，了解病毒的分布以及隐性感染的带毒状况，淘汰阳性鸡只。鸡传染性贫血病毒活疫苗可对种鸡13至15周龄进行盐水免疫接种，能有效防止子代发病。减毒的活疫苗可通过鸡肉、皮下或翅膀对种鸡进行接种。禽脑脊髓炎是由禽脑脊髓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主要侵害幼雏中枢神经系统。

同的传染病，主要特征是渐进性供气失调、头颈震颤和两肢轻瘫及不完全麻痹，母鸡感染后产蛋量下降。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感染见于鸡、雉、火鸡等，鸡最易感，可垂直和水平传播，多发于1至6周龄的雏鸡，尤以12至21日龄雏鸡最易感，无明显的季节性，在无该病病史和未使用该病疫苗的鸡场，一旦爆发，则雏鸡发病率可达40%至60%，病死率达25%以上。临床症状：潜伏期，垂直传播的小鸡1至7天，水平传播11天以上。自然爆发时，雏鸡出壳后陆续发病，表现迟钝、沉郁，不愿走动或走几步即蹲下，常以肤关节着地，继而供气失调，步态不稳，驱赶时用肤关节走路和两翅张开，3天后出现麻痹而卧倒，发病5天后逐渐出现头颈部震颤，有的指关节晶体浑浊或浅蓝色，眼球增大及失明。小鸡早期食欲尚好，但运动障碍，因饮食困难而衰竭死亡，也可能继发细菌感染而死亡，产蛋率下降10%至20%，1至2周后恢复，孵化率也明显下降。剖检特征：脑部有不同程度出血，严重病例可见肝脏脂肪变性、脾肿大和轻度的肠炎。在腺位基层中，可见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形成的灰白色病灶。组织学检查可见神经细胞变性，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实质器官有淋巴细胞增生小结节。神经细胞变性在眼脑和脊髓前角比较明显。类症鉴别：应与鸡马利克氏病、病毒性关节炎、维生素 E、C 缺乏症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鸡脑组织，经研磨和双抗处理制成旋液，接种5至7日龄鸡胚卵黄囊，继续孵化出雏，观察雏鸡发病症状及脑、胃、胰等组织特征性病变，做出判定。血清学检查：中和试验或间接荧光抗体法可检测血清抗体。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特效疗法，应淘汰并除鸡。预防措施：不从有该病的地区或鸡场引进种鸡和种蛋，发病种鸡群30天内种蛋不能用于孵化，发现病鸡予以淘汰并进行消毒，以防止扩散，也可用疫苗进行免疫预防。种鸡群于70至90日龄用禽脑脊髓炎活毒疫苗进行次

种或饮水免疫。病毒性关节炎，病毒性关节炎是由禽忽缠孤病毒引起的，主要发生于肉用鸡的一种传染病，以侵害颈直关节、指关节及其肌腱为特征，故又称病毒性腱鞘炎、腱裂综合症等。诊断识别，流行特点。家鸡和火鸡是目前已知可被感染较少发生，带毒鸡是重要的传染源，病毒通过呼吸道或消化道侵入机体，迅速传播，一般多为隐性感染，不表现明显症状。鸡年龄越大，敏感性发病率可高达100%，而死亡率通常低于6%。临床症状，大部分鸡感染后呈隐性经过，平时观察不到关节炎的症状，但屠宰时约有5%的鸡可见趾区肌腱、非常肌腱肿胀，鸡群平均增重缓慢，色素沉着不佳，羽毛异常，骨骼异常，腹泻时粪便中含有未消化的饲料。种鸡或蛋鸡受到感染时，产蛋量可下降10%至15%，受精率也下降。急性病例多表现为精神不振、全身发干和脱水、鸡冠呈紫色、深暗色，直至死亡，关节症状不显著。临床上多数病例表现关节炎型，病机跛行，胫关节和趾关节以及肌腱发炎肿胀，病机食欲和活动能力减退，坐在关节上不愿走动，行走时步态不稳，严重时单脚跳，单侧或双侧肤关节肿胀，可见非常肌断裂，病机日渐消瘦，贫血，最后衰竭死亡。剖检特征，病变主要表现在患肢的肤关节，关节周围肿胀，剖检可见关节上部非常肌腱水肿，关节腔内含有棕黄色或棕色血染的关节分泌物。大除或乘积易发生非常肌腱断裂，局部组织可见到明显的血液浸润。慢性经过的肌非常肌腱增厚硬化，并与周围组织愈着纤维化，肌腱不完全断裂和周围组织粘连，关节腔有脓样、干酪样渗出物。类症鉴别，应与禽脑积髓炎、维生素 E、C 缺乏症、胆碱缺乏症、家禽通风相鉴别。实验室检查，病毒分离和鉴定，无菌采取感染2周内的鸡病变腱鞘、关节液等病灶，经过处理后取离心上清液做病毒分离用。综合防治治疗方案，该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常用抗生素防止继发感染。预防措施，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鸡舍和环境卫生，从未发生该病的鸡场引种，坚持执行严格的

检疫制度，淘汰病机。易感肌群可采用疫苗接种，12周龄前采用禽呼长孤病毒疫苗进行基础免疫，然后于16至20周足以抵抗病毒性关节炎的早期感染。产蛋下降综合症，产蛋下降综合症是由禽腺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以群发性产蛋下降、产薄壳蛋、褪色蛋或畸形蛋为特征。诊断识别，流行特点，自然宿主多为鸭和鹅，但发病仅见于产蛋鸡，所有日龄鸡都易感，产褐壳蛋的鸡尤为易感，一般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该病可经粪便传播，也可经蛋垂直传播。临床症状，感染鸡群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有的仅出现一次性的腹泻，常常是26至36周龄产蛋突然出现群特异性的产蛋下降，与此同时出现薄壳蛋、软壳蛋、无壳蛋、小蛋、畸形蛋，蛋黄色浅或蛋白中混有血液异物等，异常蛋占15%以上，换鸡所产的蛋孵化率明显下降，并出现多量弱雏，死胚率由正常的6%至8%增至10%至12%，产蛋下降持续4至10周后可恢复，但很难恢复到正常水平或达到产蛋高峰。在开产前感染时，产蛋率达不到高峰。剖检特征，仅见卵巢、输卵管萎缩。人工感染常见子宫黏膜皱褶水肿性肿胀，有些见卵巢萎缩，在9至14天内卵壳腺有渗出物，脾轻度肿大，腹腔中有不同发育阶段的蛋，蛋壳腺表皮上皮细胞产生核内包含体，多见于感染后7天，产生畸形蛋3天后即不见包含体。类症鉴别，应与病毒性关节炎、禽脑积髓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斜形前直吸虫相鉴别，实验室检查。动物接种，取病机输卵管、咽、鼻黏膜或粪、白细胞等经无菌处理后，接种于9至10日龄的鸭胚或鹅胚，一般在3至5天后死亡，再取尿囊液做血凝及血凝抑制实验、琼脂扩散试验或中和试验进行鉴定。血清学检查，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琼脂扩散试验及荧光抗体检查等均可用于诊断。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是最常用的诊断方法之一。综合防治治疗方案，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该病重在免疫预防。预防措施，可用产蛋下降综合征有佐剂灭活苗0.5毫升，于蛋鸡110至130日龄

加强管理，严防从疫区带入病机，最好从未感染该病的鸡群进行流窜，淘汰病机，做好消毒工作，尤其是处理好粪便。观众朋友们，以上为您增产增收提供帮助。

0: 北方广大汉族地区，制约粮食产量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春季干旱，播不了种，出不了苗。抗旱播种是问题的关键。为了解决干旱的困扰，多年来广大农民有的采用人工刨碗做水种，或采用拖拉机带水箱顺垄浇地，然后人工点籽，费工又费时。有的地方采用打井抽水，一方面是土地干旱，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合理的使用现有的水资源，这是我国汉族地区面临的两大难题。常年受干旱困扰的广大农民和客洞里，边行走边灌溉播种，这种方法人们称之为行走式抗旱节水播种技术。这项技术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北方地区干旱播不了种、出不了苗、保不住苗这一制约农业生产的瓶颈。
1: 八亿亩农田占全国耕地的50%，受到干旱和水资源匮乏的威胁。我国的气候特点的是春天十年久旱，往往由于干旱呢，农民播不下种，也没法保苗，所以农民呢自发的研究了一种做水播种的技术。这项技术经过多年的实践呢，证明是一项有效的用少量的水资源可以实现播种报苗的技术。
0: 行走式抗旱节水播种技术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利用农村保有量最多的拖拉机做动力，配套具有一定技术含量并且简单廉价的施水机具。采用作物播种同时进行节水的局部灌溉，这种高效的局部灌溉方式在播种的关键时期把有限的水浇到种子周围，能够达到滴灌渗灌的节水效果。这项技术节水的机理主要在于一种新的观念，就是浇庄稼而不是浇地。采用局部灌溉后，耕土层只产生局部湿润带，种苗期主要水分损失是裸露土地造成蒸发。采用这一技术使主要水分损失大大减少。在施水播种机工作过程中，手动式施水部件开动灌水，进行深施水、暗施水，随后播种部件开沟播种覆土，表层为干土覆盖，而在种子周围形成一个有着椭圆形断面的湿润带。因为湿润带的水分只存在气态水，通过干土层扩散运动扩散很慢，所以湿润带可以长时间保伤，这样就能保

保证种子发芽出苗了。由于灌水很少，不会产生深层渗漏损失，也减少了化肥、农药对地下水的污染。采用机械输水灌水的方式，从水源到播种施水的地块，输水过程中减少了蒸发和渗漏等造成的损失和浪费。采用水量控制，施水量均匀，减少了由于施水量不均造成的水的浪费。采用精密播种机播种，每穴一粒种子，避免了种子萌发期和小苗生长期相互蒸水、蒸肥和光热等物质能源无用消耗的现象。坐水播种摆脱了等雨下种的被动局面，可以适时播种。一般播种可提前半个月。这种技术的特点，一是使灌溉机具不需要专配动力机，可以利用拖拉机作为灌溉设备的动力，减少投资；二是增加了适应性。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机可以到处流动，能和联合收割机一样，哪儿需要就到哪儿。三是行走式灌溉，只要有水源，无论河水、地下水、给予水窖的水，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机开到哪儿就可以用到哪里，大大节省了资金和劳力。四是播种灌溉一次完成，不仅节水，而且减少作业次数，省工省时。由于行走式节水灌溉技术实现了精量播种、深施化肥和施水灌溉一条龙作业，不仅解决了节水抗旱保苗，而且节本增效。因抗旱播种可以适时增加生长期，避免收获前早霜冻害，可使每公顷增产粮食450到1000千克，增产率10%以上。行走式抗旱节水播种技术是旱作农业和节水农业相结合的一种先进技术。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技术主要内容包括播前注水引觞、机械做水和精量播种。当气候干旱、土壤缺伤非常严重，形成了厚度超过200毫米的干土层时，这种条件下一次施水播种所施的水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这时可采用行走式人造地上的技术方法，就是在播种前先进行一次种床下施水，形成人造地上，在土壤中可形成湿润区，有利于与土壤深层底上相接，起到引觞的作用。所以人们把这种方法也叫播前注水引觞。在久旱之下可提高出苗率，延长保苗时间，是施水播种的前期补水技术。引觞可以同时深施底肥，播种时再施口肥，这样可以实现双层施肥的目的。注水引觞施肥机结构比较简单，主要由机架、施肥箱和开沟施肥注水铲等部件组成。注水引觞施肥机安装在水车的后下方，拖拉机牵引水车，边行走边开沟注水施肥，一般每公顷施水60立方米左右，应在播种前5到7天进行。抗旱节水播种机是机械化旱作农业节水灌溉技术的主体，是做水播种的关键机具。多年来，广大农民和科研人员自行研制了各种各样的施水播种机具，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单行抗旱施水施肥播种机。这种类型的播种机是在老式单体播种机的基础上改制而成的。由于生产厂家较多，型号也较多，
但结构基本

相同，都能完成播种、施水、施肥的要求。作业方法一般都是由小型拖拉机做牵引动力。工作中，拖拉机牵引拖车，拖车上装有水箱，拖车后软牵引施水施肥播种机。这种类型的单体播种机还可以以三轮低速运输车当动力，牵引播种机进行播种施水作业。不论是用拖拉机牵引还是用三轮车牵引，这种边行走边施水施肥播种的方法，当地老百姓称为一条龙做水种。由于是吉林在北方的垄作地区推广，除了单体播种机外，科研人员最新研制了一种悬挂式播种施水灌溉机。这种播种机播种施肥部件的运转是由拖拉机驱动轮带动链条传递动力。与单体播种机不同的是，施水开沟器安装在拖拉机前方，播种施肥部件悬挂在拖拉机后部，延长了施水与播种间的距离。这种播种机采用悬挂式，一次作业两行，结构先进，生产效率高，

单行抗旱节水播种机经多年的改进完善，逐步形成了成熟机型。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节水抗旱播种机，主要由耙犁架、排种器、施肥器、种肥箱、底轮总成、施水开沟器、施肥和播种开沟器、覆土器和提升装置等组成，一次进地能完成开沟、施水、播种施肥和覆土等项作业。这种播种机结构比较简单，由于价格低而被广泛应用，缺点是不能实现精量播种，也不能实现化肥的深施，因此广大科研人员最新研制了组合式精量播种施水施肥灌溉机。这种新型播种机装有精密排种器，能实现精密播种，能测深施化肥，性能先进，科技含量高，是节本增效、节水抗旱保商最理想的播种灌溉机具。这种组合式播种机能精播、学播玉米、谷子、小麦、高粱、蓖麻、向日葵等作物，能播拐子苗大豆、杂豆，一次作业可完成开沟、精密播种、测深施化肥、施水、覆土等五项作业。这种播种机适应性广，通用性强，它适合平原、半山区和野。这种播种机由耙犁架、施水开沟器、肥箱、种箱、排种器、施肥器、地轮总成、施肥开沟器、链条传动装置、播种开沟器、覆土器和起落装置等组成。整机长200厘米，宽63厘米，高80厘米。整机质量78千克，地轮直径50厘米，轮距50到70厘米可调。作业速度为每小时5到7千米。排种量，如果播玉米，每公顷15到22.5千克；排肥量，每公顷150到750千克。种箱容积10升，肥箱容积15升。这种播种机采用涡眼式精密排。

采用向速轻种滚，与排种轮同向旋转摩擦轻种，使种子在排出过程中不破碎，并轻种彻底，不出现重播，从而实现了精密播种的目的。种子破碎率为零，重播率小于8%，漏播率小于1.5%，粒距合格指数大于90%。施水开沟器和播种开沟器安装在机架的中心线上，而施肥开沟器安装在中心线左侧3厘米处，以实现侧深施化肥的目的。与不能深施化肥的播种机相比，可提高化肥利用率20%以上。播种时可采用全株距精密播种的方法进行，如果种子发芽率达不到要求，可采用半株距精密播种的方法播种。这样既实现了精播，大量地减少了用种量，可省种子40%到50%。与学播相比，又避免了种子萌发期和幼苗期相互之间的争水争肥现象。每公顷又可节省建苗和定苗6个工作日。由于可推迟定苗时间，以确保留下壮苗，从而可提高产量。这种播种机能侧身施化肥，可提高化肥的利用率20%以上。采用这种播种机施水作业，每公顷比喷灌可节水300立方米。比慢播种机在使用前，要根据种子籽粒的大小和株距的要求及作物的不同更换排种轮。播种机上安装的是播玉米的大窝眼排种轮，株距为12厘米。随机附件还有玉米大窝眼15厘米苗和大豆双拐苗3种型号的排种轮。株距的改变也要靠更换不同窝眼的排种轮来实现。更换时先将调种针卸下，再拧开排种轮轴螺丝。注意，由于螺丝是反扣，卸掉螺母时要右旋，然后取下排种轮。安装排种轮时应将箭槽孔对准排种轮轴的箭销，然后把调种针按原位安好。注意，调种针的尖头一定要接触到排种轮调种槽底部。轻轴滚胶圈是该机具的核心部件，播种期间应经常检查其圆轴表面的磨损程度，磨损超过1毫米应及时更换。更换的方法是拔下轻轴滚胶圈上的轴套开口销，取出轻轴滚换上新胶圈即可。发现护种带磨损过大，要及时更换。随机出厂时带有2个备件，松开两头螺丝即可更换。使用时应及时检查其松紧度，护种带过松，护种效果不好，容易籽粒积堆。发现过松时要及时松开一头螺丝，拉紧上好。施肥量的调整，松开施肥轴两端的卡箍，改变施肥槽轮在施肥盒内的宽窄，就可调节施肥量的大小。通过驱动轮的周长计算出施肥量。此项工作应在正式播种前进行。垄距的调整，在轴上设计有相应的轮距定位销孔，可根据垄距要求调整为50到70厘米的垄距。根据伤情不同的要求，可调整施水、施肥和播种的开沟深度。松开施水开沟器线为螺栓，可改变施水深度。松开施肥开沟器固定螺栓，可调整施肥深度。松开播种开沟器固定螺栓，可调整播种深度。

为保证播种株距准确，链条松紧度要适宜。可通过张紧轮，另一头拴在拖车的后轴上，将施水管与播种机连接进行作业。

这是一种悬挂式双行播种式水灌溉机，主要是为解决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坐水播种玉米、大豆等田间作物而设计的，同样也满足非干旱地区的播种作业。湿水控制器等组成，与拖车和水罐一起完成灌溉和播种。这种播种机一次作业可播两行。湿水开沟器安装在拖拉机前部，播种施肥部件悬挂在拖拉机后部。由于湿水与播种间的距离加大，延长了渗水时间，解决了播种中存在的冲种、飘种等问题。开沟湿水装置采用熟道式开沟器，并带有侧翼，松土范围广，而且由笼底湿水，渗水速度快。湿水开沟器和覆土器的起落由拖拉机的液压悬挂机构来实现。当液压悬挂机构带动覆土器升起的同时，固定在左悬挂臂上的钢丝是依靠拖拉机后轮行驶时的转动来为大链轮传递动力实现的。链轮上带有牙嵌式离合器，通过波叉控制排种排肥的通段。湿水控制阀专门用来控制水量的大小及开合，开关置于拖拉机右侧叶板上，驾驶员可在作业时很方便地操作。这种播种机带有自动吸水装置，该装置安装在拖拉机排气管上，可随时在河沟、浅水井等处自动抽水。这种播种机整个作业都在驾驶员控制之内，与单行播种机相比，结构先进，节省人力，提高了机械化作业水平，生产效率高。一次可完成开沟、施水、播种、覆土等项作业，最大施水量为每公顷45立方米，施肥量为每公顷100到500千克，施肥深度为10到15厘米，播种穴距25到40厘米。这种播种机由于采用分置式结构，在使用前应进行正确的安装和调整。卸下拖拉机的前配重铁，安装播种机的湿水开沟部件，将其主梁上的两个安装孔对准拖拉机前部安装配重铁的两个圆孔，然后用螺栓固定。开沟器及开沟、施水两项功能，用顶丝固定在开沟器座上。钢丝绳的固定方法是，先将钢丝绳绕过起落支臂的下滑轮，再绕过上滑轮，然后用卡箍卡紧。钢丝绳的另一端，通过拖拉机身底，绕过覆土器连接轴上的滑轮，拴在拖拉机左悬挂臂上。排种排肥部分固定在拖拉机的后轮护罩上。

机架横梁上三个安装孔和拖拉机后轮罩板上安装孔相对应，用螺栓拧紧，即完成排种排肥部件的安装。离合器和大链轮上的三个爪固定在拖拉机右后轮浮板固定螺栓的相对孔位上，离合器拨叉固定在拖拉机右后座罩板上，小链轮固定在播种传动轴上，覆土器一头固定在拖拉机牵引板下悬挂孔上，另一头连接在拖拉机叶板固定孔上，用拉链挂接在拖拉机悬挂臂上，通过拖拉机的液压升降控制覆土器的起落。开沟器行距的调整是由固定在主方梁的 U 型螺栓来实现的，松开螺栓，左右移动到适当位置拧紧螺母。覆土器行距的调整是连接轴上长套管来实现的，松开长套管上的顶丝，使覆土器连接臂在轴上左右移动，对准开沟器位置拧紧顶丝。施肥量的调节，松开锁紧螺母，移动排肥轴，适当调节外槽轮的工作长度，从而改变施肥量。开沟器深度的调整是由开沟支臂上的固定螺栓实现的，松开螺栓，上下移动到适当位置拧紧螺栓。水量的调节是由机具前进速度和控制阀门的配合来实现的。播种机调整好后可以进行作业，第一次使用时在试播中还要不断调整工作部件，满足要求后即可进行正式播种作业。行走式节水灌溉播种作业应按照规范化生产，才能获得最佳效果和最大效益。用施水开沟器在垄上开沟，开沟深度一般为6到10厘米，宽度为10到15厘米，施水量要根据伤情和作物种类来确定，使其土壤含水量满足种子出苗条件。旱情较重或沙质土壤，每公顷施水60到90立方米；旱情较轻，每公够实现精密播种的节水灌溉播种机，播种单利率应达到85%。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播种机，都要做到不漏播、不重播。播种量要根据品种和百粒种而定。播种深度2.5到3.5厘米，播深要一致。播种株距合格率，精密播种应大于85%，半精密播种应大于90%，种子漂移率应小于5%，种子破碎率应小于1%。抗旱节水播种技术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措施。

0: 大家好，我是中共南宁县委党校的朱婷，我将跟大家分享发生在南宁县三里镇的红色故事。
1: 守住这个地方，也有的战士们，
0: 每当一曲慷慨激昂的父子礼

上歌声响起，在山谷间回荡的时候，一段如火如荼的岁月便定格成永不磨灭的记忆。如今这首歌穿越烽火硝烟，传唱大江南北，一路播撒着红色文化的种子。清风阵阵，彩旗猎猎，南宁县三里镇青山环绕下的烈士纪念碑巍峨矗立，带领着我们走进一段红色的记忆。1940年4月26日，日寇出动2000余兵力侵扰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南宁县土塘新四军老一团文警即派第三营和驻金埂的特务连于黎明时分赴父子岭前沿地带布防埋伏。当时在傅秋涛、姜卫青的指挥下，新四军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顽强战斗，用步机枪、手榴弹以及大刀、长矛等劣势装备，与飞机、火炮、骑兵等优势装备武装起来的侵略者连续激战了8小时。新四军老一团以伤亡84人的代价成功阻击日军，击毙敌人317人，缴获步枪、机枪21支、子弹5000余发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当地百姓将寻找到的新四军19位无名烈士遗体用一对打稻谷用的大合同盛装安葬在父子岭脚下。父子岭战斗是一次保卫新四军军部、保护皖南门户的战斗，挫败了日军迅速扫荡皖南的企图，大大鼓舞了皖南军民的抗日情绪。为了纪念当年抗击日寇而牺牲。

甚至纷纷离家躲避。为了使群众了解新四军，军队驻定后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的严明纪律，模范地做好群众工作。战士们一到土塘，就帮助群众打扫房前屋后，收拾猪圈牛栏。村子里一个腿患低下，新四军在驻扎期间并没有挖出水来。后来村民们为了纪念新四军，就自发地接着挖井，直到出水，故取名思源井。新四军军部在土塘村驻防共68天，时间虽短，却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在此期间，新四军军部确定并践行了新四军的作战任务和方针，开展了广泛的民运和统战工作，成立了江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性组织，召开了全军第一次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会议，制定并发布了敌军政治工作纲要等。由于抗日工作开展得好，南宁县三里区和巴都河村还被誉为抗日模范区和红色中心村。寒暑轮替，草木荣枯，时光见证不朽。曾经新四军驻地的人民群众拥军拥属、拥政爱民的氛围蔚然成风。80多年来，土塘的光荣传统历岁月沧桑而不变，一棒接一棒地传递着。进入新时代，三里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高标准推进各项民生工程，着力提升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设施环境，同时坚持红色党建引领绿色发展，以打造红色项目为契机，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乡村振兴，依托三里特有的自然资源、人文历史、红色基因等优势，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建设健康步道和人工景观，聚力打造集生态养生、登山健身、民宿体验为一体的东山原生态景区，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镇、省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园区、安徽省森林城镇等荣誉。重走英雄路，心中正气存，感怀先烈过往，砥砺我辈前行。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强优美富新三里而不懈奋斗。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近200,000东北军无战而退。国民党政府声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挑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期间，绝对保不抵抗主义。民族危机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深入到民众中去，加紧组织民众自卫队，建立游击队，并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也在9月20日这一天，中共北平市委号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在华一切海陆空军。9月21日起，北平大中小学陆续罢课。24日，成立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5日起，北平市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9月28日，250多个团体的代表及市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平抗日救国市民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抗日到底。同时，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民族大义的感召下，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杀敌。流亡北平的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在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北平各界人民备受鼓舞，发起各种为东北抗日军民捐款捐物活动。为了敦促国民政府抗日，11月下旬开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织请愿团和示威团，乘火车南下南京请愿。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武装抗日的旗帜下，古老的北平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0: 最悠闲的增肥之旅。清晨的阳光铺满整个村庄，大英村党支部书记咱海平已经收拾妥当，开上那辆陪他走遍大英山川河沟的汽车，驶向一片满山毛茸的牧场。
1: 我们巴音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我们省优质牦牛繁育基地，因此这里的牦牛肉的品质非常好，肉质鲜美。哦，这里风景挺好的，我们就在这儿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保护
0: 巴音村党支部书记完成一场直播。尽管已经有过几次直播经历，但面对镜头，咱海平依然有些紧张。好在经过一番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直播，获得了不错的效果。
1: 是常年，你看我们这边风景多好，我要把这些美景分享出去，积累一些粉丝量，然后通过直播的方式，把我们村的牦牛肉卖到全国各地去。
0: 西宁市为着力推动高素质专业化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全面推行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不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人才支撑。2024年11月，咱海平通过大通县委组织部的统一招聘考试，到巴音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里时，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村民，咱海平一时间充满迷茫。好在后续紧张有序的培训学习，不仅给了他努力奋斗的方向，也坚定了干好党支部书记的信心。咱海平到村后，认真走访村民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和牦牛产业现状，最终决定借助自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风景秀丽的巴音和天然健康的巴音牦牛。随后他以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开始拍巴音、说巴音、播巴音，以创新思维应对发展问题，推动巴音牦牛产业升级振兴。为持续深入推动乡村振兴事业迈上新台阶，2024年3月，中共青海省委组织部印发大学生到村任职计划。同年，为全面提升新任职大学生村党支部书记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能力本领，护航新到任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在新岗位中行稳致远，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印发西宁市新任职大学生村党组织书记强基提能行动计划工作方案，将训、言、行、评有机结合，构建系统化培训加精准化培养加导师化帮带加实战化提升的立体培养模式，持续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素养、乡村治理能力、产业发展能力、服务群众能力。如今像咱海平一样数以百计的大学生到村任职，他们正用一腔热

0: 扎根在五区两县的农村土地上，用青春涌动的激情完成一段接一段青春赛程。黄忠去鲁沙尔镇阿家庄村党支部书记邓莹莹对村官工作早已轻车熟路。201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邓莹莹组织28名妇女成立的藏族刺绣队，通过刺绣产业带动28户村民户均增收4000元。2023年，为了升级村里的乌骨鸡养殖产业，石镇村党支部副书记的邓莹莹引进了蛋鸡自动化养殖系统，村栏量一下子从1000余增加到7000余，年产蛋量达50吨，成功带动20户村民年增收3000元。
1: 回村创业和工作的这10年间，让我明白了两个真字，一个呢是真情服务，一个是真抓实干。只要做好了这两个真字，我觉得村里的工作呢并不难。
0: 2024年，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后，邓莹莹对村里产业发展有了更清晰、更长远的规划。他计划2025年将扩建高原露天蔬菜种植，其规模达到1500亩，亩产提升至4吨，进一步推动乌骨鸡养殖场标准化改造，年产蛋量提升至60吨，带动户均增收4000元。
2: 这小时候就特别在家至少那种大着喝的人多，那些人还训练着，像现在你几次职高啊，下茶干着，非要拼命活见人，真是活见。
0: 周建新是土生土长的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水磨村人，他年龄不大，但参与基层治理的经验可不少。从2019年开始，他就在社区工作，一路走来学了不少为民服务的本领。2024年11月，他以到村任职大学生的身份成为水磨村党支部书记，从此开启了脚步丈量乡土、青春赋能乡村的振兴之旅。然而，水磨村这种城中村的治理难度远超周建新的想象。人口流动性大，基础设施薄弱，矛盾问题突出等，以往社区工作的经验在村子里显得捉襟见肘。
3: 当时我们刚来村上的时候，好多身边全是质疑声，就觉得我们这个女孩子能干什么？
4: 确实。
3: 但是现在这种质疑声也变得挺少了啊。
4: 对。
3: 大家都挺觉得我们干的都挺好的。
4: 就是。
0: 人的问题还是要从人入手，这是周建新多年与群众打交道得来的经验。在老书记的帮助下，他通过走访村民、召开座谈会、与老干部交流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村民最关心的棚户区改造和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针对村民房屋出租和流动人口管理难的问题，周建新推动建立了外来人口登记管理制度，确保了外来流动人口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而棚户区改造最大的难点是资金短缺，周建新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制定了新村建设的请款收缴方案，用谁先缴费谁先选房的办法，成功收取1000余万元的房款，加快了新村建设进度。难题一件一件的解决，信任一份一份的积累，周建新在村民心中获得的赞誉，竖起了威望。如何让这些大学生村官从厨艳变头艳，是保证他们能否真正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为有效提升到村任职大学生工作能力，推动新任职大学生快速融入农村工作，更好服务群众，引领发展，西宁市通过立体式帮带提能、集成化资源扶持、多维度激励保障，构建全链条机制化的新任职大学生村书记培育体系，同时实施到村任职大学生导师帮带行动，分级设立助苗培土导师、育苗灌溉导师、扶苗扎根导师，从不同维度帮助到村任职大学生茁壮成长、扎根乡土。

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在远方，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在殿堂，只要坚定信念，保持热爱，无处不风景，乡村一剪工。道尊认识大学生就像一颗颗急需土壤的种子，只待与乡村沃土一相逢，就能让梦想萌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茁壮成长，超越自我。

0: 2024年9月28日，保定市院校师生及各大商会相聚齐村镇太行步道，参加徒步走活动。一大早，齐村镇党委书记刘冲就带领全镇干部开始了准备工作。
1: 到了没？到了，一会儿都摆在这儿，主要是在五回站那边摆啊，水什么的也摆在这儿。
2: 对哈，真好看。
0: 绿水青山千重景，自太行步道建成至今，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色旅游产业。借助太行步道的影响力，齐村镇正借势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迈上幸福的康庄大道。齐村镇位于太行南路，六山三水一分田，徒步在潺潺山路上，摘星楼、老虎头奇峰异石。徒步爱好者既能领略太行山的挺拔，也能极目远眺，欣赏王块水库的秀美。保定市开发太行步道，太行精神便有了承载的通途。人行道中，红色文化润物无声，这是一场穿越历史、连通古今的文化盛宴。
1: 保定太行步道在齐村镇共有22.854公里，大体呈 S 型分布，穿全域而过。沿途的人文景观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我认为是不可限量的。
0: 丰富的山水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都描绘出齐村镇的与众不同。因此，齐村镇也被设立为保定太行步道曲阳段的起始点。对齐村镇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我在太行
0: 建设初期，困难在所难免。尽管已经充分预想到困难，但项目实际推进的难度还是超出了齐村镇党委政府领导的想象。
3: 那走这肯定是不行，你要是整了以后，你将来以后，你一个是防火，一个是这个损坏植被，另外你我们这栽这么多树怎么办呢？
1: 你们种的那个桃啊、杏什么的，没人过来，谁买啊？是不？
3: 嗯，对。
1: 但是咱们修了这个太行步道以后，有了人气，咱们才能研究下一步的收入呢，才能。是有一段山路是要通过承包户的山，但是开始建设的时候，这个承包户抵触情绪比较大，坚决不同意。我们首先给他讲，太行步道不仅仅是一条健身的步道，更是能够增收致富的一条致富路。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村书记到他们家里问，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他的山上有一些个绿化，但是呢，我们把他的损失降到最小，合理的规划这个太行步道，慢慢的呢，也就打消了他疑虑。
0: 顶着压力上，迎着困难干，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群众的纠纷得到解决。此刻身为齐村镇当家人的刘冲却一刻不能停下。太行步道怎么走，选择哪条线路最合适，如何才能取得健身、休养、度假、文化的最佳呈现效果，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0: 从这个内河微工厂到玉儿里归乡市这一段是山路，说是山路啊，以前是羊肠小道，但是当时啊可以说是杂草丛生，根本看不到任何路的迹象，重新开出原来的路来。但是呢，我面临很大的困难。首先呢，当时是伏天，天气特别的热，而且特别的闷，机械不能上山，因为道路非常崎岖啊，从这边这么走，从七村这儿的这么上去，还是从这儿这么直接这么走。
1: 刘春书记带领主管副局各村书记开会研究谋划，共同制定了一套专门的施工方案，通过租用无人机搬运材料，降低了建设成本，保障了人员安全。

0: 要建设步道嘛，步道周边的这个信号就非常的关键。刘书记就带着我们对步道周边的信号进行了实地的摸排，我们发现内河村口到微工厂还有原始森林附近这段的信号比较弱，他就与三大运营商进行了联系，最后建立了新的基站。还有就是建设步道需要的费用比较高，我们乡镇的资金水平有限，没有办法承担。这时候他就自己想办法，联系了我们当地经济势力比较强的人，让他出资先行垫付进行修建。
1: 步道信号全面覆盖，资金困难得到解决。从齐村镇太行步道起点麦岭村开始，到北雅沃村结束，24000米的齐村镇环湖康阳水路步道顺利建成，成为了保定市太行步道首批发布的精选路段，为保定太行步道的建设提供了齐村经验。为了提升游客体验，天还蒙蒙亮，刘初书记就召集大伙配备垃圾箱，村里人人当起了保洁员，纷纷对沿街杂物、荒草、垃圾、小广告等全部进行清除，在全域发起一场人居环境大整治攻坚战。太行步道不仅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对生态文明、环境卫生、精神风采的集中简约。山路2.5千米，柏油路5.85公里，新修建公厕五所，驿站和保定小院服务区3个，环湖康阳水路步道给前往齐村镇的游客们带来了别样的体验。不仅如此，也增加了齐村镇沿途村庄村民的收入，带动了采摘、餐饮、住宿等产业的发展。
2: 太行步道建成以来，我们组织了好几次大型活动，每次的人数都在200人以上，有的呢带着帐篷过来，可以说就在我们旁边露营野餐，有的呢就是想尝尝大锅菜，吃一下王块炖鱼，然后大家呢走在太行步道上，可以说走走步道，观观美景，看看大山的奇峻险，领略一下王块水库的清秀美。
1: 一条五彩柏油路，一面内河文化墙，一览王块水库美景，绿水青山千重景，太行步道赋新篇。齐村镇太行步道的建设还在继续，这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一大有力的举措。以41000为依托，以山水为载体，注入文化的灵魂，与保定步道建设有效结合，将美丽的山水赋予以精神文化的内涵，让齐村镇的生态环境、自然风光走出去，助力太行乡村振兴。

连连水声，悠悠柳青。柳青河发源于严庄街道董家山沟村西，有黄花河、坏河汇入，流经严庄街道、福来山街道、城阳街道、刘官庄镇四个镇街，于刘官庄镇五花营村入束河，县内全长26公里，流域面积296平方公里，其中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示范段为城阳街道三角汪村三角汪拦河闸至刘官庄镇黄花河村黄花河大桥，全长10.9公里，健全长效机制，打牢河湖管护基础桩，在全面落实县级集中办公、多部门联动的基础上，建强三级管护力量，设置县级河长1名、镇级河长4名、村级河长33名、县乡河道警长5名，探索实施河湖长制加公司化管护模式，委托国有公司专业运营管护，将河湖管理员纳入公司管理和考核，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竖起了实干实际导向，切实提高了全县河湖管护水平，严格实行一河一策管护责任，高质量落实河湖长考核机制，通过巡河 APP、 碧水积分全民护河 APP、 健全投诉举报、快速处置和综合督查等工作机制，形成全民爱水护水格局，实现全民齐抓共管、有序参与的治水氛围。以两代表一委员驻河长制办公室为平台，柳青河共设置10名人大代表联络员，发挥代表委员作用，助力河湖提升颜值。二，着力生态治理，坐实河湖管护硬支撑，突出环保整治，投资2亿元，实施莒县柳青河生态综合 PPP 项目治理工程，坚持治河必先治污的理念，对2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针对塑料、养殖等传统产业污染较重的问题，排查整治河道排污口49处，拆迁造粒企业3家，关停6家，倒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河湖，突出景观打造，通过拓宽水面、梯次绿化、设置亲水平台、沿河广场等方式提升观景效果，继束河公园之后，为全县人民又新增了一处后花园会客厅，突出交通组织、两岸堤防硬化拓宽，贯穿连通206国道、莒竹县、335省道、336省道等5条交通要道，实现沿河乡镇便捷交通路网，突出以文兴水，提升河湖管护软实力。福来山银杏树下的菊鲁会盟，交经楼里刘写写的文兴雕龙，传说张三丰炼丹传道的朝阳古观，柳青河流域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和治水文化，我们以河为媒，打造出福来山、甜甸园等群众休闲娱乐的风景胜地，传承着沿河乡镇过门间、砚台、木雕等特有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沿河万绿柳翠的美丽风景，加上独特设计的亲水平台、亲水步道、文化展板，给人民群众在放松休闲的同时，更是在享受厚重文脉的精神涵养。碧波荡漾行胜景，万绿流翠杨柳青。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扛起这美丽的传承，让一河碧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为打造莒县生态名城贡献充沛的水动能。

0: 婚丧寿养方面尤显突出。过去娘家正月要为出嫁后的女儿送灯，女儿天养后，每逢中秋佳节，外公外婆要向外孙送鲤鱼饼。
1: 它有两个寓意，一个是不是希望咱们这一家哈，这个可以多子多孙嘛？第二个当然很明确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嘛，啊，祝愿我们的外孙外孙女啊，这个能够学业有成，学习大有成就。
0: 邱登辉是福州的一位民俗专家，说起鲤鱼饼，他依然印象深刻。
1: 过去鲤鱼饼呢，没有现在高大上啊。它是一个薄薄的，而且当中呢就是没有馅，前面还有一个鲤鱼的嘴巴里面还有窟窿，用红绳挂着。
0: 邱老说，后来随着外来文化丰富福州，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本地的鲤鱼饼因为只是面粉做的，不迎合大众口味，慢慢退出了市场。但是近年来已经消失的鲤鱼饼再一次出现在福州市民眼前，而让鲤鱼饼回归的是福州的另一位民俗专家方炳贵。当年方老四处寻找能够做出鲤鱼饼的人，最后他找到了白饼园，因为这是一家专门制作福州传统糕点的老字号。
2: 其实还是有书记在，就是这糕点怎么做。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有邀请了很多福州的老师傅，第一个是邀请过来指导，第二个是我们直接聘用他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制作这些传统糕点。
0: 很快师傅们虽然把鲤鱼饼的形状做出来了，但是口感上很不如意。
2: 方老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说我们希望把它变得好吃一些。我们也尝试了几十款不同的原料，看怎么把它做得更好吃。
0: 终于白饼园正式研制推出了福州传统手工鲤饼鲤鱼饼。为了让广大民众一起更好地传承和推广福州这一项民俗文化，他们还把鲤鱼饼做成了多种口味和形状。现在翟安师傅要教我做鲤鱼饼，
3: 对，
0: 那我们现在这个原料已经准备好了哈，这个是皮儿，这个是馅料，这个是什么馅儿啊？
3: 这个是莲蓉馅，莲蓉的清香味很浓。
0: 这个皮儿是用什么做？
3: 皮的话就是用花生油跟糖浆跟面粉。
0: 所以刚才翟安师傅把这个馅料和皮儿拿到我面前一看，我就有点惊呆了，因为觉得哇，这么小的一块皮，然后可以包这么大的一个馅儿进来，真的可以实现吗？
3: 可以啊，
0: 演示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首先我们手上要沾一点面粉，这样的话我们在包制的过程中相对来说
0: 不会那么捏手。
3: 对对对，用手掌把皮压扁，手掌用点力压，压成我这样的这个差不多的大小。差不多可以了，馅料放在这里。
0: 哇，这要怎么包起来这么大一块馅料？
3: 现在就用这个手掌的掌心啊，成一个窝的形状。
0: 好，
3: 这样，这个手指，这个这边用、用那边手。对了，
0: 要有一定的力量压下去。
3: 对对，慢慢转，
0: 这就会让这个饼皮越来
3: 越来越变大。
0: 越来越薄。
3: 对对，你转的时候把这个饼皮往上顶。往上收上来，等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们
0: 碗状的。
3: 对对对，其实挺简单的，因为它这个皮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软的一个皮啊。
0: 你已经收口了。
3: 对，我已经口已经收好了。收口的时候这样，虎口把它收起来。对，一边转，慢慢的转动。对。
0: 可以。
3: 对。
0: 我也收起来了。
4: 全安师傅说，制作鲤鱼饼最关键的是要做出鲤鱼的完整外形来。于是压模和出模成了最难的一个步骤。
3: 下步的话我们就准备

0: 会把它压到这个模具里面去，因为这个鱼是长条形的，我们刚刚包好的饼是圆形的，我们稍微把它搓长，搓长点，大概差不多跟这个长度差不多，这个长条放进去了，我先用手指先把这个鱼头的部分把它拍出来，再慢慢手指慢慢要慢慢挤压过来。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是刚才没有包得很均匀的话，皮很容易破，是不是？
0: 对对。
1: 因为我知道传统上的鲤鱼饼，它其实没有馅料，就只是注重一个外形象就好了。
0: 那我们现在在好看的基础上加上好吃，那现在等于就现在我们整体的形状出来了。
1: 表面我们让它变平，
0: 对，要把它。
1: 然后另外一边呢，我想应该就是这个鲤鱼的立体的形状了。
0: 没错，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这个鱼从这个模具里面敲出来，
1: 一边敲几下呢？
0: 你可以看它这个，就是你敲这边的时候，看它这上面这个，对，有缝隙，要稍微力度加大一点点，
1: 然后再加大一点，
0: 对，
1: 是垂直于桌面敲，
0: 倾斜，
1: 哦，
0: 大概45度这个样子。
1: 现在可以尝试脱模吗？
0: 这个地方
1: 不行，是不是？
0: 你这样地方这样敲一下，用力一点，这样敲一下。
1: 可以看到，对，
0: 这边可以了，手掌托着这个鱼，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
1: 倒在我的手上，哇，哎呀，我感觉就是一条活生生的鱼跳在我手上的感觉。
0: 这个形态是很逼真的。
2: 中秋节吃月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早年在福州，中秋节吃的可不是月饼，是鲤饼。
3: 现在我们都是广式月饼嘛，那过去福州的月饼是什么？没有吃这种广式月饼啊，它就是远远的这一种的鲤饼，就是福州地地道道的月饼。
2: 鲤饼不但是福州的月饼，还充当着喜饼的作用。在福州地区有鲤饼方有礼，其他不为礼的说法。
3: 还有就是湘西啊，定风做的鲤饼，这个很大，挑着一个担子上来，都是鲤饼，左邻右舍分过去啊，大家欢喜若狂啊，非常好吃，可以吃很久，都不会坏啊。
2: 鲤饼是福州特有的饼点，最富于特色的是鲤饼中的小肉块，都是腌制的肥膘，腌过的肥膘呈白色，丝毫没有肥膘的那种油腻感，更因有了那种甜津津的口感，而令鲤饼的魅力无他物可以替代。
1: 全安刚才跟我说，这里边最核心的一个原料必须要有的才能够称之为我们福州鲤饼的就是猪肉，而且一定要猪膘的这一部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这个肉我们因为这个肉我们是切成丁状的啊，不能切太细，现在要加上这个白糖搅拌拌成糖肉，第一它能够锁住这个里面的这个猪油这个油的成分，第二的话就是这样拌过了糖肉之后烘烤出来的鲤饼，它这个肥肉是属于这个晶莹剔透
1: 的，
0: 对，
1: 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对对对，不会说受高温的影响导致它这个肉油全部流干了。
1: 进行腌制要腌制多久呢？
0: 这个一般这个糖肉我们差不多要腌制要12个小时以上。
1: 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备好的料是什么呢？
0: 正好这边就是我们碾碎的花生啊、芝麻，包括那个冬瓜糖。
1: 不要把它混在一块
0: 吗？把它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1: 其实咱们福州鲤饼哈，传统上来讲那种口味就是高油高糖，对不对？那现在大家可能都吃不了这么甜的食物了，所以咱们在这个馅料上有没有一些配料上的变化呢？
0: 我们在原有的老的配方上面稍微进行了微调的一下，就是这个糖分这一块。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馅料，这是传统鲤饼的馅料，但是现在有很多新的馅料的配方。
0: 对，比如说我们的坚果鲤饼，
1: 就是不放猪膘的。
0: 对对对，没有猪油成分的。另外一款的话，还有那个芋泥馅加蛋黄。
2: 鲤饼吃起来香肥细润，润而不肥，饼面上那一层严严实实的芝麻，香喷喷的，总是那么令人难以抗拒。但是在现代人眼中，鲤饼已经成了重糖重油的代名词，所以接受度并不高。为了让福州传统的糕点文化得以继续流传，白饼园的师傅们在保留传统鲤饼的基础上大胆进行了创新。
4: 那我觉得这两个传承跟创新其实这个并不冲突，就算是老字号企业，我们一定也不能说墨守成规，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些创新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工作，我们把礼饼 做成了一个品类，而不单纯只是一个品种。然后目前我们有做了大概有20几种，然后我们慢慢的我们是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糕点。
2: 作为闽式传统糕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多年来白炳元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传统糕点产业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传统糕点的生产行列中来。
4: 那通过我们这几年坚持这样做下来，我们其实会看到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本地的一些商家厂家就是加入到了这个礼品的这种。
2: 和离开福州的游子都能把充满传统福州风味的糕点带回家，把老福州味儿带回家。

0: 走进安徽省百思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西瓜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里暖意融融，一排排翠绿的瓜藤借助立体吊腕技术凌空舒展，圆润饱满的吊腕西瓜也映在枝叶间，纹路清晰，色泽鲜亮。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装箱，一箱箱包装精美的礼品西瓜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大棚内外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今天咱们的西瓜正式开园，采摘的呢就是咱自主研发的黄皮红肉的赤龙包和彩虹西瓜，都是属于小礼品西瓜，皮薄酥脆，风味独特，糖度高达14加，深受咱们消费者的喜爱。
0: 作为皖北地区特色西瓜种植核心产区，基地紧盯市场需求，以科技赋能打破靠天吃饭的传统种植模式，通过温室温控、立体栽培、两种研发等精细化管控，实现西瓜提早上市，牢牢占据市场主动权。
1: 今年早期天气比较好，我们呢对温室大棚的管控也更精细了，所以啊，咱今年的西瓜整体要比去年提早上市将近一个月，抢占市场先机，价格也比较可观。现在呢，我们正在打包的礼盒装，我们对外销售价格是100元件，截至目前今天线上线下就1000多件了。
0: 产销两端齐发力，线上线下拓销路，依托优质果品口碑，城庄镇吊腕西瓜成功撬动线上流量。城庄镇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党员电商主播队伍，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助力电商从业者抢抓商机，直播带货，打通云端销路，实现果品热销与电商增收、村集体增益的多方共赢。
1: 我们城庄吊腕西瓜口碑特别好，直播间一开播就有很多老顾客回购，并且凭借我们西瓜的特色吸引了不少新粉丝，忍不住想尝尝鲜。目前每天线上能卖出上万斤，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
0: 特色西瓜产业扎根乡村，不仅盘活了田间资源，更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增收，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捧上致富饭碗，实现务工顾家两不误。
2: 俺家就是这附近的，常年在这西瓜园里干活，还能照顾家，还能增加不少收入。今年的西瓜你看长得这么好，摘起来都有劲儿，西瓜卖得又快，价格又好，俺心里都跟着高兴。
0: 党建领航破难题，科技赋能促增收。如今城庄镇的吊腕西瓜凭借上市早、品质好的优势，不仅丰富了早春鲜果市场，更让城庄西瓜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加科技赋能加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之路，让老百姓的日子像西瓜一样甜甜蜜蜜。
3: 近年来，城庄镇积极争取先进资金，高标准建成西瓜种植产业园，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模式，并组织农技专家全程指导，保障西瓜品质，同时落实特色产业政策，成立城庄镇瓜菜商会抱团发展，并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由电商主播带货拓宽销路。下一步，城庄镇将强化技术引领和项目驱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0: 几天不浇水，立马死掉了。
1: 40度的高温，炎炎烈日，可此时赵刚的心情比这天气还要苦。
0: 目的啊，主要是我们的树，那都是孩子一样，我们栽上的，辛辛苦栽活的，你一定要把它当孩子一样，好好的要管。这是沙漠上面，这不是好土上面。
1: 吐鲁番市鄯善县，地处库木塔格沙漠边缘，是新疆离沙漠最近的县城。2007年，从新疆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的赵刚来到了鄯善县工作。炎热和漫天的沙尘是赵刚对这里的最初印象。
2: 到处是戈壁，基本上绿色也很少。哦，5月份了嘛，有点热，我们在外面睡的呢。有天一下突然刮沙尘，半夜整个落的外面那个床，我们搭的蚊帐什么东西全是土。
1: 给沙漠披上绿装，让家住沙漠边的人们也能过上山清水秀的生活，一个梦想在赵刚的心里萌生。
2: 想着把这个库木塔格沙漠要治理，那就把它干得稍微大一点，效果明显一点。
1: 然而和沙漠做斗争，困难可想而知。
0: 选一个，你看它这两边，它拿过来，这个放到它这个中间，这样浇的话，这两边它都可以浇上的。其实水是一个最难的问题，这个沙漠是比较起伏，变化比较大的，很多地方水压跟不上，它浇上水也是一样会死。我们树还没有栽，先把这个管道铺了，再试水。
1: 找专家咨询，在网上查找资料，请专业团队协助，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攻下，可新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
2: 那因为我们沙漠它的保水能力特别差，它既要防止水下渗，还要防止水蒸发。在这坑下面最底面我们铺设了一个防渗沙，然后在上面拌的是我们保水剂，也就是它把这个水牢牢地锁到这个中间，不要往下渗漏，也不要往外蒸发。
1: 倒下了补种，干死了补种，赵刚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遍遍的试验，一遍遍的补种。第一年试验林里防沙树的成活率高达85%，这让赵刚大受鼓舞。
2: 当时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的觉得有成就感吧。想了以后，也不怕了，就是再继续再干的话，也都能干了。
0: 胸周长，你看，这是一百厘米，基本上换算下来，直径应该在30公分了，哦，十几倍了，长了。
1: 这一次成功，让人们对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倍增。此后，鄯善县通过开展万亩防护林保护行动，用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一条将近1.2万亩的绿色屏障，将库木塔格沙漠牢牢锁住。
3: 生态也好了，以前风沙哪刮都是沙子，现在很少很少，啊，几乎就是没了。
1: 种下梦想的树苗，迎接希望的绿洲。17年来，赵刚的足迹踏遍了鄯善县的每一片林地、沙地，他将执着与热情扎根在这片沙漠中，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生态事业的无限热爱，一点点改变着这片土地的面貌，如同点点繁星，照亮了沙漠变绿洲的道路。
2: 我还是喜欢每天有机会了都上来走一走，爬到这上面看一看，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一条绿色的屏障吧，每次看完这个都是心里面特别舒服，特别有那种满足感，也特别有成就感吧。作为一个党员，我觉得特别的自豪吧。

千里边关，守好伟大祖国南大门。旅游立法，推动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山乡法庭，架起服务各族群众连心桥。国防教育，传承保家卫国使命担当。5700多万八桂儿女满怀忠诚，团结一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共建共享边疆稳定平安家园，在平安中国建设考核评价中连续获评优秀。党的20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时，要求广西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做出更大贡献。广西各级党委政府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

0: 个星期一的清晨，广西长达102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都会响起雄壮而嘹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饱含人民群众对祖国繁荣昌盛、边疆安宁的自豪之情。清晨，海拔1000米的天池国防民兵哨所薄雾缭绕，哨长临上前又一次踏上边境巡逻路。这条路他走了40多年，
1: 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座山，熟悉每一块界碑，只要我还能干得动，我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0: 从1000米悬崖之上的588号界碑往下眺望，令人心跳加速。这条天梯是守边人每日必走的巡边路。
2: 我们每个守护在这里的民警都是一座移动的界碑，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身体去丈量祖国的边境线，维护着祖国边境的安全和稳定。
0: 家前是边界，村前是国门。靖西市龙邦镇护龙村排干屯与邻国仅一栏之隔，地理位置特殊。走进村里，只见家家户户和临街商铺的门前屋顶，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那一抹抹中国红，不仅是对祖国领土和主权的维护，更是边民强烈的边疆意识和国家认同感。近年来，广西深化国门党建和边疆先锋行活动，强化组织固边、富民兴边、治理稳边，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攥指成拳，汇成了戍边卫国的磅礴力量。
3: 你打电筒打是什么样子，
4: 他不打你没打好你就还是收钱，你车压在这里不许动。
5: 我跟妈妈商量一下，
6: 不可能的。

0: 打那没打够啊。
1: 普寨边贸区是中越边境最大的边民互市贸易点之一，为快速有效地处置辖区的纠纷案件，友谊关边境派出所联合法院、市场监管等部门及中越边民成立了一间涉外调解室，引导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共同维护一方平安。近年来，广西各地依托综治中心等平台，探索推动诉讼服务中心、检察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大厅与综治中心有机融合，为群众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过程优质服务，逐渐打造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广西样板。
2: 一直以来，广西坚持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持续创新民族团结加多方联动的调解方式，完善制度机制，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0: 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在交通、通讯、旅游等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很快就完成了通村水泥路、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0: 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钦成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当地语言为辅，开展双语审判工作，调解服务。这是贵港某武警中队给合成初级中学学生上的一堂国防课。
2: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就来演唱爱国歌曲《祖国不会忘记》。
3: 在茫茫的人海里，
2: 被唱。

每周一次的国防课是孩子们最期待的课程，学生们聆听老兵的故事，纪念英烈，参观博物馆，润物细无声间，爱党爱国爱军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巩固国防振兴中华的重任代代相传。纵览千百年的历史长河，在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烽火硝烟中，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的浴血奋战中，在固边兴边稳边创造幸福生活的团结拼搏中，广西各族人民厚植爱国情怀，始终赤胆忠心，精忠报国，从未缺席，从不畏惧，筑起祖国南疆铜墙铁壁，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担当，广西力量。今天的广西正处在起势发展的关键阶段，正是干事创业的大好时机。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努力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东南，这个偏东南。
1: 我吃亏的时候跟我讲，来了，哦，好，来了，好，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哦，好，不接啊，秦总，你要不感到好意思？
2: 嗯，当然收费，
1: 收费子啊，好，
3: 他就是我们这次的拍摄对象，周高镇中心卫生院的推拿医生，中国好人张黎明。
1: 针灸推拿是中医里面的一个分支，特别是对于是慢性的疼痛、急性的疼痛啊，效果比较明显。老年人一般呢都是腰椎、颈椎退化，严重的呢能导致呢就是全身疼痛，有时的话行走不方便。因为中医讲究这个经络啊，针刺。治疗的话，有一些的话，这个穴位，一边的话就是头部头痛，我们往往在手上面后过去，通过经络传导，解决病痛。老年人的话，他来的不方便呢，我出诊。我过去一般是患者到医院的，肯定要方便。
4: 你是想和善吗？我是张医生，最近身体还好吧？身体状况还好吧？你下午在不在家？你在家里啊，你就过去一下，及时的过去方便啊，你才能过来。

0: 生啊，你过来看诊啊。
1: 嗯，是的。对，你就在医院啊。
0: 嗯，那我先走了啊。
1: 好，好，再见，
0: 哎。
1: 你好，蒋老。
2: 啊，是个什么病？叫黄帝。黄帝，反正我跟你讲，这个体质很最好的原因，现在这个身体不干不正啊。
3: 这菊菜你长时长了，给你一个大的。
2: 是，你讲意思我懂了，就不好不正。
1: 出去健身的时候啊，最好那个大壶啊，不要水。
3: 嗯，
1: 你看，
3: 吃水不行了。
1: 这个不管怎样，状况还好，还好的是给他，我也就放心了。就是，一直喊你挺日子的，就是早人早晚干好事情，还肾还不能正，就是中午最好不干肾，把中午的温度过完，把它就是度过的。下次我回来看你啊，嗯。做资本的。坐坐坐坐，哎嘿，好，那局长呢？再见了哈，哎，啊，不用谢，好。蒋福山老人是我一个就是长期的，也是腹部的病号，哎，他本人呢，他主要是脑梗，留下的是后遗症，走路啊不很稳，走歪的，所以通过我的那个针灸，通过我的这个就是一个疗程、两个疗程，我这里中药。特别是补元还武汤调理啊，恢复啊，还都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呢，溃疡外邪，我把它纠正了，以后走路呢也正常了。所以呢，就是家里人非常高兴啊。类似像这事呢，脑血管系统的后遗症呢很多，但是呢，就是我还是比较谨慎什么呢？就是未病先防，防患于未然。就人在不生病之前呢，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4: 张林平医生呢，是20209月份退休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医生，在我们单位太缺少了，所以我们单位决定返聘他。没想到当时他毫无预兆的躺着了，像他这个条件，完全可以受更好的治疗机构，享受更好、更高的待遇。但他却还愿意留在我们基层，让我们非常感动。
5: 张林平医生在我们医院工作已经30多年了。我和他共事也有20多年了，这么多年我看到他每次遇到行动不便的患者都主动上前搀扶，还把个人的手机号码贴在他办公室的门上，即使是自己休息的时候，只要患者有需要，随时打他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1: 我是非常热爱中医的，在这个卫生院从医呢30多年，大量的患者我都是了解情况的。我如果离开这个地方，我心里呢放不下他们。我虽然退休了，我的身体呢还是比较好的。我想呢尽自己的力量，能给患者解决病痛。
2: 秦成云是13号来的，这边呢18号再给他回访一下。
1: 我父亲呢也是一名党员，母亲虽然不是一位党员，但是呢在基层医疗服务了一辈子。还一直呢就是教育我，医生呢要有奉献精神，要永远把患者放在第一位。
6: 有工作呢也给出了一个幸运，是因为我们县医院这个主任回北啊，回北县的矿工医院呢，就是我们当时整个一套的人员啊东西啊，家具器械一切都不能，那里在那里投那个现在不就回北矿工医院嘛，就是我们可以当时在那里啊成立的。我们那时候工作50几年，他工作他一般比较还有颜色，对，有认真，对不对？我还是很好，那个自己很努力，对病人呐，对自己工作啊非常认真负责，不用我们发声。他平时这个包厢，平时来的时候都是好，对不对？那我高兴呢，这应该的嘛，我人民服务嘛，是这样的。
1: 因为母亲80多岁了，我还要照应她。因为母亲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要呢担负着呢，要给她药吃，也适合把她有穴位啊刺激刺激。因为她有时她那个就是，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有穴位刺激以后，就提高她的免疫力。我就是虽然很辛苦很累，但累并快乐着，但我觉得生活很充实。
2: 喂，你好。哎，哦，
1: 就是症状就是非常厉害啊，就是行，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是跟我娘在谈心，我马上就过去啊。哎，好，你放心啊。好的，好，不用谢。也是这个情况，他这个病人啊，他把药吃了，混子黑的时候呢，就是我开开下的，开下的啊。
7: 当我准备结束今天的拍摄时，这一通电话又把他从生活中抽离。
8: 你搞个疼
6: 了？有疼没疼？
1: 好，
8: 他说那又疼。
6: 又疼。
1: 就是现在这主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
6: 就是。
1: 好，这样晓得。还稍微还能等会儿的。马上我把这些文字啊。好。
6: 告诉你们，替我们这老朋友那个，你们这活得很，
1: 应该的嘛，
6: 不正式。
1: 给的你要每年啊免费刺激啊给的
6: 你和我这个
1: 警察
6: 哪里那个
1: 好现在把药两米等等对再摸过来对很好再摸过来对不等慢慢的对由轻到重
6: 好搞个木了
1: 好摸
6: 看摸
1: 对很好配合也好对很好现在感到轻松一点
8: 轻松
6: 了
1: 现在那好只要你感到轻松了
6: 很好
1: 我就放心了
6: 对的
1: 好那去那个吧下次我再过来啊今天就这样了
6: 对的
8: 谢谢了
6: 谢谢
1: 你这个啊都是虚养
8: 谢谢了
1: 好不行来
8: 好谢谢你啊
1: 应该的
8: 谢
1: 好来这个啊
8: 好

0: 时候，这个他在89年的时候，我和雪战到我们学校呢去宣传武昌献血，车子上面挂了个红符，献上一袋血救人一条命。因为那时候呢，我在学的时候呢是学生会干部，所以呢我毅然反顾的呢献上了我的人生呢，第一袋血。这是呢。基层学校吧，那时候是第一次，所以呢就是我只捐献了一个治疗量。这是呢是有一年2008年，那时候是汶川地震的时候，地震以后很多人受伤，急需要血小板和捐血，所以呢我放下手里的工作赶到血站捐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跟后头就是大概歇着大概个把礼拜吧，我又捐献一次捐血，我还参加了就是那个就是捐款活动，我都是记忆犹新。2022年9月5号，最后一次武昌献血，那一天是我的生日，那时候学长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我这个70年的武昌献血活动呢，还帮我做了个大蛋糕。
1: 看到这一张张献血证，我的内心受到了震撼。30多年，140余次的无偿献血，献血量达到30000余毫升。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它，坚持如一，毫不停歇。
0: 献血对我来说呢，不仅呢献出了一袋血浆，更主要的呢是能帮助那些生命垂危的患者。
2: 你组织的生死去给你过会务了，怎么一天到晚有献血的呢？
0: 哎呦，哪天天献的，不就是那还一年吗？你放心啊，不要紧，你看我生死不都过得刚刚的吗？刚开始是我妻子呢很担心我的身体健康，反对我去献血，不过呢我女儿呢非常支持我，长大以后呢她主动呢加入了武昌献血的队伍，她本人她也学习，他所以我不让幸运，他懂，他就支持我。
3: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志愿队伍中来。
0: 成立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队员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有的人呢支持，有的人的话呢他就是还不理解，就是我们那个当地农村土话，就像他跟人家不要是不是的话，给你头脑有毛病啊，或者去精神上面有毛病啊，怎么给你就是等于干一次事情给人家不一样的事情，好像你与众不同的。所以作为医生，我们这次就能把你宣传，让他理解，让大家都参加这个公益活动，这样的话我们国家也能及时发现血，这个事业及时能做好。通过这么多年大家不理解，到现在大家呢理解了认可了，所以我觉得呢很值得。
4: 看到他身上散发出那种对志愿服务的热忱，让我也想去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我镇呢先后已经有2名同志荣获了中国好人的光荣称号，他们呢也一直热心公益事业，乐于助人，用善心义举不断地感染呢身边的一些党员和群众。
6: 我们寨高镇现在每年参加无偿献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有志愿者服务队的，也有各个单位党支部组织过来献血的，还有当地群众都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了。
0: 你们医生好。哎，你好。
1: 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了解到，张黎明在2004年同医科大学签订了无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协议。
0: 我死后并成一捧黄土还是一颗种子，我当然呢是想成为后者，让自己的生命价值呢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也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最后一次呢为党国人民做出贡献。
1: 张黎明，他把自己活出了一道光，这生命的微光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发烫。

您在生活中是否见过湿地呢？是否对它熟悉呢？河道内碧水淙淙，鱼儿游弋，两岸边绿柳成荫，芳草依依。在这片美丽的水域，沿着河道一路走来，入目之处满目新绿，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这就是湿地所展现出的自然景观。它们看似是普通的湖泊、河道，国际上还给它们起了个专有名词，叫做湿地。湿地是指陆地和水域之间的过渡地带。国际湿地公约还给湿地下了一个定义，定位湿地是包括沼泽、滩涂、低潮时水深在6米以内的浅海区域等，都算作湿地。湿地在抵御洪水、调节径流、改善气候、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等方面，有其他系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湿地也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和物种的基因库。目前，湿地的种类包括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浅海滩涂湿地等等。我国是湿地大国，湿地面积占世界湿地的10%，居于世界第四位，亚洲第一。在我国境内，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原到高原山区，都有湿地分布。一个地区内常常有多种湿地类型，一种湿地类型又常常分布于多个地区。湿地之所谓被称之为地球之肾，它的排毒净化功能首屈一指。要说对湿地排毒功能的认识，拿我们人体来说吧，在新陈代谢中会产生如尿素、肌酐等，这些废物进入到血液中，如果不尽快排出体外，会使人体中毒，严重者会导致死亡。而肾脏这个器官则将对血液进行过滤，把毒素排出体外。如果说地球好比是人体，那么水流就是血液，肾脏就是湿地。当含有污染物的水流经过湿地的时候，湿地就像是一个功能齐备、立体式的废物消化堡垒。湿地主要是由基质和植物两部分构成，这基质就是构成堡垒的主体，专家也形象地称之为床体。构成床体的成分有多种，最常见的是碎石和碎石土壤混合。床体碎石和土壤构成天然的空隙状态，就像是海绵一样。当水流经过床体的时候，自然的水流的速度被缓解了。在这个过程中，毒物和杂质就会在床体的空隙和土壤中沉淀下来，进而被吸附、吸收和降解。排毒的功劳可是湿地堡垒的集体荣誉。除了床体机制发挥作用外，依附于床体的植物更是这个堡垒的集中战斗群。为了生长所需，植物吸收水里的营养物质，如氮、磷等。植物根系表面也是重金属和一些有机物沉积的场所。还有些植物，如芦苇的根系分泌物，还能杀死污水中的大肠杆菌和病原菌。湿地是大气温室效应的稳定器。咱们都知道，由于人类社会的碳排放逐渐增多，导致温室效应加剧，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不断上升，气候反常，土地干旱，地球上病虫害不断增多。
那么湿地在缓解温室效应效应中如何发挥作用呢？湿地有个独特的固碳功能，就是把碳元素以土壤的形式积聚起来。湿地一般都是多水条件，温度相对较低，植物残体分解缓慢，或者不容易分解，从而使有机质聚集，形成碳元素含量很高的土壤。湿地通过固碳这种方式把碳元素积聚起来，这就大大调节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湿地占陆地面积的6%，却拥有陆地生物圈碳元素的35%。可以肯定，湿地是全球最大的碳库，碳总量约770亿吨，因此它在气候变化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反之，如果我们把湿地变成农田，水被排走了，地温升高，微生物再次活跃起来，有机质在分解的过程中，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到大气层中，使温室效应加剧。所以我们现在都提倡低碳生活，对湿地的保护也是一种低碳生活的态度。人类虽然自产生以来不断地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但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仍然是非常渺小的。据统计，洪水是除了火灾以外人类所遭受最普遍的自然灾害。我国每年江河泛滥，洪水肆虐，家园被毁，作物颗粒无收，表面天灾实为人祸。其中对湿地的大面积破坏就助长了洪水的泛滥。湿地具有防洪功能，凡是和河流连通的湿地一般都具有防洪能力。湿地床体的土壤碎石结构具有持水能力，这样湿地就像是一块巨大的海绵，当洪水袭来时，湿地就会像海绵一样把洪水吸收掉一部分。那么判定湿地吸水能力高低有个专业指标，土壤水饱和度。土壤水饱和度是土壤水分体积占土壤孔隙容积的%。饱和度越低，吸水功能越强，防洪功能也就越强。另外，湿地面积越大，积蓄洪水和减缓流速的能力也就越大。湿地植被对防洪功能也做了不小的贡献，树木和湿地植被可以降低洪水流动的速度。湿地能净化污水，能减少温室效应，还能防洪，这些是湿地对我们人类的长远利益。其实湿地对于我们的眼前时利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下面要和您讲的湿地可以作为地下水的补给功能。通常湿地能将过量的水分贮藏起来并缓慢地释放，从而将水分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再次分配。通常1公顷的湿地能蓄水约9144立方米。湿地储存的水一部分作为生态用水，供给湿地周围的鸟类、鱼类和其他动物生存，另一大部分就作为居民生活用水、工业生产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的水源。湿地里有可以直接利用的水，也是浅水水井的水源，另外它还能补充地下水。我们平时所用的水有很多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湿地可以为地下蓄水层补充水源，成为地下水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湿地受到破坏或消失，就无法为地下蓄水层供水，地下水资源就会减少，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吃水问题。看到这里，
这湿地给咱们生产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水源，它看得见，摸得着。在这湿地的世界里，蕴藏着很多神秘的生物群落，有着不同种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存在于湿地这个大家庭里。这就是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湿地是具有较高生产力的生态系统，利用其生物多样性，可以为人类提供众多的天然产品。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总价值约33万亿美元，其中约为47%的生态服务都来自湿地。难怪湿地被人们称为生命的摇篮，文明的发源地呢。湿地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就说这湿地里的芦苇吧，每年用于造纸的芦苇就有160万吨。湿地中的冷杉、落叶松、赤杨都是很好的木材，药用植物也有200多种，还有多种葡萄糖、糖苷、鞣质、生物碱、乙醚油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质。湿地中动物的种类也是十分丰富。据专家调查，湿地哺乳动物有65种，鸟类300种，爬行类50种，鱼类1040种，两栖类45种。其中许多种类是经济动物。众多湿地的野生鱼类是捕鱼者的主要蛋白质来源，每年全世界要捕获1亿吨的野生鱼类。由于自然湿地河道坡面遭到破坏，沙土流失严重，堤岸塌陷，需要人为地对湿地做一些保护工作。人工护岸后，可实现渗透性的自然河床与河岸基底，以及丰富的河流地貌，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要想保护堤岸，应对湿地河道的结构进行固定，其中打桩护岸将会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在打桩护岸中，最常见的主要有松木桩护岸。松木素有水浸千年松之称，将松木桩打入河道地下，在水里浸泡，不但不会腐烂，反而是时间越长越坚硬，可以起到固定堤岸的重要作用。松木桩护岸的首要步骤是选择优质的松木，一般是个体比较均匀，直径约15厘米左右，长度约4米左右，然后选择坡度较陡、受水流冲击较大的堤岸进行打桩。打桩时最好选用木锤将松木桩打下去，因为木锤对松木桩有一个力量的缓冲，不会由于力量过大而将松木桩敲裂，因此用木锤打桩既能将松木桩打下去，同时又保护了松木桩。同时桩与桩的间距一般以50厘米为宜，桩与河岸的距离一般为70厘米，但也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定。桩打好后，露出水面部分最好高度一致，这样既美观又便于下一步在其周围开展工作。松木之间是留有空隙的，这是为什么呢？松木之间留有空隙，可以充分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分交换和调节功能，进一步加强湿地对水体的净化功能，同时也成为水生生物活动和生存场所。河泥常年淤积在河底，吸收了空气中的毒素，积淀了大量的氨氮、钾、高锰酸盐。
如果体积上不断加厚积聚的话，会严重污染到湿地的水体环境。湿地形态很多种，但是如果从流动性强弱来看，分为与江河连通的湿地和较为独立的湿地。如果说水流

换大的话，湿地的淤泥污染情况还可以得到相对缓解。但是如果湿地的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那么沉积物中各类污染物的浓度逐渐增加，并通过生物、化学、物理等因素使污染物逐渐向水体中释放扩散。另外，本地的雨污染水不断排入河道，致使河道淤积，水污染愈发严重。所以我们应该定期把淤泥从河底里清理出来，给湿地排排毒。只见在船上的几位农民兄弟正撑着一种叫做碾布的工具往水里伸。碾布抬出水面后，黑乎乎的湿地河道淤泥就被清理出来了。您瞧着碾布，它的形状酷似河蚌的外壳，其实就是两个用篾条编织成的三角形簸箕，口子开在三角形长的那一边，对应的角上安装两根长长的竹竿，竹竿交叉与碾布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简易的可以张开合拢的容器了。哎，碾布操作又开始了。只见碾泥师傅摆稳步子，将起碾布一沉直至水底，随即张开竹竿，角度大约15到20度，用力一撑，再轻轻地合拢竹竿淘起。哎，此时的碾布里已是满满一篓肥沃的淤泥了。看着师傅们熟练地用碾布把河底的淤泥弄上来，可是清理出来的淤泥咋办呢？师傅们在松木桩之间加一层竹篱笆，两张竹篱笆之间还需相互交叉5厘米左右，用铁丝固定好，然后竹篱笆的里面再用稻草铺垫一层，一头固定在篱笆桩子上，另一头接着合沿。于是他们把黑乎乎的淤泥逐渐填入小窝里。由于淤泥含有大量氮、钾的元素，所以它是植物生长的天然优质肥料。将淤泥回补几滴岸，然后再在淤泥上扦插柳条，会大大促进堤岸植物的生长，起到固岸和增加景观的双重功效，还能进一步保护湿地原有的生物链呢。就是这样，淤泥一下子由隐患频发的制造者摇身变为固定堤岸的新卫士。植物生长护岸主要是在裸露土上种植不同类型的植物，另外在水面上种植水生植物。柳枝护岸是植物生长护岸中的一种，也是湿地保护堤岸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效果也比较显著。这是由于扦插的柳树枝条十分适合在堤岸生长，成活率很高，而且根部呈舒展状，分布较密，能够压稳河岸，抵抗水流的冲击。再加上柳树枝条比较柔韧，能够顺应水流保护河面，这样岸上的昆虫也容易在此繁殖。因此柳树具有鱼类生息树林和近水林的生态特性。柳树因其树种繁多，利用范围也就极为广泛。柳枝护岸主要是在河道和池塘的斜坡上扦插柳条，比如填上河泥的堤岸就是扦插柳条最理想的场所。具体方法是选择一棵长势比较茂盛的柳树，从树上枝条密集处采下几枝柳条备用，将刚采下的柳条直接插入河泥里，植入深度为10厘米左右，几个月后这里就会枝繁叶茂了。松木桩的内侧填上河泥后，除了可以在河泥上扦插柳枝外，也可以种植羔羊毛。

毛、黑麦草等植物进行生态修复。方法是，在有一定湿度的河泥表面撒上一层植物的种子，过几天，植物的种子就会发芽吐绿了。水生植物主要包括停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等。停水植物就是生长在水里，且主干部分露出水面的植物，如香蒲、水葱、茨菇、赛丽花等植物。浮水植物是植物的根茎都漂浮在水面的植物，如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沉水植物是指植物的根茎都生长在水面以下的植物。在松木桩护岸的外围，通过种植黄花水龙、空心莲子草等浮水植物，作为缓和水流对堤岸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同时，这样一个浮水植物平台，既给河道的水生生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也给湿地的水鸟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形成了和谐共存的健康生态系统。方法是将浮水植物均匀摆放在松木桩外侧的水面上，并用竹竿将其挡住，以防被水流冲走。另外，在堤岸的外围也可以种植湿地常见的芦苇、水葱、香蒲等停水植物，形成一条水生植物带，可以很好地缓解水流对堤岸的冲击。方法是将停水植物的根系直接插入水里，深度大致为10厘米左右。在河岸地带较为平缓的地区，还可以栽植一些沉水植物，维持物种多样性。沉水植物的栽植方法和停水植物相同。以上几种植物生长护岸方法，我们可以选择性的采用某一方法或者几种方法的结合，以期达到最理想的生态护岸效果。人们为了加大湿地保护力度，除了以上的湿地生态保护措施以外，还利用人工打造了一些人工湿地，它们也是湿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人工湿地系统主要是用来处理邻近地区居民的生活污水。其工作原理主要是，根据湿地对水质净化的原理，在人工湿地处理区域，通过铺设机制、种植植物等人为手段，来模拟一个湿地环境，实现对污水的净化。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组成及功能。人工湿地可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进水配水区负责污水的回收和净化。污水经管道输送到进水配水区后，人工湿地环境将起到对污水的净化作用。而出水集水区则承担着储存净化后的污水并将其达标排放的使命。污水首先通过配水管道进入进水配水区，经过模拟湿地环境对污水的净化后，从底部流入出水集水区。当出水集水区的水位达到一定高度时，经过净化的污水会从集水管自动流出，做到达标排放。了解了人工湿地的组成及功能，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主要技术环节吧。建造人工湿地，首先应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场地应尽量选择有一定自然坡度的洼地或经济价值不高的荒地，一方面可减少土方工程量，利于排水，降低投资；另一方面可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然后对选择好的场地进行挖掘，所选湿地的面积大小要根据其所承载的污水量而定，所挖的深度一般为1到2米即可。为了防止湿地系统因渗漏而造成地下水污染，
要求在施工时

尽量保持原土层，并在原土层上设置防渗层。防渗层的设置方法有多种，如构筑砖墙进行隔离，即在挖掘好的池四周用砖砌成墙体，以确保污水不会渗透出去。另外，采用厚度为0.5到1.0毫米的高密度聚乙烯树枝，或油毛毡密封铺垫等。湿地池的四周设置好防渗层后，还要在池内再砌一道防渗层，分为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集水区两部分。其中，进水配水区要略大于出水集水区，一般比例为2:1。同时，在这道防渗层的底部留一个5到10厘米见方的洞，以便配水区的水流向集水区。防渗层处理好后，就要对两个区域进行填料了，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基质。进水配水区和出水采水区的填料一般分为表层、中间层和下层，分布于整个床宽。表层填料可选用细沙或者含有铁铝的混合土，以利于提高脱磷效果。由于表层土壤在进水后会有一定的下沉，因此建造时填料表层标高应高出设计值10%到15%，中间层以直径为5到10毫米的石灰石为主，另外掺和适量土壤，厚度为150到250毫米。下层全部采用60到100毫米粒精石灰石填料，或用不同级配砾石、花岗岩碎石铺设。湿地床进水系统的设计应尽量保证配水的均匀性，一般采用多孔管，两个孔的间距大约为5厘米，孔径一般是0.5厘米，分3到5排，这样布水速度比较快。多孔管设于床面上方，比床面高出0.5米左右，以防床面淤泥和杂草积累而影响配水或出水。另外，出水管道应比进水管道略低5到10厘米，以便出水管利用水压自动流出。系统的进出水流量可通过阀或闸板调节，水位最高限度为不超过配水管和出水管为宜。以上几项进行完毕，最后要在湿地池表层种上一些植物，如花卉、杂草等，把这块所谓的湿地覆盖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湿地环境。湿地是人类最重要的环境资本之一，它不但具有丰富的资源，还有巨大的环境调节功能和生态效益，所以湿地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由于湿地生物的多样性使其拥有特殊的自然景观，各地也常常将它作为重要的旅游和休闲地，开展旅游活动，从而产生经济效益，产生的经济效益又可以反哺到湿地的保护当中去。事实证明，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举，才是湿地保护的长远之路。

饲料是养好肉牛的关键，要让肉牛产业健康发展，牛肉产品优质高档，头等大事就是要解决好肉牛的饲料问题。当前农村养牛的规模不断扩大，对饲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配置牛饲料的时候，应当充分利用当地资源，采用科学配方。

保证肉牛的营养需求，加上科学的饲喂方法，才能让它们吃饱吃好，膘肥体壮。在下面的节目中，本片将为大家介绍一些配置和使用牛饲料的基本技巧。巧配巧用粗饲料。粗饲料是指粗纤维含量高于18%的饲料，以风干物为饲喂形式的饲料，如甘草和作物秸秆，它价格便宜，来源丰富，尤其是苜蓿等豆科甘草含蛋白质10%至20%，接近于精料。如果能够大量供给，可以减少精料的补充量。甘青草，甘青草是在青绿饲料结籽以前收割，在经过日晒或人工干燥除去水分之后制成的。甘青草保留了青绿饲料的养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有芳香味，适口性很好。牧草收割调制甘草时，甘草的产量与质量都与牧草的收割时间有关，适时收割可获得较高的产量和质量。一般豆科牧草应在初花期收割，禾本科牧草应在抽穗至初花期收割。收割后及时干燥、堆垛或打成草捆。当甘青草的最佳含水量为15%至17%，成熟的甘草用手握紧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和破裂声，叶片干而卷曲，适合堆垛长期贮藏。贮藏时要防止雨淋霉烂。饲喂时要尽量选用颜色较深、有草香味的甘青草，这样的甘青草质量较高，营养物质损失较少，发霉变质有臭味的应禁止使用。还要注意防止甘青草中夹杂树枝、铁钉、铁丝等，以免刺伤牛胃。草粉，一些较硬的甘草及豆秸等作物秸秆虽然营养较好，但牛采食困难，也不易消化。这些饲料可用铡刀细切，或用农用粉碎机打成草粉。打草时要注意原料中不能混有铁丝等硬物。霉变的秸秆不要加工，以免牛食用后中毒。树叶、槐叶、柳叶、榆叶等多种树叶可直接采来喂牛。大量采集的树叶应及时晾干，或放置在50摄氏度至60摄氏度的温度下烘干粉碎，然后装入塑料袋，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贮藏备用。青绿叶片也可混同青草制成青贮饲料。秸秆青贮，青贮可使牧草长期保持在新鲜状态，富含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常年为家畜提供高营养价值的饲料。青贮的制作过程不受气候条件的限制，阴雨季节或天气不好难以调制甘草时，对秸秆青贮却影响较小。原料的适时收割，
禾本科牧草在孕穗至抽穗期收割，豆科牧草在孕蕾至出花期收割。倾注时要求原料的含水量在65%至70%，如果含水量过高应适当晾晒，如果含水量过低可加水拌匀。倾注测定含水量的简易方法是用力捏紧一把倾注料，以指尖水湿不低为度。切碎，切碎的长度由原料的粗细、软硬程度、含水量而定。禾本科牧草、豆科牧草一般切成2至3厘米长的小段，玉米等粗茎或粗硬的牧草次用植物一般切成0.5至2厘米的小段为宜。倾注窖的准备，秸秆倾注大多采用窖注法，窖的位置应该建在地势高、排水良好的地方，最好采用砖混永久性倾注窖，也可以采用土窖。一般养牛户可以采用1.5至2米宽、2米深的长方形倾注窖，每立方米可贮存500至550千克秸秆。装填与镇压，切碎的原料应立即装填，装填的同时必须层层压实，特别要注意周边部分的镇压，不宜压实的地方要用脚踩实，直到弹力消失。镇压是为了排除空气，为乳酸菌创造厌氧的环境，防止倾注料温度升高，有害微生物活动时间长，造成倾注料的变质。在填窖的过程中，每隔一定厚度要撒上一层防腐剂，撒的时候要均匀，不要留下死角。密封。

新注料的颜色也越近似于原料越好。品质优良的新注料颜色多呈绿色或黄绿色，品质中等的呈黄褐色或暗绿色。品牌必须连续利用，每天用多少取多少，不能一次取出太多。取用轻注料时，应从轻注料的表层一层一层地向下取，使轻注料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切忌由一处掏取。同时要及时将已变质或发霉的轻注料取出扔掉。轻注料的四位数量应由其种类和品质而定，一般优质轻注料可适当多喂一些，但不能代替全部日粮。饲喂时可以与甘草混拌后给牛吃，喂量由少到多逐渐增加。饲喂过程中发现肉牛拉稀粪时，要减量或者停喂几天，等牛恢复正常后再喂。秸秆氨化，麦秸等作物秸秆可以炸短后直接喂牛，经过氨化处理之后适口性增强，饲喂效果更好。氨化秸秆是肉牛的常用粗饲料，氨化时先找一片靠近牛场地势稍高的宽阔空地，铺上一层干净的塑料布，把干净无霉烂的麦秸炸短后封垛或封窖，边封垛边喷洒尿素和石灰水溶液。尿素的使用量为100千克麦秸施用30千克尿素，溶液的配比方法是把3至4千克尿素、1千克生石灰兑在60千克水中，溶液喷洒要均匀，封完垛后外面要罩一层塑料薄膜，四周用土封严。为了方便排水，垛的四周还应当挖一道排水沟。氨化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向封闭好的秸秆垛中灌输叶氨。方法是先将叶氨导管插入垛中，然后开阀输氧。开阀时要仔细小心，叶氨注足后要首先关闭阀门，然后缓缓抽出叶氨导管，以免管中剩余氨气泄露。叶氨氨化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秸秆氨化还可以使用塑料袋，操作简单，适合农户小规模处理秸秆。小麦等作物秸秆氨化的时间，春秋两季15天左右，夏季温度高7天左右就足够了，冬季则需要1个月的时间。氨化好的麦秸投入食用时，要提前1-2天打开塑料薄膜，放出多余的氨气。麦秸干燥后要妥善保存，随喂随拿，防止雨雪侵蚀。注意事项：甘草类及秸秆类贮存时，水分含量应低于15%，防止日晒、雨淋、霉变。青绿饲料与野草类、块根、块茎、瓜果类应堆放在棚内，防止日晒、雨淋、发芽、霉变。巧配巧用金饲料。

粗纤维含量低于18%的饲料叫做精饲料，精料体积小，含粗纤维少，营养丰富，适口性强，消化率高，可以分为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和矿物质饲料。能量饲料是以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为主，而且含能量较高的饲料，它主要包括禾本科作物的籽食及其加工副产品，如稻谷、大麦、玉米、高粱、细糠、麸皮等，约占精饲料的60%至70%。蛋白质类饲料有花生饼、大豆饼、菜籽饼等，其中所含的蛋白质高达30%至50%，因此是蛋白质饲料的主要来源。这类饲料是培育犊牛、饲养育肥牛的优良饲料，但与其他饲料搭配使用，一般可占精料的20%至25%。矿物质饲料包括食盐、小苏打、维生素添加剂等，约占精饲料的3%至5%。能量饲料，玉米被称为饲料之王，含有较高的能量，是一种理想的淀粉来源。为了提高肉牛的饲喂效益，最好使用高油玉米。玉米的蛋白质质量较差，氨基酸也不平衡，无机盐及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低，所以使用时应与其他饲料合理搭配，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它的特长。据测定，玉米水分含量在14%以上，在贮藏过程中温度达20摄氏度以上时，极易发生霉变，特别是黄曲霉菌产生的黄曲霉毒素 B1 是一种强烈的有毒致癌物，对人畜有很大威胁，所以在配置饲料时应不用发霉变质的玉米。甘薯，甘薯含淀粉16%至26%，单位营养不全，生味不易消化吸收，因此甘薯应煮熟后与配合饲料和轻饲料混味。小麦与玉米相比，淀粉的含量较少，因而能量较低，但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含量比较高，因此小麦在肉牛精饲料中的比例不宜超过50%。食用时不能整粒饲喂，也不要粉碎的过细。麸皮包括大麦麸皮和小麦麸皮，麸皮是一种重要的能量饲料，它的质地松散，食用时倒入水中，搅拌后喂牛，或掺入轻饲料一起饲喂，效果较好。肉牛日粮中的麸皮比例比较高时，应当注意补钙。食盐可以提供肉牛正常代谢所必需的矿物质，还可以刺激肉牛的食欲，是饲料中不可缺少的成分。应当注意不要使用含有杂质或污染物的食盐。次粉是面粉加工的副产品，次粉由于含麸皮较多，不利于肉牛的消化，饲喂中不要使用过多。蛋白质饲料，豆饼和豆粕都是理想的蛋白质。

白质饲料，粗蛋白含量达到38%至47%，赖氨酸含量十分丰富。大豆饼粕的适口性好，容易消化，是肉牛饲养最常用的精饲料。菜籽饼粕的粗蛋白含量在34%至38%之间，适口性较差，并含有有害物质，因此要限量使用菜籽饼粕，并要与其他饼粕搭配后饲喂。棉籽饼粕的营养价值差异很大，完全脱壳的棉仁制成的棉籽饼，粗蛋白含量可达40%至44%，不脱壳的棉籽直接榨油，棉籽饼粗蛋白含量仅为20%至30%，棉籽饼粕的饲喂不宜过量。芝麻饼是芝麻榨油后的副产品，它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蛋白质来源。芝麻饼适口性好，但由于它具有清泻和软化脂肪的作用，因此不宜多喂。动物蛋白质饲料如鱼粉、蚕蛹粉等占3%至7%，草粉、叶粉小于5%，贝壳粉或石粉占3%至3.5%。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是肉牛饲料配方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主要成分是各种微量元素。饲料添加剂包括营养性添加剂和非营养性添加剂，作用是完善饲料的营养，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减少饲料在贮存期间的营养损失，促进肉牛的健康生长。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微量元素添加剂、维生素添加剂、氨基酸添加剂。应当注意，成年牛饲喂不需要添加氨基酸，但犊牛饲料中应当添加必要的氨基酸。非营养性添加剂主要包括肉牛留喂的发酵调控剂，如碳酸钠，还包括缓冲剂，如氧化酶等。非营养性添加剂能够合理控制留喂内的饲料发酵，改善饲料的利用率，提高肉牛的生产效能。巧配巧用非蛋白蛋饲料。非蛋白蛋饲料是一类特殊饲料，例如尿素、碳氨等。由于这种饲料含氮量较高，可以替代一部分蛋白质饲料。由于它们的成本低，可以在生产中推广使用。尿素本身无毒，但释放氨的速度过快，极易导致肉牛中毒，因此使用尿素时要缓慢增加到所需用量，应当把尿素干粉与饲料混合均匀后饲喂，喂后一小时方可饮水。3月龄以下的犊牛禁止饲喂尿素。另外，尿素还应当避免与大豆等混合饲喂。使用亲煮饲料或氨化秸秆时，不要再添加尿素。巧配巧用全价配合饲料，把粗饲料、各种精料以及矿物质、维生素等按照肉牛营养需要的标准搭配，可以制成肉牛全价配合饲料。全价配合饲料的优点是营养全面，饲喂效果好，还能降低成本，节省饲料，有效地促进肉牛的生长和育肥。

全价配合饲料，采用工业化生产，技术工艺先进，劳动生产率高，适合大型牛场的机械化饲喂。配置全价配合饲料时，要注意保持适当的精粗比例，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以达到营养互补、提高饲料利用率的目的。饲料配方的设计原则：规模化养牛主要是自配饲料，配置饲料前应当根据肉牛营养需要标准和常用饲料营养成分进行科学计算，然后设计饲料配方。必须注意的是，国家严禁使用的添加剂、药物和动物源性饲料不能进入各种精饲料配方，如己烯雌酚、雌二醇等性激素、盐酸、氨定、苯巴比妥钠等精神类药物、碘化酪蛋白、抗生素绿渣、骨粉等。饲料配方的设计要遵循以下原则：一、营养生理原则，首先要满足肉牛对能量的需求，在保持一定蛋白质比例的条件下，可以采用非蛋白蛋饲料。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要与能量供应保持平衡。二、经济原则，选用饲料原料时要注意营养丰富、质量稳定、价格适宜，就近取材，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三、安全原则，严格按照饲料原料的使用规定设计配方，保证肉牛的饲用安全环境安全和人类安全。颗粒饲料配置方法，把精饲料和粗饲料按比例混合，可以制成颗粒全价饲料。用颗粒饲料喂牛，饲喂方便，适口性好，利用率高，又能防治消化道疾病，提高了肉牛生产的综合效益，目前已经广泛推广使用。参考配方是46.5%的玉米面，35%的麦秸粉或草粉，10%的棉饼，5%的麸皮，2%的微量元素添加剂，1%的磷酸氢钙，0.5%的食盐。下面我们将专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牛用全价颗粒饲料的加工与调制方法，以供广大养殖户参考。一般来说，配置牛饲料的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混合制粒等过程。有条件的地方在制粒之前还包括调制。下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按照上面的参考配方，以配置100千克颗粒配合饲料为例，按配方分别称取：玉米面46.5千克，麦秸粉或草粉35千克，棉饼10千克，麸皮5千克，微量元素添加剂2千克，磷酸氢钙1千克，食盐0.5千克。同时要清除混合在其中的一些对牛生长有害或对加工设备运转不利的杂物。配合饲料的原料选好了之后，应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各种原料在进行混合时，应严格掌握物料的混合顺序。一般要求是配比量较大的组分先加
或大部分加入，再将配比量小的及微量的组分加在不同的物料中，粒径大的先加，粒径小的后加，比重大的先加，比重小的后加，这样才能保证物料的混合均匀度达到要求。通过搅拌机或手工充分拌匀后，变成一个整体均匀的粉状饲料。饲料混合要均匀，尤其是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所占比例非常少，更需要在饲料中搅拌均匀。最后一道工序是加水制粒成型。一般农用小型制粒设备只需要加适量的水，将粉碎粒拌湿，再通过制粒机即可。注意水分的添加量随季节、气候不同而不同。在湿度较大的天气，原料本身含水量大，制粒时可适当减少加水量；湿度较小的天气则可适当多加水。另外，对于不同原料的组成配方类型，要求不同的加水量，制出来的颗粒饲料烘干或晒干后保存。符合要求的混合饲料应成型较好，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能承受一定的压力，营养指标的检测要符合设计要求。饲料包装应完整，无污染，无异味。运输作业应防止污染，保持包装的完整。不应使用运输畜禽等动物的车辆运输饲料产品。饲喂注意事项：为了增强肉牛的防疫能力，防治肉牛的各种疾病，在使用全价配合饲料饲喂时，可以添加药物，还可以添加其他营养物质，例如鸡蛋。鸡蛋可以补充肉牛生长必需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是一种很好的添加剂。此外，要在保证饲料营养供应的同时，及时给牛补充水分。水对牛的生命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水是牛体内的良好溶剂，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运送和代谢都需要水。水又是一种润滑剂，含有大量水分的唾液使牛能够顺利地吞咽食物。肉牛缺水会导致健康受损，最终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上面就是巧配巧用牛饲料的一些基本知识。农民朋友们，您是否都记清楚了吗？在肉牛的饲喂过程中，要采用科学的饲料配方，注意饲料种类的多样化，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运用科学的饲喂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肉牛的健康生长，提高育肥效率，使养殖户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